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9月1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党政同责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和省委省纪委监委要求，以钉钉子精神决战冲刺集中整治，让群众感到变化，真正受益，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市领导苑方江、陈岩、田宁、刘吞、李东辉、孟庆彤参加，孙兵传达全省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百日决战动员部署会议精神。会议指出，今年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集中整治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认清形势，把握节点，系统推进，实现全年大见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聚焦重点领域，摸清底数情况，建立正向职责清单、乱象清单、督查问题清单，强化办案开路，深化整改整治，剖析问题根源，推动建章立制，确保专项整治取得扎实成效。要坚持为民造福，认真梳理办实事台账，建立群众点题和群众评价双问卷机制，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确保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集中整治成果可感可及。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拧紧责任链条，坚持全市动、全体动、全民动，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以宁可掉层皮的精神抓到底，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9月11号，2026年全市夏季旅游工作总结暨秋季旅游提升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长苑方江主持，市领导孙兵、祖晓明、臧静石出席。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抢抓高铁高速开通和国际中秋两节到来机遇，在总结成绩中坚定信心，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全力搅热秋季旅游市场，推动全域全季旅游高质量发展。董文琴强调，要全力抓提升，做精做优五花山赏秋产品，谋划打造更多商旅融合新场景，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构建主流媒体加头部平台加自媒体集群宣传矩阵，发起秋季旅游营销攻势，全方位做好迎接旅游高峰准备。要全力抓服务，常态化开展跟团走流程，发挥文旅局长亮身份等机制作用，强化旅游市场监管，落实投诉先行赔付机制，坚决筑牢旅游安全防线，持续擦亮诚信伊春、好客伊春旅游服务品牌。董文琴强调，市级领导同志要落实包保县市区责任，旅游工作领导小组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部署推动，文旅部门要坚持日调度、日报告，以过硬作风推动秋季旅游取得新突破。市委宣传部、市文光旅局、市市场监管局、汤旺县、金林区、伊春森工集团、引客入伊小分队代表做交流发言，其他县市区和有关部门做书面汇报。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9月12号，2026年伊美区第一届运动会暨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式在林都体育场举行，副市长高健出席开幕式。8点30分，仪仗队员护拥着五星红旗健步入场，会旗紧随其后。来自伊美区各镇街、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产业企业的代表团和裁判员组成的方阵依次入场。10点许，开幕式正式开始，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运动会会旗伴着会歌缓缓升空，全民健身代表宣读《全民健身倡议书》，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进行宣誓。随着正式开幕的话音落下，彩烟腾空而起，掌声与欢呼声响彻全场。开幕式后，盛世花开、礼赞征程等文艺展演节目轮番上场，趣味接力展示赛火热开赛，彰显出林都大地蓬勃向上的全民健身活力。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健报道。9月12号，国家级名医边疆公益型伊春站暨服务百姓健康行动义诊活动启动仪式在市中心医院举行。本次公益活动邀请北京三甲医院专家20余名，覆盖康复、中医、妇产、胸外、呼吸、放射、肿瘤、内分泌等学科。义诊现场前来就诊的群众有序排队问诊，专家们耐心倾听

0: 患者病史，为群众答疑解惑，给出诊疗方案、用药指导和健康建议，让市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带来的便利。公益活动期间，众多国内知名医学专家齐聚宜春，同步开展教学查房、疑难病例会诊和专题讲座、座谈，把先进诊疗理念、临床规范、技术经验传授给我市的医务工作者。此次边疆公益行活动以义诊为纽带，把国家级医疗资源引入林区，既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就医问题，也助推伊春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用实际行动守护林区百姓身体健康。本台记者齐冲、周德全报道。9月12号，伊春职业学院迎来了2026级3000余名新生入学报到，新生们怀揣梦想与热忱踏入校园，将在伊春职业学院的沃土上奔赴崭新的人生旅程。迎新当日，校园内氛围热烈，学校在主干道、迎新服务站点布设拱门、道旗与宣传横幅，浓厚的迎新氛围铺满整个校园。志愿者们在接待点为新生答疑引路，协助办理报到手续、分发物品，细致的服务尽显校园暖意。校园还设置了拍照打卡点位，提供新生拍照留念，学生社团轮番表演，让新生在轻松欢快的环境里感受校园文化魅力。同时，学校为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发放生活用品券，学生可在校园超市采购物资，用暖心帮扶助力学子开启大学新生活。伊春职业学院2026级护理专业新生孙浩然：
1: 我是2026级护理专业的新生，很高兴来到伊春。伊春是一座很美丽的城市，希望我可以在伊春职业学校度过一个美好的校园生活。
0: 伊春职业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大二学生常淑宁：
2: 很高兴能帮新生办理报到，把一直的温暖传递给新同学。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一起超2026伊春南岔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鸣笛开赛，特邀嘉宾冬奥冠军申雪、赵宏博倾情助阵，来自全国500余名跑步爱好者齐聚南岔，沉浸式体验南岔独特的康养文旅魅力。本次赛事是一起超系列活动，由南岔县人民政府主办，赛道获得国际越野跑协会 ITRA 权威认证，赛事规格专业，组织规范，体验优质。活动设有15公里、5公里欢乐跑两项赛事，分设男子组、女子组，覆盖年龄范围10岁至65岁，兼顾专业性与全民参与，是一场全民共享的森林户外盛会。赛事为期2天，欢乐跑赛道全程串联南岔核心生态景观，一路山水相依，林水相融，将金秋五花山色、生态廊道风光、城市宜居景致融为一体，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充沛，沿途风光层林叠翠，秋意盎然。参赛选手在天然森林氧吧中竞速奔跑，尽享生态运动、健康休闲的独特体验。河南参赛选手班赛赛：
3: 秋天的小兴安岭太美了，空气好到想一直跑下去，也欢迎更多的跑友来到南岔，一起感受小兴安岭的秋日魅力。
0: 哈尔滨参赛选手马红丽：
4: 比赛把森林和跑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路奔跑，一路欣赏咱们小兴安岭的林海美景，感觉很轻松。
0: 深圳参赛选手周海威：
5: 听说小兴安岭的秋景很漂亮，正好赶上欢乐跑，那这边呢气候舒适，林海广阔，推荐大家都来小兴安岭看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哟，张大妈，
7: 哎，
6: 这么早啊，
7: 去买点鸡蛋。
6: 嗯，我也得去买米。
8: 理财课程免费听，
9: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10: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
11: 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7: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 倒掉吧，
2: 倒掉吧，
0: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刚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我的一位朋友啊，去这个图书馆借书，查了半天他也没有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正这个非常着急的时候啊，忽然发现身边有一位漂亮的姑娘，手上却拿着两本他所需要的书。这时候他心中啊暗暗的祈祷，哎呀，他赶快把这两本书放下吧，不要借走啊。谁知道这位姑娘竟然也是看中了这两本书。这两个人真是有缘啊，拿着就走了。这时候我的朋友就是心中是非常的着急呀，马上就上前就拦住他了，对这个小姐说，哎呦小姐，对不起啊，这两本书能不能先借给我呀？这姑娘是看了他一眼，没理他，继续向出口就走去了。这时候我这个朋友他更着急了，他就往前就又拦住人家，跟人家说，我真的很需要这两本书，要不这样，把您的电话告诉我，我一看完啊，马上打电话给您，我给您送过去啊。这时候这姑娘是一副意料之中的神态，轻蔑的看看我这朋友，她就是说，
3: 哎呦拜托先生，那您这套早就过时了，还想要我电话是吧？真是痴心妄想。哎呀，你快走开吧，不然我就要叫管理员了。

幼儿老师就是这个跟小朋友说，小朋友们，小朋友们，请你们形容一下自己的妈妈好吗？这个小朋友第一个小朋友说了，妈妈的脸上的雀斑像天上星星那么多呢。他是不是也是像天上的星星那么亮呢？完了，这个第二名小朋友说了，妈妈的眼睛像爸爸的皮鞋尖一样又黑又亮，就出来一块呗。第三个小朋友说了，我像爱小花猫一样爱我的妈妈。是吗？你还给他喂猫食是吗？第四个小朋友说了，我的妈妈打扮得非常好看，有点像圣诞树。哎呦我家，那你妈妈没事家穿俩电灯泡出去。

0: 有一天呢，一个油井失火了，那这个时候公司的经理就叫来了消防队。可是呢，由于火势太大，这个消防队呢无法靠近，只能在200米之外呢进行活动。这个时候呢，公司的管理员又请来了一支业余的消防队，那这个时候同时也赶到了。消防车呢突突突突的勇敢的一直开到距离火只有5米的地方停了下来。这个时候消防队员迅速的抓起水枪动手救火，很快呢就把火扑灭了。那第二天呢，公司经理给这支业余的消防队发了2000元的奖金。这个时候有人问那个队的队长，2000元的奖金如何安排呢？那队长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1: 这2000块钱啊，首先我们要办的就是把我们的消防车的刹车修好，下次可不能像这回似的。哎，你们可是不知道，真见鬼了，昨天差点把我们就送到这火场里面去了。

0: 昨天我坐这个公车，一上车这个司机就盯着我看，就跟我没买票似的。
1: 啊，那您怎么办了呢？
0: 哎，太简单了，我有经验呢，我也盯着他看，就像我买了票似的呀。

孩今年刚过完年，这一天啊，小刘带着他自己8岁大的儿子在街上逛呢，走着走着，儿子就吵吵着要买草莓吃，这小刘啊就去。

0: 问那摊主到底草莓多少钱，结果问完价格之后，小刘拨头就走，儿子在一边急了，
1: 干嘛不给我买草莓吃？
0: 小刘悻悻地说道，小贩太黑了，一斤草莓你猜能卖多少钱？卖10块钱，咱不能买，儿子啊，咱走。听了这话，儿子不依不饶，
1: 您甭跟我说这个没用，您把我1000多块钱压岁钱全都收走了，连几颗烂草莓都不给我买，跟那小贩比，您比他可黑。

0: 有一天呢，汤姆给这个 Mary 介绍了一个男孩子，那约好了在电影院里见面，并将票给了 Mary。到了见面的那天呢，Mary 是突然觉得不想去了。那汤姆知道了之后呢，觉得电影票要是浪费，真是太可惜了。于是这个汤姆啊，就向 Mary 把票要了回来，说自己去看。这个时候呢，汤姆进了电影院，发现座位很满，那只好硬着头皮坐到了那个位置上。不一会儿呢，有一个男孩子手里拿着两个冰激凌，坐在了汤姆的身边。那他奇怪地看着汤姆，这汤姆是强作镇定，也没有理他。不一会儿呢，他拿出了这个票核对了一下，就问这个汤姆说
1: 哦，对不起，您是不是坐错座位了？
2: 没错了，你看看我这票，没错，我就是坐在这儿的。
0: 哎，这电影呢就开始了。那这个男孩子手中的冰激凌呢也开始融化了。他吃了一只，那另外一只呢大概是留给这个 Mary 的，那一直也没有吃，不吃也不是。那这个冰激凌呢慢慢的就化了，那化了这个满身都是。于是呢这个男孩子就是手忙脚乱，他忍不住侧过头来轻声的问。
1: 先生，先生，我能不能再问一声？您这票是从哪儿来的呀？
2: 哦，我这票啊，我这票是一女孩子退给我的。
0: 那过了一会儿呢，他又侧过头来问汤姆说
1: 哎，那请问，那个女孩子，对你讲了什么呢？
0: ：“这个时候，这个汤姆刚刚想安慰几句他，于是呢，他突然发现腿上一凉，谁知道这个冰激凌呢滴在自己新买的裤子上了。这个时候，汤姆就恼了，于是呢，他就侧过头对那个男孩子说。
2: 这票是我出了双倍的钱买来的，你再唧唧歪歪影响我，我就大声叫你骚扰啦！
0: 第二天呢，汤姆还没有出门，这个房门就被 Mary 撞开了。那他大声的喊道

0: 话说呢，有一天我朋友的父亲要过生日了，那在前一天的时候呢，我朋友就去订做了一个大蛋糕。那由于他父亲不能吃太甜的东西，所以呢，他叮嘱老板说，糖啊，不要放得太多，那稍微淡一些。那个老板呢，顺手就在纸上记着，父亲生日稍淡。第二天，我的朋友去取蛋糕时呢，这个打开一看呢，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原来这蛋糕上写的字是这样的。祝父亲大人生日快乐，稍蛋敬上。
1: 讲一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啥事儿呢？你讲讲啊。于女士家里的两只小耗子成了最幸福的宝宝。哎，大伙纳闷，怎么小耗子怎么还成为宝宝了呢？说刚刚失去母亲的小哥俩啊，竟然将耗子数千年来的天敌猫认为奶妈。这家妥了，这有意思了。还别说，这猫妈妈还挺尽职尽责的。说几年前于女士家里养了一只母猫，说今年5月7号前后啊，这只猫生了一次生了5、6个小猫崽子，舔毛喂奶。由于母猫的生产呢，这个于女士家里显得一片祥和。可是啥呢，可是这个没过一个礼拜，这片祥和就让两个不速之客给搅和了。说当时抓他俩就想给我家大猫补一下子，没想到闹出这么个事儿。于女士说了，说这个大猫产崽后一个礼拜左右啊，这于女士正搁自家的水田里边插秧呢，发现两只刚出生的水耗子灰乎乎没长毛，没睁眼睛呢。想到自家猫刚刚生产，他就把这两只耗子给捉回来，准备给猫进补一下，让人吃了。完了，这个于是他把这个一只耗子放到母猫窝前，眼看着大猫出来就把小耗子叼走。这于女士本以为这猫吃东西时天性都是要背人的，可过一会儿啊，说这个于女士发现啥呢，发现那只这个耗子竟然趴在大猫的身下边吃奶呢。

0: 有一天呢，一位曾经到过北极探险的人对他的朋友吹嘘说呢：“
1: 哎，我们去过的北极的那地儿啊，可冷了，哎，这个冻得连蜡烛的火儿都凝固了，哎，我们怎么吹，哎，都吹不灭。”
2: 这算什么？我们去过的地方更冷，话从嘴里一出来，它就变成冰块了。我们必须把它放到油锅里面炸一下，才知道刚才它说了些什么。

0: 据说有一架飞机呀、遇到了事故，它在天上遇到了事故，所以它在向地面的导航员一个劲儿的在求救啊。这时候导航员就问：“哎，请问，报告你的高度和你的位置。
1: ”“我大约1.8米高，现在正在坐在这个驾驶员的位置上。”

0: 有一天呢，两个朋友在餐馆里吃饭，那这个桌上呢放着一杯热的芥末，那其中一个人认为呢芥末是甜的，于是呢就崴上了满满的一勺放进了嘴里，那立即呢是泪如泉涌。不过呢他紧闭嘴巴没说一句话。这个时候他的朋友是非常的迷惑不解，那他就问呢，
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2: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那他在20年前的今天上吊了。
0: 那这个时候呢他的朋友就安慰了他一番，于是呢自己也崴了满满的一勺芥末放进了嘴里，那这个骤然之间呢也是泪如泉涌。这个时候第一位朋友假装的问，
2: 怎么你也哭了？是的，我在想你父亲上吊的时候，那为什么你也不上吊呢？

0: 话说有一警察，有一天他到现场处理事故去了。这现场是一车祸现场，一辆车呀撞电线杆子上了。他正在寻找目击证人，一个身穿工作服、面色苍白、神情紧张的年轻人自称他就是目击证人。这警察赶紧做笔录。
1: 事发的时候你在哪儿？
0: 是事发的时候我就在现场。
1: 你说具体点吧，你到底在哪儿？
0: 你还看不出来吗？就在电线杆子上。

0: 有一天呢，有一架飞机在一个新建的机场降落时呢，这个驾驶员把全部的制动都推到了尽头，那这个时候呢还险些冲到跑道外面去。于是呢，他从驾驶舱那个小窗户向外面看了一眼，哎呀，是吓了一跳。
1: 哦，哎呦天哪，地上竟有这么短的跑道。
0: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领航员呢也伸出头来看，那便对他说，
1: 这个长虽不长，可是还宽着呢，
2: 看反了吧。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4: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5: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6: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

0: 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2: 教师节前夕，大庆山县组织教师开展免费观影福利活动，丰富教师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把暖心文化福利送到教育工作者身边，以光影致敬耕耘在三十讲台的筑梦人。平日里，广大教师扎根教学一线，备课授课，管理学生，承担着繁重的教育教学任务。借着教师节的契机，老师们暂时放下教案与粉笔，走出课堂，走进影院，在光阴流转间卸下工作疲惫，沉浸式感受影视作品的艺术魅力，在故事中感悟家国情怀，在休闲放松中增进交流，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闲暇时光。活动甄选了多部题材各异的优秀影片，以文化惠民的方式向默默坚守岗位、辛勤耕耘教育沃土的全体教师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多元的影片类型兼顾了不同年龄教师的观影偏好，为老师们带来丰富的视听体验，引导全体教师将暖心关怀转化为教书育人的内生动力，坚守育人初心，厚植教育情怀，全力推动大庆山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9月8号，友好区以临海润心育桃李，星火更续启征程为主题，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汇报演出，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全区教育系统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致敬耕耘讲台、坚守一线的人民教师。活动中，师生同台献艺，精彩纷呈，以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礼赞师者荣光，致敬教育事业。情景歌舞《桃李一路生花》温情婉转，娓娓道来学子对恩师的感恩之情。舞蹈《师者如光》舞姿温婉，诠释了幼教工作者以爱为底色、用心育人的初心与情怀。快板主板声声赞恩师，节奏明快，朗朗上口，饱含少年学子尊师敬师的赤诚心意。舞蹈《城外小月亮》表演唱《落在生命里的光》，把未来点亮；诗朗诵《讲台之上星光回响》，合唱《向往》等节目轮番登场，轮番绽放。悠扬婉转的歌声，灵动曼妙的舞姿，饱含深情的朗诵，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友好区师生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掌声不断，暖意融融，氛围热烈温馨。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在今天的栏目里，我们为您播送的是伊春公益科学课堂，化学教师穆天意自费开展公益科学课，点亮临城孩童科学梦的事儿。

在临城伊春有这样一位教育工作者，他扎根初中化学教学13年，参与编写多本省内主流教辅。他不满足于课堂上的成绩，主动走进小学校园，为低年级同学带去免费的科学实验课。日前，在伊美区81学校的一间教室里，一场别开生面的公益科学试验课正在进行。讲台上的穆天意一边演示趣味实验，一边引导同学们观察、提问、动手操作。台下。

几十双眼睛亮亮的，小手举得高高。这堂课没有向学校收取任何费用，所有试验器材、物料成本及课程研发费用全由穆天意个人承担。谈及这次公益课堂的缘起，穆天意说，一切都源于一位八一小学家长的真诚求助。这位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一个低年级的小学生，能有机会真正动手上一次科学试验课，而不是只从书本或屏幕上看到。家长说，孩子对科学特别好奇，但苦于没有专业老师带，希望我能帮孩子打开眼界。穆天意说，了解了这些之后，我当即决定不仅要做，而且要全程纯公益，零收费。教育最大的公平就是眼界和机会的公平。大城市的孩子从小能接触丰富的科学试验和科创课程，思维和视野早早被打开，而我们临城很多孩子学习态度踏实刻苦，唯独缺少资源和平台。2011年，穆天意从哈尔滨师范大学化学教育专业毕业，从此扎根家乡伊春的理化教学与培优工作。多年的教学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理科学习从来不是靠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真正能够改变孩子成绩和思维的是兴趣启蒙、直观体验、动手探索。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他一直希望把专业、有趣、正统的科学试验课堂带给更多家乡的孩子。很多孩子到了初中，学化学、学物理，感觉枯燥，听不懂，根本原因不是孩子不聪明，而是小学零基础、零启蒙，没有建立具象思维。穆天意说，小学阶段的趣味科学试验能把抽象的公式、原理、现象变成孩子们亲眼可见、亲手可做、亲身可感的真实体验，这不仅能锻炼专注力、动手能力和观察能力，更能提前建立理科思维，破除畏难情绪。课堂上，孩子们被一个个神奇的现象吸引，时而惊呼，时而沉思，时而争着举手回答问题。穆天意说，这就是他最希望看到的场景。一堂实验课的成本不贵，但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探索欲、求知欲、科学种子，是影响一生的。他坦言，自己做这件事情的初心非常简单。我是土生土长的伊春教育从业者，深耕家乡教育多年，我的初心就是不让地域受限，不让家庭受限，让咱们临城的孩子也能享受和大城市孩子一样的优质科学教育。对于未来，穆天意表示，会继续走进伊春各所小学，重点帮扶资源薄弱学校、军人子弟、留守儿童和困难家庭孩子，持续开展免费公益科学实验课堂。我会尽自己所能，用专业回馈家乡，用教育温暖孩子，希望通过一次次公益课堂，让更多临城孩子看见科学，热爱学习，拥有梦想，让咱们伊春的基础教育更有温度，更有力量。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今年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铁力市枫林县大庆山县医美区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

0: 整齐列队，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鞠躬致敬，并敬献鲜花，深情缅怀革命英烈。大家在庄重的仪式中回望烽火岁月，深切感悟今日山河无恙、岁月安宁的来之不易，接受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洗礼。铁力市第二小学校学生单庆月：
1: 听了抗战的故事后，我特别感动，是革命先烈们不怕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作为红军小学的学生，我应该向先辈们学习，我会牢记历史，努力成长，做一个爱国的好孩子。
0: 铁力市第二小学校学生：
2: 我觉得他们很伟大，我应该好好学习，报效祖国。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靠他们的鲜血换来的。
3: 参观完抗联陈列馆，我深受触动，革命先辈不怕牺牲，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今后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努力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4: 参加今天的活动，我深受触动，我们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换来的。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来之不易的和平。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今后我会更加勤奋学习，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新时代接班人，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枫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教育局新青第二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主题宣讲活动，宣讲员饱含深情，声情并茂地讲述了革命先烈先仆后继、浴血奋战的峥嵘事迹，带领师生回望革命历史，致敬时代英雄。活动以红色宣讲浸润童心，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苦难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自觉传承和弘扬崇高的英烈精神。9月2号，大庆山县开展红领巾的光影记忆开学第一课青少年爱国主义观影活动。活动中，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师生走进影院，集体观看爱国主义影片欢迎来到龙餐馆。观影现场，同学们全神贯注，屏息凝视，时而为主人公坎坷的命运揪心动容，时而被困境之中守望相助的温情瞬间深深打动，真切感悟平凡人身上蕴藏的坚韧力量，在光影故事中厚植家国大义。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学生汤日博：
5: 看完《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我心里特别震撼，也特别感动。以前我觉得好好吃饭、安心上学和家人在一起都是很平常的事情，看完电影我才知道和平是多么珍贵，安稳的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认真学习，感恩生活，努力成长，成为有担当、有爱心的新时代少年。
0: 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学生陈威宇：
6: 一间小小的餐馆，一碗热腾腾的饭菜，可以带给困境里的人温暖和希望。善良不分国界，总能点亮黑暗。战争会带来伤痛，但是善意永远拥有力量。我们更应当好好珍惜现在和平美好的生活。
0: 伊美区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黎明小学、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区抗联精神宣传队共同开展抗联精神进校园首堂红色思政课主题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校园，滋养童心。活动现场，宣讲员以回望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力量为题，生动讲述东北抗联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真实再现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战历程，让在场学生直观感受革命先辈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与英雄气魄。

及月山河、小兴安岭文化型独营走进嘉荫县，学生们通过实地探访与沉浸式体验，在行走中的课堂中探索远古奥秘，感受边界风情，进一步拓宽了文化视野。在嘉荫县城地标前，学生们驻足打卡，感受这座边城小径的独特风貌。随后大家乘坐借江游船畅游黑龙江，伴随着徐徐清风，饱览一江赏碧水，一眼望两国的壮阔借江风光，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学生们近距离观看珍贵的恐龙化石骨架，聆听神州第一龙的发现故事，深刻感受中国第一龙乡的深厚文化底蕴与地质科考的独特魅力。此次文化行读活动将典籍阅读与实地研学深度融合，让青少年在知行合一中传承文脉，开阔眼界，实现了从游到学的深度转化，丰富了嘉荫文旅融合新业态，为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书香活力与青春动能。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1: 近日，首都图书馆跟着点击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商鞅立木。
1: 齐威王的时候，有实力的大国是齐、楚、魏、赵、韩、燕、秦，称为战国七雄。前面的大国公推齐威王为霸主，秦国在西部比较落后。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以后，想向中原伸展势力。他先下了一道搜罗人才的命令，不论是本国人或者是外来客，谁能叫秦国富强起来就得到重用。魏国有一个名叫魏鞅的人跑来对秦孝公说，国家要富必须重视农业，国家要强必须奖励将士，要把国家治理好必须有赏有罚，朝廷才有威信，改革就容易了。秦孝公觉得有道理，就让他计划改革制度，可是不少贵族大臣都反对。过了两年多，秦孝公的君位坐稳了，就拜商鞅做左庶长的官，改革制度全由他拿主意。公元前359年，魏鞅起草了一道改革法令，秦孝公看了点头说好。魏鞅怕老百姓不信，就先让人在南门竖起了一根木头，出了一道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他十两金子。看热闹的人特别多，就是不相信这道法令。魏鞅又下了一道命令，把赏金加到了50两。有一个发傻劲的人说，我扛去。他拔起那根竖着的木头，一口气扛到了北门，大伙好像看耍猴似的跟在后头瞧热闹。魏鞅立刻叫人赏了他50两金子，表扬他相信朝廷的命令。这件事一下子传遍了全都城，不久全国人都知道了。接着魏鞅就公布了改革的第一部法令，大致的内容有，每5户人家编为1伍，10家编为1石，1家有罪，其余的9家应当告发，不告发的和犯罪的人同样有罪，告发的有功。居民必须领取凭证，没有凭证的不能来往，不能住店。官职大小和爵位的高低，拿杀敌多少和立功大小作为标准，贵族也一样，杀一个敌人记1分，升1级，功劳大的地位高，田地、住宅、车马、奴婢、衣服等等，随地位的高低分等级享受。在军事上没有立过功的人，就是有钱也不得铺张。百姓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役，凡是为了做买卖和为了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一起收为官府的奴婢。弟兄到了成年就应当分家，各立门户，各交各的人头税，不愿意分家的每个成人加倍赋税。新法令公布以后，没有军功的贵族领主失去了特权，立军功的有赏，最高的赏就是封侯，封了侯也只在封地里征收税收，不能直接管理老百姓。这样一来，贵族领主制度的秦国变成了地主制度的秦国，农业生产增加，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巨大的变化引起了贵族领主的反对。秦孝公处罚了反对新法的大臣，把魏鞅提升为大良造。接着秦孝公就让魏鞅实行更大规模的改革，最重要的有下列3项。一是开辟阡陌封疆，阡陌就是供兵车来往的田间大路，春秋时代打仗呢大多使用兵车，到了战国时代各国打仗都用步兵、骑兵，很少用兵车，所以东方各国早就已经陆续把阡陌开成了田地。这会儿秦国除了田间必要的走道以外，把宽阔的阡陌一概铲平，也种上庄稼。封疆就是呢，把贵族领主作为划分疆界和防守的土堆、荒地、树林、沟渠等等都开垦起来，作为耕种土地，谁开垦的土地就归谁所有，田地可以自由买卖。其次，建立县一级的统治机构，除了贵族领主所占领的封邑以外，在没有建立县的地区，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成大县，每县设一个县令主管全县的事儿。县令还有助理叫做县丞，县令和县丞都由朝廷直接命令，这种由朝廷直接统治地方的机构一共设立41个。另外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雍城，就是陕西的凤翔，迁移到了渭河北面的咸阳，就是现在的陕西咸阳的东北。这第二步的改革还是有人反对。改革的第四年，太子犯了法，魏鞅就把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都治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字，这样贵族大臣就不敢触犯新法了。秦国的土地广，人口呢却不太多，临近的3晋土地少，人口密，魏鞅就请秦孝公出了一个赏格，叫邻国的农民到秦国来种地，给他们田地住房。原来秦国各地呢，池有长有短，斗有大有小，金有轻有重， 未央就把全国的度，也就是尺的长短，量，也就是斗商鞅了。秦孝公死了以后，商鞅被贵族诬陷，遭到车裂的酷刑而死去。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

0: 快递吗？放门口吧。
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4: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地理位置如何呢？内蒙古自治区位于我国的北部边疆，由东北向西南斜伸呈狭长形，全自治区面积约118万平方千米，约占中国陆地面积的12.3%，是中国第三大省级行政区域。东南西依次呢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陕西、宁夏和甘肃八省级行政区域毗邻，跨越三北，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靠近京津，北部同蒙古和俄罗斯接壤，国境线长约4200千米。那内蒙古自治区的气候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内蒙古自治区呢，它的地域非常的广袤，所处的纬度也是比较高的，高原的面积大，而且距离海洋较远，气候呢是以温带大陆性的季风气候为主的，有降水少而不匀、风大、寒暑变化剧烈的特点。大兴安岭北段的地区呢是属于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巴彦浩特到海泊湾再到巴彦高乐以西地区是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总的特点呀，就是春季的气候骤升，多大风天气，夏季呢短促而炎热，降水集中，秋季的气温巨降，霜冻往往早来，冬季呢漫长严寒，多寒潮天气。内蒙古自治区它的日照呢是比较充足的，太阳能的资源非常的丰富，大部分地区啊年日照时数都大于2700小时。阿拉善高原的西部地区呢在3400小时以上，全年大风日数平均在10到40天，70%是发生在春天的。那其中啊，锡林郭勒还有乌兰察布高原大风日数是在50天以上的，大兴安岭北部的山地一般在10天以下，沙暴的日数呢大部分地区是5到20天，阿拉善西部和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呢是在20天以上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形地貌是什么样的呢？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势是比较高的，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它是属于亚洲中部蒙古高原的东南部及其周边地带，内部呢又有明显的差异，其中啊高原约占总面积的53.4%，山地呢是占到20.9%，丘陵占了16.4%，平原与滩地占8.5%，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面积只占了0.8%。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形呢是以蒙古高原为主体的，具有复杂多样的形态，除了东南部外，由呼伦贝尔、锡林郭勒、巴彦淖尔、阿拉善及鄂尔多斯等高原组成，海拔最高点贺兰山的主峰呢达到了3556米。高原四周呢分布着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等山脉，构成内蒙古高原地形的脊梁。内蒙古高原的西端呢分布有巴丹吉林、还有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齐、毛乌素等

沙漠，总面积约15万平方千米。在大兴安岭的东路呢，英山脚下和黄河岸边有嫩江西岸平原、西辽河平原、土默川平原、河套平原以及黄河南岸平原。这里的地势啊是相对比较平坦的，而且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水源丰富，是内蒙古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主要产区。在山地向高平原、平原的交界地带，分布着黄土丘陵，还有石质的丘陵。其间呢，有低山、谷地和盆地分布，水土流失是比较严重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水文概况是怎么样的呢？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呢，一共有大小的河流千余条，最大的是黄河，由宁夏石嘴山附近进入内蒙古，在由南向北围绕鄂尔多斯高原形成一个马蹄形，有近千个大小的湖泊，主要有呼伦湖、贝尔湖和达里诺尔湖、乌梁素海、岱海、居延海等。内蒙古自治区呢，按照自然条件和水系的不同啊，可以分为大兴安岭西麓黑龙江水系地区，还有呼伦贝尔高平原内陆水系地区，以及大兴安岭东麓山地丘陵嫩江水系地区，还有西辽河平原辽河水系地区，阴山北麓内蒙古高平原内陆水系地区，阴山山地海河滦河水系地区，阴山南麓河套平原黄河水系地区，还有鄂尔多斯高平原水系地区，西部荒漠内陆水系地区等。平均呢，地表年净流量约291亿立方米，占到了河川净流总量的78%。多年啊，平均的净流量呢为80亿立方米，占河川净流总量的22%。由于呢，河川净流受到了大气降水以及下垫面因素的影响，内蒙古自治区的年净流量地区分布是不均匀的，水资源呢是不平衡的。局部地区的水量啊富而有余，而大部分地区呢是属于干旱缺水的。同时呢，河川径流年内分布不均，年季变化是比较大的，降水啊都集中在6到8月，汛期径流量占全自治区径流量的60%到80%。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有什么特点呢？内蒙古自治区呢，是我国发现新矿物最多的省级行政区域。从1958年以来，我国呢获得国际上承认的新矿物就有50余种，其中10种呢发现于内蒙古，包括包头矿、黄河矿、拱铅矿、兴安石、大青山矿、锡林郭勒矿、二连石、白云鄂博矿。那包头白云鄂博矿山啊，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山。截止到2018年底，内蒙古自治区保有资源储量居全国之首的就有20种，居全国前三位的有45种，居全国前10位的有95种。稀土查明资源储量占世界首位，煤炭保有资源储量为4590.41亿吨，占到了全国总量的26.87%。居全国第一位，金矿保有资源储量呢是868.65吨，银矿91460.97吨，铜、铅、锌三种有色金属保有的资源储量是6144.1万吨。我国最高的沙山在哪儿呢？内蒙古的阿拉善盟巴丹吉林沙漠当中的金字塔形的沙山是我国最高的沙山，高500米。巴丹吉林沙漠呢，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是中国四大沙漠之一，总面积呢约4.7万平方千米。巴丹吉林沙漠的年降水量呢不足40毫米，但是呢，沙漠当中的湖泊竟然多达了100多个。高耸入云的沙山，神秘莫测的鸣沙，静谧的湖泊湿地构成了巴丹吉林沙漠独特的迷人景观，每年呢吸引了上万名的国内外的游客前来观光。金字塔形的沙丘啊，又称星状沙丘，具有明显的棱面，
高度呢是

0: 在100米以上的。这种巨型的沙丘呢，又称为沙山。每个沙丘有3到4个棱面，最多可以达到5到6个棱面。每个棱面啊，都代表一种风向，这是气流受地形的阻挡发生变化而造成的。
1: 湿沙子里面的水从哪儿来？为何可以到达几百米的高度？答案也许就隐藏在沙山的最高处。就算是沙漠珠峰，也要遵循高山对大湖的原则。而且因为沙山的体量巨大，对应的湖泊竟然有7个之多，这个数字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接下来我们通过研究沙山和湖泊的关系，包括对地下水资源进行考察，最终得出结论，原来巴丹吉林沙漠中的沙山和湖泊有着一种玄妙的对应关系。在这里，高度超过350米的高大沙山分布区，恰好也是密集的湖泊分布区，而且沙山越高，湖泊也越大，两者有着一种默契的关系，和谐共生。在这里，就是一种大自然所赐予的沙湖共生生态系统。也就是说，湖泊和沙山下面有着共通且丰富的地下水资源，这就导致沙山内部湿度较高，水与沙混合打造出一种类似水泥的质感，于是就形成了不易被风撼动的固定沙山群，从而为湖泊的生存起到了一定的屏障作用。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地处美丽富饶的湄洲湾南岸，临近港澳，面对台湾，是闽南语和蒲仙语两个方言区的交汇地带。这里既有南音、湘剧、高甲戏、木偶戏，又有蒲仙戏等民间艺术形式。泉州北馆正是生长在这一特殊地理环境和艺术氛围中的一朵民间音乐奇葩。

泉州北管又名北曲、小曲、小调、曲仔，是广泛流传于泉州市泉港区的一种丝竹音乐。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也都有北管社团。清光绪初年，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民间音乐通过海上运输、南下延边、淮河决堤难民涌入等渠道传入泉州市泉港区。1882年，也就是清光绪八年，北管一代宗师刘永迈，别名阿九，受邀参加泉州宋孔子南音北管出游活动。他的演奏打动了泉州府府台和当地听众，后经申报上司，赐予一生，送入孔子文庙就学，并为其取名义标，字武亭。之后一年一度的泉州祭孔子武亭诗每次都受邀赴会，从此北管受到地方官吏、文人学士的欣赏和推崇，更加流行并迅速传播。为别于南管，也就是南音，当地人们将这一源于

福建省外的民间乐种取名为北管，俗称南音北管，素有天子传音的美誉。抗战时期，北管在全港区进入全盛，丰伟、后龙两地建有30多个教习馆，山腰有20多个教习馆，惠安县城关有丽泽、金兰等北管乐社。此时北管还伴随华侨港澳台同胞远渡重洋，传播至东南亚等地，设立广东会馆、福建会馆等北管乐社。北管艺人也创作排练了不少节目，支持宣传抗战。20世纪50年代后期，泉州北管的发展陷入低迷。1977年以后，全港各地陆续复办北管乐队，艺人们凭着技艺进行传授。1986年，当地成立了北管音乐研究室，深入民间采集整理北管有关资料。文化部门共编印北管选编13集，部分曲谱已被收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福建卷等。此后，泉州政府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挖掘、整理、传承泉州北管这朵被誉为天子传音的民间音乐奇葩。

泉州北管音乐风格的形成受闽南蒲仙音乐和地方方言的影响，既保留江南丝竹乐的明朗优雅，又揉进闽南蒲仙音乐的柔婉秀丽，且具有遒劲朴实的个性。泉州北管分为曲和谱两大类，共有曲牌220多首，曲即声乐曲，大多数来源于明清以来的江淮小调，演唱采用官话，并保留着江淮一带民歌的特色。谱大多数来源于广东音乐、江南丝竹乐和京剧曲牌。泉州北管中曲的代表性曲目有采桑、采莲歌、红绣鞋、打花鼓、四季时、出汉关、四大井等。谱的代表性曲目有八板头、江南大八板、草琴、广东串、苏州串、花六板、将军令、太平歌、六串等等。泉州北管的艺术魅力自成一格，既留存着江浙广东等地民间音乐的遗风，又揉进了蒲仙闽南音乐的艺术元素，同时还受到外来音乐文化的影响，所以深受泉州民众喜爱，并已扎根融入当地文化之中。历史上，泉州北管主要参与庆典、婚庆、丧葬、祭祀等礼俗仪式，用以烘托活动气氛。

0: 进入20世纪80年代，泉州北馆也面临着观众减少等困境。为了抢救北馆传统腔韵，当地一些乐团剧社先后录制了泉州北馆传统曲牌腔韵资料，共收录北馆曲谱100多首。在挖掘整编的基础上，林国春、刘宗训等一批音乐工作者对北馆传统曲牌进行改编，先后创作出新的合唱、合奏、表演唱、歌舞表演等表演形式。泉州市政府还分别在当地一些小学设立了5个北馆培训基地。2006年5月20日，泉州北馆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馆传承人们非常重视对青少年的培养。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宗训在教授学生时，就把北馆传统的宫尺谱和五线谱结合起来，让青少年更容易理解学习。
1: 向青少年教授北馆的时候，我那个北馆的曲牌啊，它因为它跟南音一样，都是用宫尺谱，但是现在都是用一些五线谱啊、简谱等等，啊，所以我们有意把这宫尺谱也融入，这样呢，让大家，这个乐记得一些我们这个传统的唱法。

0: 大约在清代中叶，北馆随着移民传入台湾，至今在台湾许多地区仍可看到北馆的艺术活动。2017年，由全港和台湾的北馆相关人士共同创作的北馆乐舞《过台湾》在全港文化中心上演。该乐舞以泉州北馆为音乐基础，通过融合舞蹈、戏剧、歌唱等多种表演形式，实现了北馆从坐唱演奏走向舞台艺术的飞跃。总导演郑福源说，北馆的传承需要创新，这个乐舞就是创新的一种尝试。
1: 全港是中国北馆之乡，好，这几年发展其实也发展很好，我们形成了一整套的北馆的这个系列，所以到现在我们有这样想，如何创新？那这个创新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想把北馆做成一种综合性的一种尝试。
0: 馆不尽相同，各有特色，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活动，让台湾的北馆重回故乡全港，继续传承下去。
2: 这边的这个北馆呢，就像我们早期研究里头所提到的广义的北馆，那么在台湾发展三四百年以后的今天呢，它的北馆已经局限在某一个范围，也就是说呢，它是我们称它为一个狭义的一个北馆，哦，所以台湾的北馆目前所表现的跟我们这边表现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其实我是一直想把台湾的这个北馆啊，就跟当初我们把南馆送回泉州一样，希望把这个保留在台湾的这个北馆的这个狭义的这个部分送回来，我们全港继续去传承下去。
0: 过台湾总导演郑福源表示，对北馆要传承也要创新，只有在对传统保留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北馆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1: 其实传统继承创新，传统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传承，那么在传承的当中，我们其实是要保留我们好的东西，创新一定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变革，我们还是会秉承着我们这种理念继续下去。传统的我们一定不能丢，哦，这种传统的是民族的，我们讲的就是最有生命力的艺术。
0: 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商旅以及伊斯兰教、佛教等传教士把异域文化带入泉州，形成市井十州人的社会奇象，也创造了融会创新的文化特质。正是在如此多元文化的循环往复中，泉州北馆孕育出创新基因，并由此产生发展。尽管近代以来泉州海港贸易盛况有待恢复，但泉州北馆不断革新的动力却从未停歇。在一代又一代民间艺人生生不息的艺术创新中，保持着昂然生机。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听众朋友，请听《五月的鲜花》。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是乱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耳朵是人重要的感知器官，也是一个较为脆弱的人体器官。为您介绍一些常见耳病的预防。分泌性中耳炎是当中耳的引流通道咽鼓管阻塞时可以出现的中耳积液，引起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是小孩常见的导致耳聋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听力下降及耳隔膜感。长期的鼻炎、鼻窦炎以及腺样体肥大是它常见的病因。如何预防呢？首先要去除病因，积极治疗鼻腔、鼻咽疾病，使用药物促进中耳液体的吸收和排出，必要时做鼓膜穿刺抽液或者是进行鼓膜置管术，清除中耳积液，来改善中耳通气哦。
1: 为什么北纬30度地区地质灾害多发？传说在大西洋北纬30度线附近，曾有过一片被称为大西洲的陆地。这片陆地上曾经有过一种神秘的文明古国亚特兰蒂斯，在距今12000年前，这里遭遇了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从此亚特兰蒂斯沉入大海。虽然亚特兰蒂斯的传说未被证实，不过北纬30度沿线的确是地球上充满神秘色彩的地带，有着很多奇妙的景观和怪异的现象。这一带有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有雄伟的埃及金字塔，有恐怖的百慕大三角，也有着更为频繁的地质灾害。这一带的地质构造极为复杂，地形变化剧烈，地震、火山喷发频发。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震中就在北纬30度附近，这一带纵穿的西藏、四川、重庆、湖北、安徽、浙江也都是中国地质灾害频繁而且严重的地区。例如重庆小寨天坑、三峡链子崖、杭州钱塘江大潮，一系列地质剧烈变化的多发点都不约而同地出现在这条线上。为什么会有如此惊人的巧合？难道这背后真的有一种未知的力量？要解开北纬30度之谜，还需要从研究地球结构的特点入手。我们知道，陆地是由多块漂流在地幔上的地壳板块构成的。根据大陆漂移学说，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的碰撞，造成了青藏高原的隆起，使得原本地处深海的区域上升，形成喜马拉雅山脉。这种巨大规模的地质构造作用，无疑在地球内部形成了不稳定结构带，临近区域的地质灾害频发也就难以避免了。另外，中国地质学先驱李四光很早就提出，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是导致地壳运动的重要原因。当地球自转加快时，由于地心力的作用，地壳物质向赤道集中；当地球自转减慢时，地壳物质从赤道向两极扩散，其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地壳运动的不均匀。一些科学家认为，北纬30度一带正好位于这种不均匀运动的过渡处，以致这一带受到的破坏力也最大。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火山喷发会导致飞机停飞？2010年，冰岛的埃亚菲亚德拉火山喷发后，大量的火山灰和烟尘弥漫天空，使欧洲的航空运输陷入瘫痪。为什么飞机无法穿越火山灰？是因为视线受阻吗？火山灰是火山喷发出的直径小于2毫米的碎石及矿物质颗粒。在剧烈的火山运动中，固体石块和岩浆在高温高压作用下被分解成细微的颗粒，而形成火山灰。火山灰中常含有玻璃状物质，比如硅酸盐，它的熔点约600到800摄氏度。由于喷发产生了巨大的速度，火山灰能在短时间内进入到1万米高空，与飞机不期而遇。飞机在飞行中，喷气发动机的内部温度超过1000摄氏度，火山灰中的玻璃状物质微粒被发动机吸入后会瞬间融化。接下来，在排气过程中，玻璃状物质在涡轮室中迅速降温凝固，粘附在涡轮叶片上，增大了叶片阻力，就可能导致整个引擎停转，并引发航空事故。1989年12月15号，美国阿拉斯加的里道特火山爆发。这次爆发的火山灰使得一架载有231名乘客的波音747飞机的全部4个引擎熄火，飞机不得不紧急迫降。万幸的是，从约8500米高度下降到4000米后，飞机发动机得以重启并成功降落。此后，一旦发生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天空中的火山灰浓度超标，为确保飞行安全，飞机便要停飞。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分泌作用它表现在中耳腔里积液，这是我们从解剖上确定它的病变的位置跟性质。那它的症状的发展，最主要就是听力下降。听力下降是一种主观的感觉，一定是要让患者他能感觉到，他感觉到出来以后，就是儿童他要都表达出来，那么做家长的、做父母的才知道儿童的听力下降。但是不幸的事情，婴儿还没有形成这个言语能力，不能够表达，他这时候就已经有听力下降了。一般的家长就注意不到儿童这个听力下降的问题，或者注意到了，认为这是孩子在发育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二，儿童的听力下降的时候，因为这个听力下降它是个慢性的渐进性的过程，已经能够讲话的儿童，听力已经发育的儿童，他这个下降的时候，他可能在渐进发育的过程中以为周围的人都是跟他一样听力下降的，短期内觉察不到他跟别人听力的差距，这也是会导致这个听力下降不能够引起孩子和家长这个注意的一个原因。我临床上发现这个听力下降的时候，往往都比较偏晚，已经严重到这个孩子上幼儿园或者上学校的时候，让老师发现，在这个人群中发现你这个孩子跟别人听力不一样，这时候才发现，这个时候往往可惜都比较偏晚了。第二点是耳痛的问题，如果急性的分泌作用，患者会表现耳痛，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他来就诊的往往就比较早。还有就是这种主诉，它是闷胀感，会表现出总是会不治。

在拉扯耳朵，使自己产生一种舒服的状态。因为孩子的这种生活体验跟表达词汇的这个局限性，他不能够表达出这个意思，所以就要提醒家长，如果发现孩子经常被拉扯耳朵的时候，就可能要注意他是耳朵里，要去注意观察。还有一种，我的东西东西响啊，吹哨子啊，我的有水响的感觉啊，这是也是分泌状元的一种这个表现。前面所有的表现在一起都不明显的，就需要我们家长去细心的观察孩子与周围的孩子的不一样，以及自己孩子前后的不一样。我们生活中的有些孩子看电视的时候，他是有意识的去靠近电视机，他为什么靠近？就是因为他耳朵慢性状元，听力已经下降了，或者说同样的距离情况下，下意识的把电视的音量调大，这时候家长就千万要小心，这时候就已经明显他的这个听力已经到了一种这比较严重的程度了啊。这时候即使来到医院就诊，就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还可以挽救。如果时间很长，发展到中耳腔里已经形成了这个粘连性状元的时候，就需要采取对孩子损伤更大的这么一个措施。特别是因为孩子处于各方面成长发育的过程中，如果他听力不行的情况下，孩子会下意识的远离人群，远离同伴，还会引起他这个学习能力、交往能力、情感的发育过程中都会受一些影响。所以这个事情的孩子家长一定要千万小心，注意你的孩子听力的问题。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儿时同伴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3: 我的儿啊！
4: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2: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5: 师妹，师父，师父师母呢？
4: 他们年岁大了，腿脚不利，

0: 师傅，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
1: 一朝圣旨，19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极可遇，国难难移。
2: 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3: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得成不了大气候，有的去吧。
2: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巾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8集，常言道，物以群分，人以类聚。韦家寨的乡亲们听说来了一位神医，个个是奔走相告。不多时间，魏逊家的草舍之内就已经拥满了求医治病的人。也许是缘分，又或许是一见钟情，魏逊见张仲景终日为患者忙忙碌碌，急于救民，便有意拜师学医，以分担张仲景的疲劳。张仲景看魏逊憨厚诚实，又识得不少草药，便让他跟随左右。就这样，在魏家寨暂时居住起来。一天晚上，魏逊侍奉张仲景喝罢汤，落座泡茶，便慢慢叙谈起来。
10: 这当归、丹参、山药、肉豆蔻能治心腹疼痛，内出疮痛，但配伍不同，可治不同之症。比如说吧，要是头面受伤，外加白芷、川芎、钩藤、葛根；若是胸部受伤，外加柴胡、郁金、青皮；倘若是背部受伤啊，则需要外加乌药、圆胡、川楝子、止咳。
11: 那脚底受伤需加哪几味药呀？
10: 至于脚底受伤嘛，那就得加桂枝、小茴香了。还有上肢受伤，加桂枝、桑枝；下肢受伤，加牛膝、木瓜；外伤出血，加三七粉、生地炭；沉伤要配地龙、蜈蚣；风湿痹痛配防风和清藤；淤血不散配水蛭；局部溃烂配忍冬藤；身虚体弱配黄芪党参。
11: 我的天呀，一个药方经师傅加来加去就能治那些病啊。
10: 这就是大自然的奥妙之处啊。人的病千奇百怪，但一物降一物，只要是找准了病根，对症下药，就没有治不好的病。
1: 月光下，他们谈得正起兴，忽见一个中年汉子背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妇人走进草舍，上气不接下气地恳求张仲景：
0: 先生，救救我老伴儿吧，我儿子没有了，他再有个三长两短，我可就没法活了。
1: 张仲景一面命魏逊接下病人放在床上，一边询问：
10: 来，你先别着急，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先生有所不知啊，那是5年前的一天上午，

0: 在下呀，正在院子里晾晒苞谷，一没注意呀，小儿子便爬到了大门外的一棵歪脖子树下玩耍，不料眼前突然一晃，只见一只灰乎乎的野狼窜到小儿子跟前。开始啊，在下还以为是只大猎狗，当在下看清楚，这正是前两天在苞谷地里碾打的那只大灰狼时啊，野狼已经咬住了小儿脖子。与此同时啊，只见小儿一扬手，一抬脚，便双手抱住了狼脖子，两条小腿啊也夹在了狼身上。可怜小儿啊，连哭一声也没有，因为这可恶的狼一开始便咬住了他的咽喉啊。在下呀，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吓呆了，就在一眨眼的功夫，那只大灰狼啊已经不声不响地叼住小儿飞跑而去了。我当时大喊呐，快来人呐，狼把娃子叼走了。正在屋内刷锅的老伴听到喊声，惊慌中抄起面杖，便不顾一切地跟随在下，呼喊着追了上去。
1: 啊，那野狼也太可恨了，这大白天竟敢窜到寨子里来，当着人们的面叼走娃子，你们咋不将那畜生做成肉泥啊？
0: 谁说不是啊，可那大灰狼简直成精了，你无论如何穷追不舍，他就是不松开口丢下孩子，也不知穿过了几道沟壑，爬过了多少丘壑，大灰狼跑到哪里，俺们夫妇俩就追到哪里。因为狼叼着小儿远不如平常跑的那样快，累得他呀已经够呛了，还不时地扭头看着追赶他的人。大灰狼看看甩不掉后头的人，突然改变了战术，一掉头往黄龙山跑去。跑着跑着，他的速度明显的慢了，越来越慢，眼看呢就要追上他时，大灰狼突然停了下来，他叼住小儿在原地直打着旋，好像要打个山洞钻进去似的。狡猾的极端啊，常常是愚蠢的。大灰狼啊，本想叼着孩子上山，走到他的自由王国，其实啊，这倒使他跑得更慢了。这人与兽啊，到了最后的决战时刻了，在下与野狼啊，也不过一丈远了，野狼还在焦急地打转转。这奇怪呀，这狼为啥停下来了？在下想不了许多了，便拼尽平生之力啊，一个鱼跃猛扑过去。坏了，这一扑啊，反倒无可救药了。在下要是不扑啊，小儿也许还有救回的希望，这一扑啊，便把野狼赶了孤注一掷的地步了。只见那野狼慌不择路，他来到一个山涧绝谷，断了去路，进退两难，又舍不了口中的小儿。此时啊，见在下追上来猛扑，便叼着小儿向山谷跳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下腾空伸手揪住了大灰狼的尾巴，狼没有跳下去，却在半空中挣扎着摇晃着。在下抓住狼的尾巴，像钳子一样死死地抓着不放，心想啊，大灰狼嘴里叼住小儿，此时啊，他倘若一松口，我儿便会摔得粉身碎骨啊。这只大灰狼啊，分明是饿极了，他仍然死死地叼着小儿啊。在下心急如焚啊，几乎绝望的心里想啊，饿狼啊，你千万不要松口啊，我今后保证不伤害你了。我也弄不清啊，这是在向野狼求情，还是毫无道理的祈祷啊。
1: 狼的生存本性绝不会容他发出一点怜悯之心，你有你的骨肉之情，他有他的骨肉之情，当他饱餐一顿之后，他并没有忘记还要喂他的狼崽，狼绝不会舍去自己的骨肉之情而成全任何生灵的骨肉之情，他现在就证实着这一点，只要是有可能，他会咬断自己的尾巴或一条腿，然后再叼着孩子远处逃遁，天生我狼就为我，这就是狼的本性啊。
0: 要是在平时啊，在下能毫不费力地单手抓起200多斤重的东西，可此时啊，已经累得精疲力竭，气都喘不过来了，只能揪着他的尾巴使他跳不下去，实在无力把狼拽上来了。

0: 一时间呀，人和狼就这样在悬崖上僵持着，这情况啊是令人触目惊心，魂飞胆裂呀。很难说过了多长时间，老伴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来，见此情景啊，禁不住惊愕地惨叫一声，扑倒在地。他这突然一声惨叫啊，是在下心里一惊，禁不住回头一看，同时啊手也不由自主地松懈了。大灰狼趁机一挣，便跳进了山涧。老伴儿凄惨地喊着孩子，便不顾一切地朝山涧跳去。在下一把拦腰抱住他，疯狂般地绕到山谷下，可那山谷里空荡荡的，大灰狼和孩子却无影无踪了，留在眼前的只有一只虎头鞋子和点点片片的血迹。老伴儿腿一软，昏厥在了地上。待他醒来时啊，再也走不动路了，只是在昏迷中不停地呼喊着儿子。从此啊，他就整天躺在床上，尿中带血，一病不起。一个好端端的妇道人家，竟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呀。先生，求你给用心治治，只要能保全我老伴儿的性命，日后啊，我要给你立碑树传，代代敬仰下去。
1: 张仲景让中年汉子拉过病人的胳膊，就着床沿为病人诊起脉来。
2: 诊其脉像滑硕，观其舌苔黄腻，大嫂的病为膀胱气不化所致。气不化生于阴阳，阴阳有上有下，下焦之阴阳，肝为阳，肾为阴，肾亦有阴阳，左为阳，右为阴，膀胱亦有阴阳，气为阳，血为阴，一有不和，气急不化，造成小便不利，尿时涩痛和尿中带血。这种病虽严重，但不必担惊受怕，只要好生调养，方可转危为安。
1: 张仲景边说边让书童磨好墨，提笔写下蒲灰七两、滑石三两的药方，交给了中年汉子。中年汉子是如得救星啊，慌忙接过药方，跪在地上作揖。
0: 先生，您真是菩萨转世啊。
2: 啊，快请起来，这位大哥何必这样称誉啊，我只不过是开两味药试试罢了。以上二味药，楚为散，饮服寸七，日服三次，连服七日，若有好转，请继续服用，直到病好为止。若服七日还是没有变化，你再来一支，可要记好啊。
0: 在下记着了，我老伴啊，总算有救了呀。
1: 说着便背起老伴消失在夜幕之中。张仲景送走中年汉子和妇人，正准备安歇，忽见一个年轻后生双手捧腹，一声紧似一声哀忧着向着草舍走来，看样子病得难以自持。张仲景将病人扶进屋内，举着松明灯对着病人一看，心里说，这小伙子可不是旁人，正是湖南长沙药铺老板杜玉春之子，自己心爱的徒弟杜杜啊。杜杜怎么千里迢迢独自一人来到这八百里伏牛山中了？这话呀，还得从知县王县令说起。原来王县令娶了四房三室妻妾，可奇怪的是，这七个年轻美女竟然一个也不会生育。后来王县令得知，妻妾之所以不会生育，皆因自己肾虚精生不熟，难以得子。王县令便派人四处寻医为他治病。这天湖南长沙杜杜为上京寻找张仲景，不得不一路行医为生。只见他肩挎衣带，手举神医旗子，来到了知县。刚一进城门，便有几个衙役向着他围拢而来，不由分说就将杜杜推推搡搡地带入了县衙，关了起来。杜杜被关在了后花园的一个小书房中，书房中已关入四个人。这一打听，原来都是学了点医术的郎中先生。不多时，王县令来到

0: 书房内，对着五个郎中下令：
1: 本官不能生育，命尔等在一年内把病治好，倘若三心两意有一点闪失，要尔等身家性命。
0: 可怜五个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的郎中，辛苦一年也没见成效，狠心的王县令一怒之下杀了两个，打跑了两个，最后只剩下杜杜继续为他治病。杜杜请求王县令放他出城，走访民间寻求偏方，王县令谅他也飞不走，便把他送出城去。杜杜出的城来，走遍伏牛山大小村庄，未得其方。这天他收住拐棍，愁眉苦脸地漫步在山间丛林之中，一路行走是一路叹气。忽然一阵咩咩妈妈的羊叫声从前方传来，杜杜抬头一看，只见眼前的一群黑色山羊和白色绵羊正在小河边喝水，一个老者手持鞭杆，腰挂葫芦，正在放羊。杜杜看着这些无忧无虑尽情戏耍的羊群，不由得触景生情，想到了自己若是寻不到药方，不久就要像羊一样被王县令宰杀，便一阵的长吁短叹。
2: 哎，小伙子，你这是为何叹气啊？
0: 杜杜遂把王县令如何要他治病的事对老者说了一遍，老羊官听后便哈哈大笑：
2: 哎呀，亏你还是个郎中啊。
0: 杜杜正要问老羊官为何发笑，忽然群羊咩咩妈妈的一阵乱叫，接着便互相追逐交配着，未有交配上的羊啊，疯狂地用他的羊头羊角顶在那些正在交配的公羊身上，恨不得一头撞死情敌。杜杜哪见过这场面呢，顿时被惊呆了，他还从来没有见过羊群同时发情闹骚，这一番疯狂的争抢交配。
3: 他们这是为何？
2: 因为啊，他们吃了一种草。
3: 什么草啊？
2: 壮阳草呗。
3: 何为壮阳草啊？
2: 来，你跟我来。你看啊，羊吃了这草，再到小河边一喝水，不一会儿也能发起情来，即便是老羊病羊也都不例外。我每次在这片山坡上放完羊，就赶到小河边上饮水，这饮水之后群羊必定闹骚，而在别处吃草就不会有这等情形。所以啊，我慢慢才知道是这种草的缘故，我给它起个名叫壮阳草，神奇的很呐。
0: 杜杜顺手拔起一颗拿在手中观看，只见这草药高有四寸左右，根茎如葡萄伸延，枝干如节状，叶基生或茎生，三出副叶，叶如箭簇，叶片外紫内白。
2: 这壮阳草啊，年末开花，好看得很呐。
4: 老人家，谢谢您了，这下便可向王县令交差保命了，要不然啊，我这一辈子算是再也见不到我家大人了。
2: 哎，你家大人姓甚名谁呀？怎么就见不到了？
4: 我家大人本是湖南长沙太守张仲景，既爱民如子，又精通医道，几年前当朝皇上身染寒热重症，召大人进宫医治，这一去至今没有音信。听说大人在朝中已被皇上封为侍中，小生跟随张大人学的一星半点医术，有心拜在门下，便千里迢迢赶到京城打听，谁料张大人早已弃官而走，至今不知隐居何处啊。
2: 哎，小伙子不必着急，听说黄龙山魏家寨来了个神医，这医术高深莫测，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这当地啊都昵称他为张先生，你不妨前去看看是不是你家张大人啊。
0: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杜杜意外地得到了草药和大人的下落，不禁

0: 对老阳关是拜了又拜。
1: 多谢老人家指点迷津，小生这就前往魏家寨寻找大人去。
0: 嘟嘟弯下腰，伸出双手捧起河水喝了几口，顺着老阳关指的方向往黄龙山走去。嘟嘟沿着小湍河走到尽头，来到黄龙山脚前，顺手摘了几个野果子塞在口中，边嚼边吞的向着山上攀去。待到半山腰中，忽见一洞口悬在半空，洞口上面刻有天心洞的字样。这天心洞在黄龙山半山腰中，它借助黄龙山大龙嘴的下唇，位居十分险要，仰头望去如在云雾中飘荡，大有空中阁楼之感。山间小道盘折通弯山腰，远峰尽秀纵横阡陌，清流碧波尽收眼底。远看那天心洞口对天直长，岩壁陡峭，野花野艳，令人心旷神怡。一阵阵的凉气扑面而来，不觉使杜杜心中好似喝了冰水一样的舒适。那千姿百态、景观奇异的自然风光，又使着杜杜一步步地向着天心洞走去。来到洞口，举目望去，洞里阔如广场，洞中有洞，洞中套洞，大洞包小洞，一洞复一洞，无数钟乳石倒悬，两壁灵光熠熠，顶上晶莹剔透，奇形怪状，其中石乳、石幔、石笋、石瀑琳琅满目，不可胜计。他们说人像人，说物像物，有的像直指九天的尖刀，有的像婀娜多姿的少女，有的像鹤击持枪的天兵天将，有的像雄壮威武的猛兽，有的似海市蜃楼，声响时如战鼓催征，万人呐喊，静谧时如小桥流水，叮叮从从。说它是地下宫殿，人间仙境，说它是龙宫圣景，太虚玄境，一点儿也不为之过分。嘟嘟沿着曲径小道向着洞里走去，就像进入迷宫般眼花缭乱。首先是宽大的三个大厅展现在眼前，左大厅洞壁斑斓，天然彩纹遍布，中大厅乳石造型粗犷壮丽，极具气势，右大厅奇石妙景，迷幻神奇，这里就犹如麒麟和灵蛇惟妙惟肖，护卫着宫殿的门户。五色的祥云漂浮着，就像是嫦娥在挥动长袖，绕身共环，俯视起纳，皇宫园林内气势磅礴。廊馆宣泄，楼台亭阁，塔坊周桥，假山玉树，应有尽有。收进眼底的是新娘的头盖将被揭开，人们等待目睹她那娇羞的玉容。惜别重逢的人相互拥抱，彼此是那样的亲切激动。巨大的石瀑晶莹而多云，飞流直下，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撼。哮天犬蹲在石山上，使人想起了那二郎丹山等诸多神话故事来。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

0: 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汪曾祺的《我想念昆明的雨》，一起来听。宁坤要我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我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提了这样几行字：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雨。我想念昆明的雨。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雨季，雨季是到昆明以后才有了具体感受的。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倒挂着还能开花的仙人掌，就是昆明人家门头上用以辟邪的多是这样一些东西，一面小镜子，周围画着八卦，下面便是一片仙人掌，在仙人掌上扎一个洞，用麻线穿了，挂在钉子上。昆明仙人掌多且极肥大，有些人家在菜园的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篱笆，种了仙人掌，猪羊便不敢进园吃菜了，仙人掌有刺，猪和羊怕扎。昆明菌子极多，雨季逛菜市场随时可以看到各种菌子，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卖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需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鸡葱菌，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鸡葱菌是名贵的山珍，但并不真的贵得惊人。一盘红烧鸡葱的价钱和一碗黄焖鸡不相上下，因为这东西在云南并不难得。有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颗鸡葱菌，他跳下去把鸡葱菌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用意在说明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葱菌随处可见。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松毛摘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做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圆那样大，滴溜圆，颜色浅黄，恰似鸡油一样。这种菌子只有做菜时配色用，没甚味道。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
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斑尖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结实的一角，不时吆喝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的，他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昆明的杨梅很大，有一个乒乓球那么大，颜色黑红黑红的，叫做火炭梅。这个名字起得真好，真是像一球烧得赤红的火炭，一点都不酸。我吃过苏州洞庭山的杨梅、井冈山的杨梅，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梅。雨季的花是缅桂花，缅桂花即白玉兰，北京叫做瓣儿兰，云南把这种花叫做缅桂兰，可能最初这种花是从缅甸传入的，而花的香味又有点像桂花。其实这跟桂花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别处叫它白兰、瓣儿兰，它和兰也挨不上呀，也不过是因为它很香，香得像兰花。我在家乡看到的白兰多是一人高，昆明的缅桂是大树。我在若园巷二号住过，院里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子把周围房间都映绿了。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和他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卖。他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他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为许多酒客的游子而写的。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西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满池清水，看了着比丘尼装的陈圆圆的石像，雨又下起来了。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世金酒，坐了下来。雨下大了，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树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胀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40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儿，写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横台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我想念昆明的雨。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

家蛰居多日，直到满眼春色扑到窗前，收不住脚了，一脚跌进我的小屋来，我才惊觉春来了。是春了，虽是连续的雾霾天，却挡不住生命的涌动。吹进屋内的风变得轻软暖和，洒在窗台上的阳光有了翠意，鸟的叫声明显的多了起来。仔细听，那里面有燕还有鹰，你也仿佛听到河床破裂的声音，万物萌动的声音，哗哗扑扑，一个世界坐不住了，该发芽的发芽了，该开花的开花了。那人下班回来，折一只柳带回，你看柳都绿了，他报喜似的把它举我跟前，感谢他赠我一枝春。俗世里，我们也只是这样一对平凡的夫与妇，一日三餐，家常稳妥，没有海誓山盟，也不见富贵荣华，却能一同分享着春的秘密。是的，这是春的秘密。早在二月细雨料峭时，春其实已经来了，他笑的影子轻轻一闪，闪进一丛柳里面，不几日，那光秃秃的柳枝上率先爬上嫩黄的芽，柔嫩细小的你完全可以忽略了。遥看似烟，近看却无，这才是春的本事。他把自己藏得严实，原是想给这个世界一个惊喜，也只待一夜春风起，便绿他个大江南北。人间第一枝当属柳，我找一洁净的瓶子把这只柳插进去，我的书房里便都摇荡着春的好意了。闭着眼，我也能感觉到那河边的嫩黄与新绿该如何堆积成烟。烟，这真是个好字，是谁最先想出用烟来形容春柳的呢？我觉得再没有一个字比烟更能配春柳的了。这个时候的柳也轻也软，不胜风，真的就如丝丝淡烟，袅娜多姿。杜甫有诗云：秦城楼阁烟花里，汉渚山河锦绣中。柳烟缭绕，城楼掩映其中。这春色不用看，单单想想也诱人的很了。而郑思肖有诗句：遥任孤帆何处去，柳塘烟重不分明。我觉得更富情趣，这里的柳烟堆砌出繁茂之势，却不显笨重，有的只是浓艳，不饮也醉，是让站着看的人眼睛先醉了，如何分得清扬帆远去的船只啊？它分明已和眼前的春色融为一体了。古人好折柳相赠，多为离别，像鱼玄机的朝朝送别弃花钿，折尽春风杨柳烟。不知此一别何日相见，只愿君心似柳心，年年轻轻。这里的春柳，把
泛惹上人间情思。

离别已成定局，无法挽留。然可以把我最好的祝福别在你的肩上，一枝柳就是我送你的一个春天，请把春天带上吧，从此一路的草都将为你而绿，一路的花都将为你而开。佛教里普度众生的观音，一手持净瓶，一手拿柳枝，洒向人间都是爱。我觉得菩萨手里的这柳枝有意思，换成别的任何一种植物都不恰当，唯这人间第一枝的春柳才与净瓶相配。那是初生的春，新嫩洁净纯粹，充满无限希望。我的乡下到清明，孩子们有簪菜花和柳的风俗，为的是辟邪。孩子们不懂什么辟邪不辟邪的，他们只晓得人生的一大乐事里，这也算得上一件。清明不带杨柳，死了变黄狗，这歌谣每个孩子都会唱。他们一边唱着一边攀柳，编成小帽戴在头上，他们快乐地迎着风跑。一年的春好处就在孩子们的头上荡漾着了。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0: 京剧艺术的百科，
1: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0: 请听戏曲专题，
1: 京剧知识介绍。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聊的题目是红花也得绿叶配。著名戏剧评论家吴小如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啊他谈到了配角的重要性。他说啊，过去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呢都很重视配角，甚至呢当他们要演拿手好戏的时候呢，那么由于饰演配角的演员不在他的身边，他们宁可停演或者是改演别的戏，也绝不换人。这就充分说明啊配角对于主角的重要性。那么现在也有这样的，就是有一些卓越的艺术家，有很多这个成就的艺术家呀，他一生当中也没演过主角，只以演配角为主，但他的名声和地位其实不亚于主角。吴老呢还介绍说呢，说有些主角也以能演配角而受到的称赞。你像著名的花脸金少山，严派的创始人严居鹏，甚至连梅兰芳大师啊还有程砚秋先生呢也都饰演过配角。大家都知道啊，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也是京剧的教育家萧尚华老先生啊，一生当中都在演配角。而萧老先生在舞台上哪怕只有两三分钟的戏，他也能够一丝不苟地演好，从不争戏不抢戏，而是自己去找戏，小角色有大的火花。艺术戏当中啊有众多的人物，而其中的主要人物呢其实就有一两个，其他的呢都是配角。如果人人都去争当主角，没有人去演配角，那么也就无从谈戏了。大家都知道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主角呢就是杨子荣，而坐山雕呢和栾平呢都是配角。那么如果要是没有坐山雕栾平的配合，何来杨子荣的智取？一位高尚的艺术家呢首先要讲究的是艺德，就是职业道德。如果这方面欠缺，无论你有多么高深的技艺，也不会成为一名高尚的艺术家。过去还有一句话叫智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嘛，意思是说只要你在剧中担任了一个角色，无论这个角色的分量有多么轻，也不可小视它，也应该尽全力的认真地对待它，认真地演好这个角色，使这个剧目整体生辉。下面呀、我想请大家欣赏由严桂祥演唱的几段传统京剧。首先呀、请大家欣赏《木兰从军》选段。

0: 今天呀，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6: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

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地理位置如何呢？内蒙古自治区位于我国的北部边疆，由东北向西南斜伸呈狭长形，全自治区面积约118万平方千米，约占中国陆地面积的12.3%，是中国第三大省级行政区域。东南西依次呢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陕西、宁夏和甘肃八省级行政区域毗邻，跨越三北，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靠近京津，北部同蒙古和俄罗斯接壤，国境线长约4200千米。那内蒙古自治区的气候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内蒙古自治区呢，它的地域非常的广袤，所处的纬度也是比较高的，高原的面积大，而且距离海洋较远，气候呢是以温带大陆性的季风气候为主的，有降水少而不匀、风大、寒暑变化剧烈的特点。大兴安岭北段的地区呢是属于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巴彦浩特到海泊湾再到巴彦高乐以西地区是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总的特点呀，就是春季的气候骤升，多大风天气，夏季呢短促而炎热，降水集中，秋季的气温巨降，霜冻往往早来，冬季呢漫长严寒，多寒潮天气。内蒙古自治区它的日照呢是比较充足的，太阳能的资源非常的丰富，大部分地区啊年日照时数都大于2700小时。阿拉善高原的西部地区呢在3400小时以上，全年大风日数平均在10到40天，70%是发生在春天的。那其中啊，锡林郭勒还有乌兰察布高原大风日数是在50天以上的，大兴安岭北部的山地一般在10天以下，沙暴的日数呢大部分地区是5到20天，阿拉善西部和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呢是在20天以上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形地貌是什么样的呢？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势是比较高的，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它是属于亚洲中部蒙古高原的东南部及其周边地带，内部呢又有明显的差异，其中啊高原约占总面积的53.4%，山地呢是占到20.9%，丘陵占了16.4%，平原与滩地占8.5%，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面积只占了0.8%。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形呢，是以蒙古高原为主体的，具有复杂多样的形态。除了东南部外，由呼伦贝尔、锡林郭勒、巴彦淖尔、阿拉善及鄂尔多斯等高原组成。海拔最高点贺兰山的主峰呢，达到了3556米。高原四周呢，分布着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等山脉，构成内蒙古高原地形的脊梁。内蒙古高原的西端呢，分布有巴丹吉林、还有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齐、毛乌素等沙漠，总面积约15万平方千米。在大兴安岭的东路呢，阴山脚下和黄河岸边有嫩江西岸平原、西辽河平原、土默川平原、河套平原以及黄河南岸平原。这里的地势啊是相对比较平坦的，而且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水源丰富，是内蒙古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主要产区。在山地向高平原、平原的交界地带，分布着黄土丘陵，还有石质的丘陵，其间呢有低山、谷地和盆地分布，水土流失是比较严重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水文概况是怎么样的呢？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呢，一共有大小的河流千余条，最大的是黄河，由宁夏石嘴山附近进入内蒙古，再由南向北围绕鄂尔多斯高原形成一个马蹄形，有近千个大小的湖泊，主要有呼伦湖、贝尔湖和达里诺尔湖、乌梁素海、岱海、居延海等。

0: 谷自治区呢，按照自然条件和水系的不同啊，可以分为大兴安岭西麓黑龙江水系地区，还有呼伦贝尔高平原内陆水系地区，以及大兴安岭东麓山地丘陵嫩江水系地区，还有西辽和平原辽河水系地区，阴山北麓内蒙古高平原内陆水系地区，阴山山地海河滦河水系地区，阴山南麓河套平原黄河水系地区，还有鄂尔多斯高平原水系地区，西部荒漠内陆水系地区等。平均呢，地表年净流量约291亿立方米，占到了河川净流总量的78%。多年啊，平均的净流量呢为80亿立方米，占河川净流总量的22%。由于呢，河川净流受到了大气降水以及下垫面因素的影响，内蒙古自治区的年净流量地区分布是不均匀的，水资源呢是不平衡的。局部地区的水量啊富而有余，而大部分地区呢是属于干旱缺水的。同时呢，河川净流年内分布不均，年季变化是比较大的。降水啊都集中在6到8月，汛期净流量占全自治区净流量的60%到80%。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有什么特点呢？内蒙古自治区呢，是我国发现新矿物最多的省级行政区域。从1958年以来，我国呢获得国际上承认的新矿物就有50余种，其中10种呢发现于内蒙古，包括包头矿、黄河矿、拱铅矿、兴安石、大青山矿、锡林郭勒矿、二连石、白云鄂博矿。那包头白云鄂博矿山啊，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山。截止到2018年底，内蒙古自治区保有资源储量居全国之首的就有20种，居全国前3位的有45种，居全国前10位的有95种。稀土查明资源储量占世界首位，煤炭保有资源储量为4590.41亿吨，占到了全国总量的26.87%。居全国第一位，金矿保有资源储量呢是868.65吨，银矿91460.97吨，铜、铅、锌3种有色金属保有的资源储量是6144.1万吨。我国最高的沙山在哪儿呢？内蒙古的阿拉善盟巴丹吉林沙漠当中的金字塔形的沙山是我国最高的沙山，高500米。巴丹吉林沙漠呢，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是中国4大沙漠之一，总面积呢约4.7万平方千米。巴丹吉林沙漠的年降水量呢不足40毫米，但是呢沙漠当中的湖泊竟然多达了100多个。高耸入云的沙山，神秘莫测的鸣沙，静谧的湖泊湿地，构成了巴丹吉林沙漠独特的迷人景观，每年呢吸引了上万名的国内外的游客前来观光。金字塔形的沙丘啊，又称星状沙丘，具有明显的棱面，高度呢是在100米以上的。这种巨型的沙丘呢又称为沙山，每个沙丘有3到4个棱面，最多可以达到5到6个棱面。每个棱面啊都代表一种风向，这是气流受地形的阻挡发生变化而造成的。
1: 湿沙子里面的水从哪儿来？为何可以到达几百米的高度？答案也许就隐藏在沙山的最高处。就算是沙漠珠峰，也要遵循高山对大湖的原则。而且因为沙山的体量巨大，对应的湖泊竟然有7个之多，这个数字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接下来我们通过研究沙山和湖泊的关系，包括对地下水资源进行考察，最终得出结论，原来巴丹吉林沙漠中的沙山和湖泊有着一种玄妙的对应关系。在这里，高度超过350米的高大沙山分布区，恰好也是密。

0: 级的湖泊分布区，而且沙山越高，湖泊也越大，两者有着一种默契的关系，和谐共生。在这里，就是一种大自然所赐予的沙湖共生生态系统。也就是说，湖泊和沙山下面有着共通且丰富的地下水资源，这就导致沙山内部湿度较高，水与沙混合打造出一种类似水泥的质感，于是就形成了不易被风撼动的固定沙山群，从而为湖泊的生存起到了一定的屏障作用。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3: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地处美丽富饶的湄洲湾南岸，临近港澳，面对台湾，是闽南语和蒲仙语两个方言区的交汇地带。这里既有南音、湘剧、高甲戏、木偶戏，又有蒲仙戏等民间艺术形式。泉州北馆正是生长在这一特殊地理环境和艺术氛围中的一朵民间音乐奇葩。

泉州北管又名北曲、小曲、小调、曲仔，是广泛流传于泉州市泉港区的一种丝竹音乐。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也都有北管社团。清光绪初年，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民间音乐通过海上运输、南下延兵、淮河决堤难民涌入等渠道传入泉州市泉港区。1882年，也就是清光绪八年，北管一代宗师刘永鼐，别名阿九，受邀参加泉州宋孔子南音北管出游活动。他的演奏打动了泉州府府台和当地听众，后经申报上司，赐予一生，送入孔子文庙就学，并为其取名义标，字武亭。之后一年一度的泉州祭孔子武亭诗每次都受邀赴会，从此北管受到地方官吏、文人学士的欣赏和推崇，更加流行并迅速传播。为别于南管，也就是南音，当地人们将这一源于福建省外的民间乐种取名为北管，俗称南音北管，素有天子传音的美誉。抗战时期，北管在泉港区进入全盛，丰尾、后龙两地建有30多个教习馆，山腰有20多个教习馆，惠安县城关有丽泽、金兰等北管乐社。此时北管还伴随华侨港澳台同胞远渡重洋，传播至东南亚等地，设立广东会馆、福建会馆等北管乐社。北管艺人也创作排练了不少节目，支持宣传抗战。20世纪50年代后期，泉州北管的发展陷入低迷。1977年以后，全港各地陆续复办北管乐队，艺人们凭着技艺进行传授。1986年，当地成立了北管音乐研究室，深入民间采集整理北管有关资料。文化部门共编印北管选编13集，部分曲谱亦被收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福建卷等。

此后，泉州政府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挖掘、整理、传承泉州北馆这朵被誉为天子传音的民间音乐奇葩。

泉州北管音乐风格的形成受闽南蒲仙音乐和地方方言的影响，既保留江南丝竹乐的明朗优雅，又揉进闽南蒲仙音乐的柔婉秀丽，且具有遒劲朴实的个性。泉州北管分为曲和谱两大类，共有曲牌220多首，曲即声乐曲，大多数来源于明清以来的江淮小调，演唱采用官话，并保留着江淮一带民歌的特色。谱大多数来源于广东音乐、江南丝竹乐和京剧曲牌。泉州北管中曲的代表性曲目有采桑、采莲歌、红绣鞋、打花鼓、四季时、出汉关、四大井等。谱的代表性曲目有八板头、江南大八板、草琴、广东串、苏州串、花六板、将军令、太平歌、六串等等。泉州北管的艺术魅力自成一格，既留存着江浙广东等地民间音乐的遗风，又揉进了蒲仙闽南音乐的艺术元素，同时还受到外来音乐文化的影响，所以深受泉州民众喜爱，并已扎根融入当地文化之中。历史上，泉州北管主要参与庆典、婚庆、丧葬、祭祀等礼俗仪式，用以烘托活动气氛。

0: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泉州北馆也面临着观众减少等困境。为了抢救北馆传统腔韵，当地一些乐团剧社先后录制了泉州北馆传统曲牌腔韵资料，共收录北馆曲谱100多首。在挖掘整编的基础上，林国春、刘宗训等一批音乐工作者对北馆传统曲牌进行改编，先后创作出新的合唱、合奏、表演唱、歌舞表演等表演形式。泉州市政府还分别在当地一些小学设立了5个北馆培训基地。2006年5月20日，泉州北馆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馆传承人们非常重视对青少年的培养，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宗训在教授学生时，就把北馆传统的宫尺谱和五线谱结合起来，让青少年更容易理解学习。
1: 向青少年教授北馆的时候，我们的北馆的曲牌啊，它因为它跟南音一样，都是用宫尺谱，但是现在都是用一些五线谱啊、简谱等等啊，所以我们有意把这宫尺谱也融入，这样呢，让大家这个也记得一些我们这个传统的唱法。
0: 大约在清代中叶，北馆随着移民传入台湾，至今在台湾许多地区仍可看到北馆的艺术活动。2017年，由全港和台湾的北馆相关人士共同创作的北馆乐舞《过台湾》在全港文化中心上演。该乐舞以泉州北馆为音乐基础，通过融合舞蹈、戏剧、歌唱等多种表演形式，实现了北馆从坐唱演奏走向舞台艺术的飞跃。总导演郑福源说，北馆的传承需要创新，这个乐舞就是创新的一种尝试。
2: 全港是中国北馆之乡，好，这几年发展其实也发展很好，我们形成了一整套的北馆的这个系列，所以到现在我们有这样想，如何创新？那这个创新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想把北馆做成一种综合性的一种尝试。那这一次刚好是我们跟台湾的这个山东文化这个交流这么一个契机，我们创作了这一个过台湾的这个北馆。
0: 台湾彰化县文化局顾问李文正表示，台湾的

0: 北馆和全港的北馆不尽相同，各有特色。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活动，让台湾的北馆重回故乡全港，继续传承下去。
1: 这边的这个北馆呢，就像我们早期研究里头所提到的广义的北馆，那么在台湾发展三四百年以后的今天呢，它的北馆已经局限在某一个范围，也就是说呢，它是我们称它为一个狭义的一个北馆。哦，所以台湾的北馆目前所表现的跟我们这边表现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其实我是一直想把台湾的这个北馆啊，就跟当初我们把南馆送回泉州一样，希望把这个保留在台湾的这个北馆的这个狭义的这个部分送回来，我们全港继续去传承下去。
0: 过台湾总导演郑福源表示，对北馆要传承也要创新，只有在对传统保留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北馆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2: 其实传统继承创新，传统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传承，那么在传承的当中，我们其实是要保留我们好的东西，创新一定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变革，我们还是会秉承着我们这种理念继续下去。传统的我们一定不能丢哦，这种传统的是民族的，我们讲的就是最有生命力的艺术。
0: 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商旅以及伊斯兰教、佛教等传教士把异域文化带入泉州，形成市井十州人的社会奇象，也创造了融会创新的文化特质。正是在如此多元文化的循环往复中，泉州北馆孕育出创新基因，并由此产生发展。尽管近代以来泉州海港贸易盛况有待恢复，但泉州北馆不断革新的动力却从未停歇。在一代又一代民间艺人生生不息的艺术创新中，保持着昂然生机。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好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商鞅立木。
1: 齐威王的时候，有实力的大国是齐、楚、魏、赵、韩、燕、秦，称为战国七雄。前面的大国公推齐威王为霸主，秦国在西部比较落后。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以后，想向中原伸展势力。他先下了一道搜罗人才的命令，不论是本国人或者是外来客，谁能叫秦国富强起来就得到重用。魏国有一个名叫魏鞅的人跑来对秦孝公说，国家要富必须重视农业，国家要强必须奖励将士，要把国家治理好必须有赏有罚，朝廷才有威信，改革就容易了。秦孝公觉得有道理，就让他计划改革制度，可是不少贵族大臣都反对。过了两年多，秦孝公的军位坐稳了，就拜商鞅做左庶长的官，改革制度全由他拿主意。公元前359年，魏鞅起草了一道改革法令，秦孝公看了点头说好。魏鞅怕老百姓不信，就先让人在南门竖起了一根木头，出了一道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他10两金子。看热闹的人特别多，

0: 就是不相信这道法令。未央又下了一道命令，把赏金加到了50两。有一个发傻劲的人说，我扛去。他拔起那根竖着的木头，一口气扛到了北门。大伙好像看耍猴似的，跟在后头瞧热闹。未央立刻叫人赏了他50两金子，表扬他相信朝廷的命令。这件事一下子传遍了全都城，不久全国人都知道了。接着未央就公布了改革的第一部法令，大致的内容有：每5户人家编为1伍，10家编为10，一家有罪，其余的9家应当告发，不告发的和犯罪的人同样有罪，告发的有功。居民必须领取凭证，没有凭证的不能来往，不能住店。官职大小和爵位的高低，拿杀敌多少和立功大小作为标准，贵族也一样，杀一个敌人记1分，升1级，功劳大的地位高，田地、住宅、车马、奴婢、衣服等等，随地位的高低分等级享受。在军事上没有立过功的人，就是有钱也不得铺张。百姓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役。凡是为了做买卖和为了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一起收为官府的奴婢。弟兄到了成年就应当分家，各立门户，各交各的人头税，不愿意分家的，每个成人加倍赋税。新法令公布以后，没有军功的贵族领主失去了特权，立军功的有赏，最高的赏就是封侯，封了侯也只在封地里征收税收，不能直接管理老百姓。这样一来，贵族领主制度的秦国变成了地主制度的秦国，农业生产增加，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巨大的变化引起了贵族领主的反对。秦孝公处罚了反对新法的大臣，把未央提升为大良造。接着秦孝公就让未央实行更大规模的改革，最重要的有下列3项。一是开辟阡陌封疆，阡陌就是供兵车来往的田间大路。春秋时代打仗呢，大多使用兵车，到了战国时代，各国打仗都用步兵、骑兵，很少用兵车，所以东方各国早就已经陆续把阡陌开成了田地。这会儿秦国除了田间必要的走道以外，把宽阔的阡陌一概铲平，也种上庄稼。封疆就是呢，把贵族领主作为划分疆界和防守的土堆、荒地、树林、沟渠等等都开垦起来，作为耕种土地，谁开垦的土地就归谁所有，田地可以自由买卖。其次，建立县一级的统治机构，除了贵族领主所占领的封邑以外，在没有建立县的地区，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成大县，每县设一个县令，主管全县的事。县令还有助理，叫做县丞。县令和县丞都由朝廷直接命令，这种由朝廷直接统治地方的机构一共设立41个。另外，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雍城，就是陕西的凤翔，迁移到了渭河北面的咸阳，就是现在的陕西咸阳的东北。这第二步的改革还是有人反对。改革的第4年，太子犯了法，未央就把太子的2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都治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字，这样贵族大臣就不敢触犯新法了。秦国的土地广，人口呢却不太多，临近的3晋土地少，人口密。未央就请秦孝公出了一个赏格，叫邻国的农民到秦国来种地，给他们田地住房。原来秦国各地呢，池有长有短，斗有大有小，金有轻有重。未央就把全国的度，也就是尺的长短，量，也就是斗的大小，衡，也就是金的轻重，规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老百姓交税纳租做买卖都方便多了。秦国变法以后，仅仅的10几年功夫就变成了挺富强的国家。后来秦孝公封未央为侯，把商于，也就是河南西川西南一带的15个城封给了他，称他为商君，未央也就叫商鞅了。秦孝公死了以后，商鞅被贵族诬陷，遭到车裂的酷刑而死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来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新竹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2: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3: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2: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3: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0: 你跟他喊啥？你才六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1: 孙大头，孙大头，
2: 老公你喊啥呢？
1: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2: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1: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了。
2: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1: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2: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1: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2: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1: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嘿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0: 看啥呢？看猴呢？
1: 爸，
0: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1: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0: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2: 爸，哎，您别生气了。
0: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啊。滚一边去。
2: 爸，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0: 行，好吧。
1: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0: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2: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0: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2: 什么呀？
0: 我骄傲。
1: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2: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
0: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哎，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

0: 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1: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2: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1: 要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2: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1: 啊，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不是，爸，爸，爸，
1: 不是，我闲的。哎呦
2: 哥，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0: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1: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2: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0: 老公，你少说两句。
2: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2: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0: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1: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2: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1: 人事
2: 的事儿您又不懂。
1: 他说我不懂人事。哎呦，
0: 哎呦，
2: 怎么了？
0: 没事。
2: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1: 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2: 爸，有了！
1: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还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2: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1: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0: 不是我的鞋。
1: 啊，不是。
2: 哎呦，那您的鞋。
1: 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2: 是。
1: 我要当爷爷了。
2: 是啊。
1: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0: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1: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0: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1: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0: 别呀，爸，您坐。
1: 我能坐吗？

0: 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1: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做。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
2: 不是，你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2: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个噔啊，
3: 嘿嘿嘿嘿嘿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嗨，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了。大雷呀、啊，
2: 哎，
0: 你爸又教育你呢？
2: 是啊，房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爸。
2: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2: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2: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5: 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
0: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
2: 哎，
0: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
2: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6: 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2: 哎，
0: 放开手干
2: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必须卖。
2: 好嘞。
0: 卖多少钱？
2: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2: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5: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啊？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2: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2: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2: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0: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种子。你会带的树荫把
1: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2: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3: 成啊！
4: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1: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4: 不用了。哎呀，
1: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4: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1: 你给我呗。
4: 不给。
1: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4: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1: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4: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2: 马上叫车。哎，
1: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0: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5: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6: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7: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6: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7: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6: 稳一点。你好，
8: 你好，家里有访客。
6: 就说家没人，
8: 他们都听着呢。
6: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7: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6: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7: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6: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
4: 快点。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9: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4: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9: 这是底线。走。
10: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9: 还行还行。
10: 坐。
9: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4: 雪菜，血肠。
7: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9: 老沈呢？
10: 老沈啊，老沈。

0: 么这样了呢？
1: 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啊，捡了几个圣诞树根没打完的。

0: 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哎呀！哎，我说这我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0: 圆儿啊，来，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鲁仁，你干啥呢？
1: 拿着。
0: 鲁仁，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1: 对，是得提。
3: 提。好。
1: 我。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呀，
2: 你是真损啊。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爹，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4: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4: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5: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5: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2: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3: 还我钱！
0: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
4: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4: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2: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4: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4: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背单子。
0: 啥大背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背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啊，
2: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4: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来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4: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4: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2: 扫码一
0: 万五。来，都老同学，
4: 快
0: 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4: 你俩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
0: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啊？嘿，你咋不登记呢？
1: 还钱！这是
0: 我堂弟。
4: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6: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4: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6: 别碰，
0: 吓唬人呢。放手。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 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
6: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亲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3: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6: 大哥，
1: 哎，
6: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3: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6: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3: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1: 啥呀？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3: 傻伦，
1: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3: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3: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嗯、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4: 哎呀，
1: 太气人了！
4: 哎，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1: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1: 哎，哎，我，喂，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2: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2: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玉儿，
6: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赵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 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报同学前。

0: 帮我还了吧。
1: 什么？
0: 把地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1: 好。
0: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我的一位朋友啊，去这个图书馆借书，查了半天他也没有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正这个非常着急的时候啊，忽然发现身边有一位漂亮的姑娘，手上却拿着两本她所需要的书。这时候他心中啊暗暗的祈祷，哎呀，他赶快把这两本书放下吧，不要借走啊。谁知道这位姑娘竟然也是看中了这两本书，这两个人真是有缘啊，拿着就走了。这时候我的朋友就是心中是非常的着急呀，马上就上前就拦住他了，对这个小姐说，哎呦小姐，对不起啊，这两本书能不能先借给我呀？这姑娘是看了他一眼，没理他，继续向出口就走去了。这时候我这个朋友他更着急了，他就往前就又拦住人，跟人家说，我真的很需要这两本书，要不这样，把您的电话告诉我，我一看完啊，马上打电话给您，我给您送过去啊。这时候这姑娘是一副意料之中的神态，轻蔑的看看我这朋友，她就说，
3: 哎呦拜托先生，您这套早就过时了，还想要我电话是吧，真是痴心妄想，哎呀你快走开吧，不然我就要叫管理员了。

幼儿老师就是这个跟小朋友说，小朋友们，小朋友们，请你们形容一下自己的妈妈好吗？这个小朋友第一个小朋友说了，妈妈的脸上的雀斑像天上星星那么多呢。那是不是也是像天上的星星那么亮呢？完了，这个第二名小朋友说了，妈妈的眼睛像爸爸的皮鞋尖一样又黑又亮，就出了一块呗。第三个小朋友说了，我像

0: 爱小花猫一样爱我的妈妈。
1: 是吗？你还给他喂猫食是吗？第四个小朋友说了，我的妈妈打扮得非常好看，有点像圣诞树。哎呦我家，那你妈妈没事家穿俩电灯泡出去。

0: 有一天呢，一个油井失火了，那这个时候公司的经理就叫来了消防队。可是呢，由于火势太大，这个消防队呢无法靠近，只能在200米之外呢进行活动。这个时候呢，公司的管理员又请来了一支业余的消防队，那这个时候同时也赶到了。消防车呢突突突突的勇敢的一直开到距离火只有5米的地方停了下来。这个时候消防队员迅速的抓起水枪动手救火，很快呢就把火扑灭了。那第二天呢，公司经理给这支业余的消防队发了2000元的奖金。这个时候有人问那个队的队长，2000元的奖金如何安排呢？那队长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1: 这2000块钱啊，首先我们要办的就是把我们的消防车的刹车修好，下次可不能像这回似的。哎，你们可是不知道，真见鬼了，昨天差点把我们就送到这火场里面去了。

0: 昨天我坐这个公车，一上车这个司机就盯着我看，就跟我没买票似的。
1: 那您怎么办了呢？
0: 哎，太简单了，我有经验呐，我也盯着他看，就像我买了票似的呀。

0: 孩今年刚过完年，这一天啊，小刘带着他自己8岁大的儿子在街上逛呢，走着走着，儿子就吵吵着要买草莓吃。这小刘啊，就去问那摊主到底草莓多少钱。结果问完价格之后，小刘拨头就走，儿子在一边急了：“
1: 干嘛不给我买草莓吃？”
0: 小刘悻悻地说道：“小贩太黑了，一斤草莓你猜能卖多少钱？卖10块钱，咱不能买，儿子啊，咱走。”听了这话，儿子不依不饶：“
1: 您甭跟我说这个没用，您把我1000多块钱压岁钱全都收走了，连几颗烂草莓都不给我买，跟那小贩比，您比他可黑。”

0: 有一天呢，汤姆给这个 Mary 介绍了一个男孩子，那约好了在电影院里见面，并将票给了 Mary。 到了见面的那天呢， Mary 是突然觉得不想去了，那汤姆知道了之后呢，觉得电影票要是浪费真是太可惜了，于是这个汤姆啊就向 Mary 把票要了回来，说自己去看。这个时候呢，汤姆进了电影院，发现座位很满，那只好硬着头皮坐到了那个位置上。不一会儿呢，有一个男孩子手里拿着两个冰激凌，坐在了汤姆的身边。那他奇怪地看着汤姆，这汤姆是强作镇定，也没有理他。不一会儿呢，他拿出了这个票核对了一下，就问这个汤姆说：
1: 哦，对不起，您是不是坐错座位了？
2: 没错了，你看看我这票，没错，我就是坐在这儿的。
0: 哎，这个电影呢就开始了，那这个男孩子手中的冰激凌呢也开始融化了，他吃了一只，那另外一只呢大概是留给这个 Mary 的，那一直也没有吃，不吃也不是，那这个冰激凌呢慢慢的就化了，那化了这个满身都是，于是呢这个男孩子就是手忙脚乱，他忍不住侧过头来轻声的问：
1: 先生先生，我能不能再问一声，您这票是从哪儿来的呀？
2: 哦，我这票是一女孩子退给我的。
0: 那过了一会儿呢，他又侧过头来问汤姆说：
1: 那请问那个女孩子对你讲了什么呢？
0: 这个时候这个汤姆刚刚想安慰几句他，于是呢他突然发现腿上一凉，谁知道这个冰激凌呢滴在自己新买的裤子上了。这个时候汤姆就恼了，于是呢他就侧过头对那个男孩子说：
2: 这票是我出了双倍的钱买来的，你再唧唧歪歪影响我，我就大声叫你骚扰了。
0: 第二天呢，汤姆还没有出门，这个房门就被 Mary 撞开了，那他大声地喊道：

0: 话说呢，有一天我朋友的父亲要过生日了，那在前一天的时候呢，我朋友就去订做了一个大蛋糕。那由于他父亲不能吃太甜的东西，所以呢，他叮嘱老板说，糖啊，不要放得太多，那稍微淡一些。那个老板呢，顺手就在纸上记着，父亲生日稍淡。第二天，我的朋友去取蛋糕时呢，这个打开一看呢，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原来这蛋糕上写的字是这样的。祝父亲大人生日快乐，稍蛋敬上。
1: 讲一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啥事儿呢？你讲讲啊。于女士家里的两只小耗子成了最幸福的宝宝。人大伙纳闷，怎么小耗子怎么还成为宝宝了呢？说刚刚失去母亲的小哥俩啊，竟然将耗着数千年来的天敌猫认为奶妈。这家妥了，这有意思了。还别说，这猫妈妈还挺尽职尽责的。说几年前于女士家里养了一只母猫，说今年五月七号前后啊，这只猫生了一次生了五六个小猫崽子，舔毛喂奶。由于母猫的生产呢，这个于女士家里显得一片祥和。可是啥呢？可是这个没过一个礼拜，这片祥和就让两个不速之客给搅和了。说当时抓他俩就想给我家大猫补一下子，没想到闹出这么个事儿。于女士说了，说这个大猫产崽后一个礼拜左右啊，这于女士正搁自家的水田里边插秧呢，发现两只刚出生的水耗子灰乎乎没长毛，没睁眼睛呢。想到自家猫刚刚生产，他就把这两只耗仔给捉回来，准备给猫进补一下让吃了。完了，这个于是他把这个一只耗仔放到母猫窝前，眼看着大猫出来就把小耗叼走。这于女士本以为这猫吃东西时天性都是要背人的，可过一会儿啊，说这个于女士发现啥呢？发现那只这个耗仔的竟然趴在大猫的身下边吃奶呢。
0: 有一天呢，一位曾经到过北极探险的人对他的朋友吹嘘说呢，
2: 哎，我们去过的北极的那地儿啊，可冷了，哎，这个冻得连蜡烛的火儿都凝固了，哎，我们怎么吹，哎，都吹不灭。
3: 这算什么，我们去过的地方更冷，话从嘴里一出来它就变成冰块了，我们必须把它放到油锅里面炸一下才知道刚才他说了些什么。

0: 据说有一架飞机呀、遇到了事故，它在天上遇到了事故，所以它在向地面的导航员一个劲儿的在求救啊。这时候导航员就问：“哎，请问，报告你的高度和你的位置。
1: 哦，我大约1.8米高，现在正在坐在这个驾驶员的位置上。”

0: 有一天呢，两个朋友在餐馆里吃饭，那这个桌上呢放着一杯热的芥末，那其中一个人认为呢芥末是甜的，于是呢就崴上了满满的一勺放进了嘴里，那立即呢是泪如泉涌。不过呢他紧闭嘴巴没说一句话。这个时候他的朋友是非常的迷惑不解，那他就问呢，
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2: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那他在20年前的今天上吊了。
0: 那这个时候呢他的朋友就安慰了他一番，于是呢自己也崴了满满的一勺芥末放进了嘴里，那这个骤然之间呢也是泪如泉涌。这个时候第一位朋友假装的问，
2: 怎么你也哭了？是的，我在想你父亲上吊的时候，那为什么你也不上吊呢？

0: 八十有一警察啊，有一天他到现场处理事故去了。这现场是一车祸现场，一辆车呀、撞电线杆子上了。他正在寻找目击证人呢，一个身穿工作服、面色苍白、神情紧张的年轻人自称他就是目击证人。这警察赶紧做笔录。
1: 事发的时候你在哪儿？
0: 是事发的时候我就在现场。
1: 你说具体点吧，你到底在哪儿？
0: 你还看不出来吗？就在电线杆子上。

0: 有一天呢，有一架飞机在一个新建的机场降落时呢，这个驾驶员把全部的制动都推到了尽头，那这个时候呢，还险些冲到跑道外面去。于是呢，他从驾驶舱那个小窗户向外面看了一眼，哎呀，这吓了一跳。
1: 哦，哎天哪，地上竟有这么短的跑道。
0: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领航员呢也伸出头来看，那便对他说，
2: 这个长虽不长，可是还宽着呢。
3: 他看反了吧。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0: 翻开人类历史的长卷，从来没有一页如中国大运河一般，将人类的勤劳与勇气、文明与智慧、生存与发展标记得如此熠熠生辉。运河在千年，今天我们走进有着孔孟之乡、运河之都称号的山东省济宁市，让我们继续大运河沿线的非遗寻根之旅。济宁被称为孔孟之乡，这里的曲阜、邹城两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是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的出生地。颜回、曾子、子思等孔子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们也大多生活在这一带，从这里呢也诞生了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祭孔大典是山东曲阜专门祭祀孔子的大型庙堂乐舞活动，是集乐、歌、舞、礼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表演形式。绵延2000多年的祭孔活动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2006年，祭孔大典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曾经参与组织过祭孔大典活动的杨义堂老师，听一听他的介绍。
1: 我是作家杨义堂，我曾经多年担任济宁市孔子文化节办公室的副主任，组织过祭孔大典活动，也出版过祭孔大典的专著。祭孔大典在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表达了华夏民族对至圣先师孔子的敬仰，代表着国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在孔庙举行祭孔大典的时候，不仅祭祀着孔子，因为在大成殿的两侧还供奉着颜子、曾子、孟子、子思子等四配，还有子贡、子路等12则。孔庙的东西两侧有长长的两吴，里面摆着牌位，这些都是历代的先贤先儒，他们中间有孔梅弟子及再传弟子，如孔子的72弟子、宋代的理学大师张载、程颐、程颢，有历史上对儒学有杰出贡献的学者，有左丘明啊、公羊高、孔安国啊、郑玄、荀子、韩愈等，还有一批品德高尚、对中华民族有重要贡献的仁人志士，如诸葛亮、范仲淹、司马光、李纲、陆秀夫、文天祥、王守仁等，都是被历代皇帝册封了以后摆进去的。在每年举行祭孔大典的时候，有主祭官祭祀孔子，有其他的官员担任分县官来祭祀这些先贤先儒。在中国古代，死后能够配享孔庙和孔子来一起接受祭拜，是优秀的读书人一生最高的理想。祭祀孔子和历代的圣贤，实际上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华文化史，是一条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站在这群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人面前，瞻仰他们的圣像，辨认他们的名字，就像在与祖先对话。孔子仁者爱人的情怀，曾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胸怀，孟子呢富贵不能淫、品鉴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怎能不让人心生崇拜、感慨祭之？怎能不在胸怀、志向、气节等方面受到激励和教育？传扬圣贤的故事，重温他们的教诲。祭孔大典上表演的祭孔乐舞，是发源于4000多年前尧舜时代萧韶乐舞，通过祭孔大典保留下来了。它是中华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华5000年礼乐文化的代表，而且它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型交响乐，比西方的交响乐之父奥地利作曲家海顿要早了2800多年。祭孔跳的是8翼舞，横八排、竖八排，864个人站队，是一种祭歌、乐、舞、礼为一体的庙堂音乐。比如说他的歌词吧，就是颂扬孔子， 四个字一句，唱词就是大哉孔子，先觉先知，于天地参，万事之始。

的舞蹈呢是一个字儿一个造型，歌声唱一个字，乐声演奏一个音乐的时候啊，武生就要挑一个动作，总共有96个动作。比如说拱手后退为告辞，拱手向左右为上，这是一套中华古代礼仪的动作。古代贵族子弟就用这套乐舞来提高这些孩子们的文化和身体素质。

祭孔大典的音乐是八音齐奏，中和雅致。其中编钟编磬作为金石乐，是古代宫廷雅乐的代表。在曲阜孔庙的前面有一座牌坊，上面写着金声玉振这四个大字，赞扬了孔子的思想，正如编钟编磬的奏鸣高雅纯正绵绵不绝。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首歌曲，由王菲带来的《幽兰操》，改编自唐代诗人韩愈，这一作品也是唱和了孔子的同名诗作。

在刚刚我们所说到的祭孔大典当中，寄托着后世人们对于孔子、孟子、曾子等古圣先贤的敬仰之情。而关于他们的故事，千百年来也在这一片土地上代代流传，不断延绵。

在济宁嘉祥的武氏祠汉画像石上有曾母投注的故事。这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之一的鲁锦织造技艺，济宁市嘉祥县早在春秋时期便产桑蚕，元代以后棉花在山东大面积种植，嘉祥人民将传统的丝织技艺应用于棉纺织技艺，形成民间棉花织锦。在漫长的岁月当中，这片土地上心灵手巧的农家妇女不断创新改进鲁锦织造工艺，逐渐地形成了图案美观、种类繁多、寓意吉祥的鲁锦。赵方云是嘉祥鲁锦织造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十五六岁的时候，赵方云就跟着母亲一起学习纺线织布，他不仅能够织出迷魂阵、喜字锦、孔雀开屏等数百种的纹样，而且呢还能够将汉字织进鲁锦当中。那我们简单的了解了这个国家级非遗项目鲁锦织造技艺之后呢，也来听一首有着济宁当地特色的歌曲，名字就叫做济宁。稍后我们也将继续走进这里的水泊梁山，感受山东济宁的武林之风。

0: 说到梁山，水浒英雄的故事可以说是流传甚广，经久不衰，颇受世人的称道。经过口头传唱和文学方式的传播呢，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你们看，这八百里湖泊，四面环水，能进能守。进则取粮米财物，守则能固若金汤。纵有千军万马，也奈何不得呀。大哥，我们何不去梁山安营扎寨？
0: 刚刚呢，我们所听到的这一段是电视剧《水浒传》的片段。济宁市的水泊梁山位于鲁西南，山体险峻，藏奇纳胜。《水浒传》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这里。梁山是中国武术四大发源地之一，这里呢民风淳朴，在民间尚武习武之风盛行，素有喝了梁山水都会伸伸胳膊踢踢腿之说。梁山县拥有梅花拳、少林拳、太极拳、洪拳等百余种的武术门类，武术管教也是遍及城乡。那么接下来啊，我们也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在2021年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梁山梅花拳。梁山梅花拳据说是借顺德府，也就是今天邢台的梅泉传入，在水泊梁山特定环境当中，与梁山好汉拳械相融形成的一种拳派。它渗透了梁山好汉的气魄，山东大汉的气派，同时也融入了拳种原发祥地、流传地、流入地文化的熏陶和滋养。梁山梅花拳讲究以文养武，以武济文，它渗透到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影响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在习武的同时，还可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那说完了这梁山梅花拳，我们今天有关于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济宁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啊，也暂时聊到这里，告一段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商鞅立木。
1: 齐威王的时候，有实力的大国是齐、楚、魏、赵、韩、燕、秦，称为战国七雄。前面的大国公推齐威王为霸主，秦国在西部比较落后。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以后，想向中原伸展势力。他先下了一道搜罗人才的命令，不论是本国人或者是外来客，谁能叫秦国富强起来就得到重用。魏国有一个名叫魏鞅的人跑来对秦孝公说，国家要富必须重视农业，国家要强必须奖励将士，要把国家治理好必须有赏有罚，朝廷才有威信，改革就容易了。秦孝公觉得有道理，就让他计划改革制度，可是不少贵族大臣都反对。过了两年多，秦孝公的军位坐稳了，就拜商鞅做左庶长的官，改革制度全由他拿主意。公元前359年，魏鞅起草了一道改革法令，秦孝公看了点头说好。魏鞅怕老百姓不信，就先让人在南门竖起了一根木头，出了一道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他10两金子。看热闹的人特别多，就是不相信这道法令。魏鞅又下了一道命令，把赏金加到了50两。有一个发傻劲的人说，我扛去。他拔起那根竖着的木头，一口气扛到了北门，大伙好像看耍猴似的，跟在后头瞧热闹。魏鞅立刻叫人赏了他50两金子，表扬他相信朝廷的命令。这件事一下子传遍了全都城，不久全国人都知道了。接着魏鞅就公布了改革的第一部法令，大致的内容有，每5户人家编为1伍，10家编为10，一家有罪，其余的9家应当告发，不告发的和犯罪的人同样有罪，告发的有功。居民必须领取凭证，没有凭证的不能来往，不能住店。官职大小和爵位的高低，拿杀敌多少和立功大小作为标准，贵族也一样，杀一个敌人记1分，升1级，功劳大的地位高，田地、住宅、车马、奴婢、衣服等等，随地位的高低分等级享受。在军事上没有立过功的人，就是有钱也不得铺张，百姓生产粮食和布帛的

0: 免除官役。凡是为了做买卖和为了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一起收为官府的奴婢。弟兄到了成年就应当分家，各立门户，各交各的人头税，不愿意分家的每个成人加倍赋税。新法令公布以后，没有军功的贵族领主失去了特权，立军功的有赏，最高的赏就是封侯，封了侯也只在封地里征收税收，不能直接管理老百姓。这样一来，贵族领主制度的秦国变成了地主制度的秦国，农业生产增加，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巨大的变化引起了贵族领主的反对。秦孝公处罚了反对新法的大臣，把未央提升为大良造。接着秦孝公就让未央实行更大规模的改革，最重要的有下列三项。一是开辟阡陌封疆，阡陌就是供兵车来往的田间大路。春秋时代打仗呢，大多使用兵车，到了战国时代，各国打仗都用步兵骑兵，很少用兵车，所以东方各国早就已经陆续把阡陌开成了田地。这会儿秦国除了田间必要的走道以外，把宽阔的阡陌一概铲平，也种上庄稼。封疆就是呢，把贵族领主作为划分疆界和防守的土堆、荒地、树林、沟渠等等都开垦起来，作为耕种土地，谁开垦的土地就归谁所有，田地可以自由买卖。其次，建立县一级的统治机构，除了贵族领主所占领的封邑以外，在没有建立县的地区，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成大县，每县设一个县令，主管全县的事儿。县令还有助理，叫做县丞。县令和县丞都由朝廷直接命令，这种由朝廷直接统治地方的机构一共设立41个。另外，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雍城，就是陕西的凤翔，迁移到了渭河北面的咸阳，就是现在的陕西咸阳的东北。这第二步的改革还是有人反对。改革的第四年，太子犯了法，未央就把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都治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字，这样贵族大臣就不敢触犯新法了。秦国的土地广，人口呢却不太多，临近的三晋土地少，人口密，未央就请秦孝公出了一个赏格，叫邻国的农民到秦国来种地，给他们田地住房。原来秦国各地呢，池有长有短，斗有大有小，金有轻有重，未央就把全国的度，也就是尺的长短，量也就是斗的大小，衡也就是金的轻重，规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老百姓交税纳租做买卖都方便多了。秦国变法以后，仅仅的十几年功夫就变成了挺富强的国家。后来秦孝公封未央为侯，把商于，也就是河南西川西南一带的15个城封给了他，称他为商君，未央也就叫商鞅了。秦孝公死了以后，商鞅被贵族诬陷，遭到车裂的酷刑而死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2: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3: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2: 教师节前夕，大庆山县组织教师开展免费观影福利活动，丰富教师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把暖心文化福利送到教育工作者身边，以光影致敬耕耘在三十讲台的筑梦人。平日里，广大教师扎根教学一线，备课授课，管理学生，承担着繁重的教育教学任务。借着教师节的契机，老师们暂时放下教案与粉笔，走出课堂，走进影院，在光阴流转间卸下工作疲惫，沉浸式感受影视作品的艺术魅力，在故事中感悟家国情怀，在休闲放松中增进交流，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闲暇时光。活动甄选了多部题材各异的优秀影片，以文化惠民的方式向默默坚守岗位、辛勤耕耘教育沃土的全体教师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多元的影片类型兼顾了不同年龄教师的观影偏好，为老师们带来丰富的视听体验，引导全体教师将暖心关怀转化为

教书育人的内生动力，坚守育人初心，厚植教育情怀，全力推动大庆山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9月8号，友好区以“临海润心育桃李，星火更续启征程”为主题，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汇报演出，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全区教育系统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致敬耕耘讲台、坚守一线的人民教师。活动中，师生同台献艺，精彩纷呈，以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礼赞师者荣光，致敬教育事业。情景歌舞《桃李一路生花》温情婉转，娓娓道来学子对恩师的感恩之情。舞蹈《师者如光》舞姿温婉，诠释了幼教工作者以爱为底色、用心育人的初心与情怀。快板主板声声赞恩师，节奏明快，朗朗上口，饱含少年学子尊师敬师的赤诚心意。舞蹈《城外小月亮》表演唱《落在生命里的光》，把未来点亮。诗朗诵《讲台之上星光回响》，合唱《向往》等节目轮番登场，轮番绽放。悠扬婉转的歌声，灵动曼妙的舞姿，饱含深情的朗诵，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友好区师生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掌声不断，暖意融融，氛围热烈温馨。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在今天的栏目里，我们为您播送的是伊春公益科学课堂，化学教师穆天意自费开展公益科学课，点亮临城孩童科学梦的事儿。

在临城伊春有这样一位教育工作者，他扎根初中化学教学13年，参与编写多本省内主流教辅。他不满足于课堂上的成绩，主动走进小学校园，为低年级同学带去免费的科学实验课。日前，在伊美区81学校的一间教室里，一场别开生面的公益科学试验课正在进行。讲台上的穆天意一边演示趣味实验，一边引导同学们观察、提问、动手操作。台下几十双眼睛亮亮的，小手举得高高。这堂课没有向学校收取任何费用，所有试验器材、物料成本及课程研发费用全由穆天意个人承担。谈及这次公益课堂的缘起，穆天意说，一切都源于一位81小学家长的真诚求助。这位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一个低年级的小学生，能有机会真正动手上一次科学试验课，而不是只从书本或屏幕上看到。家长说，孩子对科学特别好奇，但苦于没有专业老师带，希望我能帮孩子打开眼界。穆天意说，了解了这些之后，我当即决定不仅要做，而且要全程纯公益，零收费。教育最大的公平就是眼界和机会的公平。大城市的孩子从小能接触丰富的科学试验和科创课程，思维和视野早早被打开，而我们临城很多孩子学习态度踏实刻苦，唯独缺少资源和平台。2011年，穆天意从哈尔滨师范大学化学教育专业毕业，从此扎根家乡伊春的理化教学与培优工作。多年的教学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理科学习从来不是靠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真正能够改变

孩子成绩和思维的是兴趣启蒙、直观体验、动手探索。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他一直希望把专业、有趣、正统的科学试验课堂带给更多家乡的孩子。很多孩子到了初中，学化学、学物理，感觉枯燥，听不懂。根本原因不是孩子不聪明，而是小学零基础、零启蒙，没有建立具象思维。穆天意说，小学阶段的趣味科学试验能把抽象的公式、原理、现象变成孩子们亲眼可见、亲手可做、亲身可感的真实体验。这不仅能锻炼专注力、动手能力和观察能力，更能提前建立理科思维，破除畏难情绪。课堂上，孩子们被一个个神奇的现象吸引，时而惊呼，时而沉思，时而争着举手回答问题。穆天意说，这就是他最希望看到的场景。一堂实验课的成本不贵，但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探索欲、求知欲、科学种子，是影响一生的。他坦言，自己做这件事情的初心非常简单。我是土生土长的伊春教育从业者，深耕家乡教育多年，我的初心就是不让地域受限，不让家庭受限，让咱们临城的孩子也能享受和大城市孩子一样的优质科学教育。对于未来，穆天意表示，会继续走进伊春各所小学，重点帮扶资源薄弱学校、军人子弟、留守儿童和困难家庭孩子，持续开展免费公益科学实验课堂。我会尽自己所能，用专业回馈家乡，用教育温暖孩子。希望通过一次次公益课堂，让更多临城孩子看见科学，热爱学习，拥有梦想，让咱们伊春的基础教育更有温度，更有力量。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今年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铁力市枫林县大庆山县伊美区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纪念日当天，铁力市120名小学生来到烈士陵园祭扫先烈，陵园内庄严肃穆，师生代表整齐列队，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鞠躬致敬，并敬献鲜花，深情缅怀革命英烈。大家在庄重的仪式中回望烽火岁月，深切感悟今日山河无恙，岁月安宁的来之不易，接受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洗礼。铁力市第二小学校学生单庆月：
2: 听了抗战的故事后，我特别感动，是革命先烈们不怕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作为红军小学的学生，我应该向先辈们学习，我会牢记历史，努力成长，做一个爱国的好孩子。
1: 铁力市第二小学校学生：
3: 我觉得他们很伟大，我应该好好学习，报效祖国。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靠他们的鲜血换来的。
4: 参观完抗联陈列馆，我深受触动，革命先辈不怕牺牲，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今后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努力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5: 参加今天的活动，我深受触动，我们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换来的。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来之不易的和平。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今后我会更加勤奋学习，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新时代接班人，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枫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教育局新青第二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主题宣讲活动，宣讲员饱含深情，声情并茂地讲述了革命先烈

0: 先仆后继、浴血奋战的峥嵘事迹，带领师生回望革命历史，致敬时代英雄。活动以红色宣讲亲润同心，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苦难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自觉传承和弘扬崇高的英烈精神。9月2号，大庆山县开展红领巾的光影记忆开学第一课青少年爱国主义观影活动。活动中，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师生走进影院，集体观看爱国主义影片欢迎来到龙餐馆。观影现场，同学们全神贯注，屏息凝视，时而为主人公坎坷的命运揪心动容，时而被困境之中守望相助的温情瞬间深深打动，真切感悟平凡人身上蕴藏的坚韧力量，在光影故事中厚植家国大义。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学生汤日博：
1: 看完《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我心里特别震撼，也特别感动。以前我觉得好好吃饭、安心上学和家人在一起都是很平常的事情，看完电影我才知道和平是多么珍贵，安稳的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认真学习，感恩生活，努力成长，成为有担当、有爱心的新时代少年。
0: 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学生陈威宇：
2: 一间小小的餐馆，一碗热腾腾的饭菜，可以带给困境里的人温暖和希望。善良不分国界，总能点亮黑暗。战争会带来伤痛，但是善意永远拥有力量。我们更应当好好珍惜现在和平美好的生活。
0: 医美区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黎明小学、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区抗联精神宣传队共同开展抗联精神进校园首堂红色思政课主题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亲润校园，滋养童心。活动现场，宣讲员以回望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力量为题，生动讲述东北抗联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真实再现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战历程，让在场学生直观感受革命先辈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与英雄气魄。

0: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1: 近日，首都图书馆跟着典籍《月山河》《小兴安岭文化行读营》走进嘉荫县，学生们通过实地探访与沉浸式体验，在行走中的课堂中探索远古奥秘，感受边界风情，进一步拓宽了文化视野。在嘉荫县城地标前，学生们驻足打卡，感受这座边城小径的独特风貌。随后，大家乘坐借江游船畅游黑龙江，伴随着徐徐清风，饱览一江赏碧水，一眼望两国的壮阔借江风光，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学生们近距离观看珍贵的恐龙化石骨架，聆听神州第一龙的发现故事，深刻感受中国第一龙乡的深厚文化底蕴与地质科考的独特魅力。此次文化行读活动将典籍阅读与实地研学深度融合，让青少年在知行合一中传承文脉，开阔眼界，实现了从游到学的深度转化，丰富了嘉荫文旅融合新业态，为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书香活力与青春动能。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王旦公心待寇准。
1: 常言道，宰相肚里能撑船，形容胸怀大局的人有容人的那种雅量。北宋时的王旦就是这样一位心胸宽广的宰相，他和同朝为官的名臣寇准，哎，一个能怼，一个能容，成就了一段佳话。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他们的故事。公元980年，23岁的王旦与19岁的寇准同年考中进士，入朝为官。就是这样的两个本该有着深厚情谊的同年之人，在皇上面前对待彼此却是天壤之别。王旦担任宰相的时候呀，寇准一有机会就在皇帝面前数落他的不是，而王旦则正相反，总是在皇上面前夸奖寇准的长处。哎，时间久了呀，连真宗皇帝都看不下去了，说他可是专门挑你的刺儿啊。结果王旦只是淡然一笑，说寇准能在陛下面前毫不隐晦地指出我的错误，说明他对您那是忠心耿耿，对国家也是忠心耿耿，这也正是我常常夸赞他的原因。可是啊，这个事儿寇准不知道啊。当寇准任职于枢密院时，王旦在中书有事送枢密院，偶尔啊不合诏令格式，寇准便立刻上奏皇上，王旦因而受到了责问。不到一个月，枢密院有事送中书也不合诏令格式，手下人发现了，赶紧呈给王旦。结果王旦并没有像寇准一样，而是命令送回枢密院更正，并不上奏。后来啊，寇准被免去枢密使职位后，居然私下请求王旦推荐他为相。王旦惊异地回答说，国家将相重任怎可用求来的呢？寇准听了很不高兴，让他没想到的是啊，此后不久皇上居然授予他宰相之职。寇准呢是喜出望外，赶紧拜谢皇上。宋仁宗看着寇准说，是王旦一直极力推荐你做宰相，你该感谢的人是他呀。听闻此言，

寇准的脸瞬间就红了，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宰相肚里能撑船。在历史上，王旦也许没有寇准出名，但不可否认，是他的雅量和胸怀一再成就着寇准。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啊，学习做一个心底无私、厚德载物的人很重要，做一个懂得欣赏、懂得感恩的人也同样重要。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庭抗礼。一天，孔子和弟子们在树林里休息，弟子们读书，孔子独自弹琴。一曲未了，一条船停在附近的河岸上，一位须眉皆白的老渔夫走上河岸，坐在河岸的另一头，侧耳恭听孔子的弹奏。孔子弹完了一支曲子后，渔夫招手叫孔子的弟子子贡、子路到他跟前，并且问道：
1: 这位弹琴的老人是谁呀？
0: 子路高声说道：
2: 他就是我们的先生，鲁国的君子孔子呀。
0: 子贡补充说：
2: 他就是以忠信仁义闻名于各国的孔圣人。
0: 渔夫微微一笑说：
1: 恐怕是威望真性，偏行仁爱呀。
0: 话音刚落，便转身向河岸走去。子贡急忙把渔夫说的话报告孔子，孔子听后马上放下琴，猛然站起身，惊喜地说：
1: 这位是圣人呀，快去追他。
0: 孔子快步赶到河边，渔夫正要划船离岸，孔子尊敬地向他拜了两拜，说：
1: 我从小读书求学，到现在已经69岁了，还没有听说过高深的教导，怎么敢不虚心地请求您帮助呢？
0: 渔夫也不客气，走下船对孔子说：
1: 所谓真，就是精诚所至，不精不诚就不能动人。所以强哭者虽悲而不哀，强怒者虽言而不威，强亲者虽笑而不和。真正的悲没有声音感到哀，真正的怒没有发出来而显得威，真正的亲不笑而感到和蔼。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所以真是非常可贵的，从此用于人间的情理，侍奉亲人则慈孝，侍奉君主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
0: 孔子边听边点头，最后孔子悲谦地对

0: 渔夫说：“遇见先生真是件幸事，我愿意做您的学生，得到您的教授，请告诉我您住在哪里好吗？”
1: 渔夫没有告诉他住在哪里，而是跳上小船，独自划船走了。这时，颜渊已把车子拉过来，子路把上车拉的袋子递给孔子，但孔子全不在意，两眼直直地望着渔夫的船影，一直到看不见船的影子，才应应不乐地上车离去。子路对孔子异于平常的表现很是不理解，便好奇地追问：“
2: 我为您驾车已经很久了，还没见过像渔夫这样傲慢的人，就是天子和诸侯见到您也是相对得理，平等相待，您还带有点自尊的神色呢。但今天那个渔夫撑着船蒿漫不经心地站着，而您却弯腰弓背先拜后说话，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呢？我们几个弟子都对您这样的举动感到奇怪，对一个卑微的渔夫怎么能够这样恭敬呢？”
1: 孔子听了子路的话很不高兴，扶着车木叹口气说：“
3: 唉，子路，你真是难以教化，你那鄙拙之心至今未改，你靠近一点，我告诉你，遇到年长的不敬是失礼，遇到贤人不尊是不仁，不仁不爱是造祸的根本。今天这位渔夫是懂得道理的贤人，我怎么能对他不恭敬呢？”
1: 后来人们从子路万乖之主，千乖之君，见天子未尝不分庭抗礼，夫子犹有倨傲之容，这句话中引申出分庭抗礼这个成语。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要想进步，要想鹤立鸡群，就得向孔子学习，有不耻下问的精神。遇到不懂的地方，如果对方在行，哪怕其地位年龄都低于自己，也要放下尊严，虚心向其请教，唯有如此，才能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开阔自己的眼界。那些放不下架子、不懂装懂的人，犹如井底之蛙，永远只能看到头顶的那片小天，这种人最终只会贻笑大方，成为天下人饭后的谈资。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

0: 复，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博士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2: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3: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4: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0: 听众朋友，请听《五月的鲜花》。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冷。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位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上演，用最神圣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6: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尹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7: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8: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7: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8: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7: 孙大涛，孙大涛，
9: 老公你喊啥呢？
7: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9: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7: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9: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7: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9: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
7: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9: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7: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嘿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8: 看啥呢？看猴呢？
7: 爸，
8: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7: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8: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9: 爸，
8: 哎，
9: 您别生气了。
8: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7: 啊！
8: 滚一边去。

0: 哎，
1: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0: 行，好吧。
2: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0: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1: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0: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1: 什么呀？
0: 我骄傲。
2: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1: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2: 不是爸，
0: 哎呦，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2: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2: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2: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1: 无人驾驶。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2: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1: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2: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2: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0: 啊，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爸，
0: 我鞋呢？哎呦，
2: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1: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
2: 啊？
0: 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2: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1: 老公，你少说两句。
2: 我必须得说。

0: 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1: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0: 不是爸，
1: 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0: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1: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0: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1: 人事
0: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1: 他说我不懂人事
0: 儿。哎呦，
1: 看看你吧，
0: 你别
2: 看，哎呦，
0: 怎么了？
2: 没事儿。
0: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1: 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0: 爸，有啦！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0: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1: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1: 啊，不是。
0: 我说这您的鞋。
1: 啊，这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0: 是。
1: 我要当爷爷了。
0: 是啊。
1: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1: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1: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
2: 别呀，爸，您坐。
1: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1: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呀，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0: 不是，你想嗨你就嗨一下。
1: 哎呀，我的妈！我嗨一下，
0: 嗨一下。
1: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噔，这个噔个噔啊！
3: 嘿，爷爷。
1: 哎。
3: 爷爷。
1: 嗨，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1: 吓死我！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0: 是啊，帮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

0: 你要骑大马呀？
1: 嗯，
0: 来上马。哎，
1: 爹，
0: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2: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儿爸。
3: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2: 家训？
3: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2: 你这跟谁学的？你
3: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4: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2: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3: 啥意思啊？
2: 懵了，芭比扣了。
3: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2: 儿子，
3: 哎，
2: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0: 媳妇儿，
3: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5: 我骄傲。
2: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3: 哎，
2: 放开手干
3: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2: 卖它，必须卖它。
3: 好嘞。
2: 卖多少钱？
3: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2: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3: 您买？
2: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4: 这么多钱？
2: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3: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2: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3: 爸，
2: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3: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2: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3: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2: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6: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种子。
2: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
4: 啊，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5: 成了，
3: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2: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3: 不用了。哎呀，
2: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3: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2: 你给我呗。
3: 不给。
2: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3: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2: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3: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4: 马上叫车。
3: 哎，
2: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6: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
7: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

0: 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2: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1: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2: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1: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3: 你好，家里有访客。
1: 就说家没人。
3: 他们都听着呢。
1: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2: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2: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4: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5: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4: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5: 这是底线。走。
2: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5: 还行还行。
2: 坐。
5: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4: 雪菜，血肠。
2: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5: 哎，老沈呢？
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么这样了呢？
1: 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0: 我梳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啊，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0: 圆儿啊，来，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得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喂，喂，这圆圆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义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圆，
3: 拿着。
2: 这不能，
3: 嫂子拿着。

0: 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1: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2: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0: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2: 对，是得提。
0: 提。
2: 好、哦。我。
1: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3: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2: 你就别动他了。
3: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1: 呀，你是真损啊。嗯，
2: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3: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哦，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3: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4: 打了，打了个欠条。
3: 我就打了个欠条，
4: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3: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5: 哎、老沈，那个 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3: 那肯定打工去啊。
5: 3岁就出去打工啊？
3: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5: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3: 还我钱！
1: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3: 我是真难受了。
1: 哎呀，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3: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5: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1: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3: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1: 挑。
3: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 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2: 多大单子呀？
3: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3: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2: 啊，
0: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3: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3: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4: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0: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3: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2: 狗粮能有多少钱？
3: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2: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0: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4: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0: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2: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0: 就是，
2: 赶紧转账吧。
4: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2: 3万块钱吧，
0: 走马
2: 一
0: 个
2: 账。
3: 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4: 你是疯了吗？
2: 你赶紧拿。
3: 你好。
6: 家里有访客。
3: 他在旁边听着没？
6: 没有啊。
3: 那你就说家没人。
6: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3: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6: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3: 什么玩意儿？
0: 对，
3: 你咋不登记呢？
0: 还钱。
2: 这是
3: 我堂弟。
4: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0: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4: 单挑吧。
3: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0: 别碰
3: 家伙人呢。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2: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0: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7: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2: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0: 大哥，
2: 哎，
0: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2: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0: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2: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0: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2: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3: 你别冲动啊傻伦。
2: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0: 傻伦
2: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0: 你把证给他看看。
2: 我没考下来。
0: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2: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

0: 去告你。
1: 哼，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0: 呀，太气人了。
2: 哎，大人，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不，
0: 老三，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1: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哎，
0: 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3: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4: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2: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3: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2: 月儿，
5: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盛夏初秋的伊春，林海葱郁，气候清凉，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迎来旅游旺季，各地游客纷纷前来避暑康养，畅游山林。出游途中，景区物价是否规范公道，一日三餐吃得安心放心，是每一位游客最关心的民生话题。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伊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高多、四级调研员曲奇做客演播厅，围绕夏秋旅游价格管控、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消费维权等工作展开详细解读，带大家全面了解林都文旅市场监管各项举措。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请您先介绍一下，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秩序如何呢？
3: 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平稳，总体良好。下面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4: 夏秋旅游是我市的特色产业，维护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不仅关系到游客的合法权益，更关系到我市旅游形象和产业长远发展。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平稳，秩序良好，大部分景区、酒店、餐饮经营者能够诚信合法经营，自觉规范价格行为，价格秩序较好。
2: 针对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监管，重点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3: 我们针对吃住行游购娱六大环节开展了专项整治。
4: 一是聚焦重点区域监管，将全市重点景区景点、民俗旅游村及周边酒店、民宿、餐饮商铺等列为重点监管区域，组织执法人员驻点监管，常态化巡查，如在重点景区安排专人驻点，每日巡查价格并及时整改问题。二是聚焦重点环节，规范价格行为，在游环节监管景区门票价格，严查擅自提价等行为，要求明码标价；住的环节监管酒店、民宿住宿价格，严查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要求及时更新价格；吃环节监管旅游沿线餐饮商铺，严查阴阳菜单等宰客行为，近期查处多起相关案件；购环节监管旅游纪念品商店，严查价格欺诈等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三是畅通维权渠道，在重点场所张贴12315投诉举报标识，针对旅游价格投诉举报实行快接、快查、快办、快结，建立绿色通道。
2: 最常见的价格问题都有哪些具体的查处措施呢？
3: 我们结合以往的监管经验和近期的排查情况，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4: 一是明确查处标准，对明码标价不规范的，责令当场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扣等价格欺诈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无违法所得的，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二是强化专项督查，我局认真落实护航夏季旅游避暑百日行动相关部署要求，对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的地区进行通报批评、约谈问责，确保监管责任落到实处。三是曝光典型案例，我们定期收集各地查处的价格违法典型案例，通过电视台、报纸、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公开曝光，引导经营者引以为戒，

0: 范经营。四是联动协同执法，我们加强与文旅、发改、公安、商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对价格违法行为联合开展查处，形成监管合力，切实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1: 为保障我市旅游市场的高质量稳定发展，后续还有哪些举措来巩固监管成效呢？
2: 夏季旅游过后，我们将坚持常态化监管、长效化推进原则，
0: 持续巩固前期监管成效，切实守护好群众和游客的合法权益。一是持续加强常态化监管，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在下阶段的中秋国庆期间，我们将继续开展民生必需品价格巡查，重点监测民生商品价格情况，严查价格欺诈、价外加价等违法行为，确保民生商品价格平稳。同时，针对秋季旅游市场特点，持续加大重点景区、旅游沿线价格监管力度，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回潮。我们还将继续加大巡查频次，强化线上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价格违法行为，让经营者不敢违法、不能违法、不想违法。二是总结监管经验，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全面梳理夏季旅游市场价格监管的有效措施，认真查摆工作短板不足，持续优化价格预警、执法查处、投诉举报处置机制，稳步提升价格监管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强化多方协同联动，凝聚监管合力，精简投诉处置流程，压缩办理时长，切实提高处置效率与群众满意度。同时，固化夏季监管成熟经验，将行之有效的监管举措延伸至全年各时段旅游市场，构建常态化、全覆盖的旅游价格长效监管体系，持续规范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助力我市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强宣传引导，营造长效共治氛围。我们将持续开展价格法律法规宣传，通过多渠道向经营者、群众、游客宣传价格监管政策，引导经营者自觉诚信经营，提升群众和游客的维权意识、监督意识，进一步完善监管引导、经营者自律、社会监督的共治格局。我们将定期曝光价格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诚信经营宣传，营造诚信经营光荣、违法经营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让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价格环境成为常态。
1: 结合伊春的本地餐饮特点和旅游市场的发展规律，请问将聚焦哪些关键环节来开展工作呢？
3: 为精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我局开展了夏季旅游餐饮服务提升行动，重点从四个关键环节开展行动。
4: 一是严把主体人员关，对全市所有餐饮单位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查持证量证情况，严查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杜绝无证上岗、带病作业，从源头夯实安全基础。二是严把食材采购关，紧盯山野菜、畜禽肉、本地特色饮品等食品，重点检查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等制度落实情况，坚决杜绝来源不明、过期变质等食材流入餐桌，守住食品安全防线。三是严把后厨操作关，常态化检查后厨环境卫生、生熟分区存放、食品贮存、食品留样、餐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着力整治后厨脏乱差、操作不规范、交叉污染等安全隐患。四是严把重点业态关，火锅、烧烤、麻辣烫是游客消费集中的餐饮业态，具有食材品类多、加工环节多、风险隐患相对突出的特点，我们加大对这类业态的监管力度，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

0: 针对火锅、烧烤等业态肉品信息透明度不足的问题，我市将开展哪些举措呢？
1: 为回应广大消费者和来伊游客这一关切，我们推出了肉品信息公示这一举措。我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统一印制了标准化肉品信息公示板和公示卡，免费发放到相关餐饮经营单位，同时督促商户在餐品展示区就餐醒目位置张贴摆放公示肉类品类、食材属性等核心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引导餐饮行业规范经营。
0: 旅游旺季，餐饮风险增多。除了实地检查之外，我市还有哪些技术手段来保障游客舌尖上的安全呢？
1: 我们坚持监督抽检和便民快检双向发力，来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日常监管中，执法人员实地检查主要发现直观可见的经营管理类显性问题，对于农兽药残留、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等看不见的隐性风险，则需要依靠技术检测来筛查把关。旅游旺季，我们坚持监督抽检与便民快检双向发力，筑牢食品安全技术防线。一方面，我们把重点景区、网红餐饮店作为抽检重点，将米面粮油、果蔬、肉蛋、餐饮具列为检测品类，加大抽检频次，拓宽抽检范围，对抽检不合格食品依法开展核查处置，严防问题食材流向餐桌。另一方面，做好便民快检服务，我们以群众点单、监管接单、精准验单多种方式开展你点我检活动，在游客集散中心、重点景区、美食街区现场为市民、游客开展快检服务，工作人员同时做好科普答疑，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切实守护广大游客饮食安全。
0: 请问，在商户约谈、从业人员培训等方面，我局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1: 在推进服务型监管方面，我们重点引导餐饮服务经营主体规范经营，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组织分层分类约谈提醒，分批组织社旅餐饮经营主体开展专项约谈，对其通报常见的安全隐患和食品安全要求，引导经营者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主动规范经营行为。二是组织开展现场培训，辖区监管人员点对点指导帮扶，开展全覆盖食品安全培训，督促引导其做好食品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切实提升从业人员规范操作能力和守法经营意识。三是落实柔性审慎执法要求，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处罚与教育结合，对初次发生能够及时整改的轻微违法行为，采取提醒告诫、现场指导等方式规范整改，做到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营造优质暖心的旅游营商环境。
0: 我市创新依托外卖骑手力量，构建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请问具体是如何开展的呢？
1: 下面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为补齐监管力量短板，消除监管盲区，我局探索构建了骑手协查、社会共治新模式，充分发挥外卖骑手走街串巷、进店频繁、覆盖面广、发现问题及时的优势，在全市聘请了200余名外卖骑手为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近期，依托骑手提供的问题线索，我们成功查处2家涉嫌幽灵外卖的入网经营者。这一举措有效延伸了监管触角，拓宽了监管视野，推动了群防群治、多方参与的食品安全治理良好格局。
0: 游客呢，在伊春就餐，如果遇到了食品安全问题，如何维权呢？
1: 我局始终畅通135投诉举报渠道，旅游季节进一步加强值守保障，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核查、优先处置、优先反馈。

0: 工作机制。广大游客在伊春就餐时，如果遇到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可随时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我们将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维护游客合法权益，保障游客安心畅游林城。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在前一节咱们说了古代的房价，这房价较高的时代，古人也是买不起房子的。那么他们会租房子住吗？古人租赁房屋有什么规矩吗？今天这一集咱们就来说一说。租房的现象啊，是自古有之，古代称之为是赁屋或者是旧居。这个旧字呢，就是一个单人旁加一个旧式的旧，在古代汉语中这个字是租赁的意思。在唐朝之前，租房的现象是较少的，因为城市人口流动较小，顶多就是一些官员和商人租住旅馆，多是一些临时性的短期性的租赁。从唐朝开始，租房的现象就明显增多了。究其原因呢，主要有如下的三点。首先是城市经济繁荣，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迁入，更多的人搬到城市居住了，甚至还包括一些外国的商人。其次，科举制盛行，读书人涌入都城来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之后还要到各地去做官，这就加大了人口流动性。最后，均田制在唐朝退出了历史舞台，国家不再分配宅基地了。这就像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国家不再分配住房了，城市职工要么是买房，要么是租房。宋朝的租房现象则更加普遍，主要是因为城市人口暴增和房价昂贵。自太平兴国五年，也就是公元980年至大观三年，就是公元的1109年，这129年间，宋朝的户籍数量由642万户增加到了2088万户，人口总数超过了1亿。宋朝政府还实行了不易兼并的土地政策，农村土地大多都流转到地主的手中，这导致许多的农民无法在农村谋生。再加上宋朝的城市经济很发达，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着农民进城务工。这些农民进城之后呢，买不起房，所以就只能够先选择租房居住，因此租房在宋朝的城市里是很普遍的。在小说《水浒传》里，不仅卖炊饼的武大郎租房子，连提辖鲁达和押司宋江也是租房居住的。南宋朱熹也说过，说祖宗朝，这里指的就是宋高宗时期啊，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这里这个宰执啊，指的就是宰相，就即便宰相也要租房的住，那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宋朝租房的具体程序是怎样的呢？首先，你需要去打听房源，你可以在街头向大妈去打听，也可以去看租房广告。宋朝的租房广告呢，称为赁贴，是贴在待出租房屋的墙上的。特别是到了科举考试之前的日子，赁贴是满天飞啊，像极了当下的高考毕业季前夕，重点高中附近的民房火热招租的那个情形。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向房产中介，我们时称为庄宅行人，就俗称房牙子，去打听这个房源。哎，他们掌握着大量的租房信息。其次呢，你打听完房源之后，下一步就得去看房子了。如果满意，那就可以签约。在宋朝租

房签约必须要通过房牙子，只有房牙子作保的契约才能够得到官方的认可，这样做就可以有效的减少租赁双方的潜在纠纷。房牙子也不是说免费给你作保，而是在租赁成交之后，他们会收取一定的佣金。最后签约之后呢，租客就可以付租金并且搬家了。宋朝的房租称为略房钱，一般呢都是按月支付的。关于房租和起租时间的问题，在宋朝政府呢还有一个很人性化的规定，房东交房之后要从第六天才能够开始算租金，前五天是免租金的，用于租客搬家呀、打扫啊之类的。宋朝政府呢还出台了诸多的律法来规范租房市场，比如说租户不得擅自转租，房东不得因为卖房而中途停租，租户对损坏的房屋要负责修缮等等。那么宋朝的房租贵吗？在高昂的房价之下，这个房租自然是不会低的。根据学者统计，当时中下级军官租房的月租金大约是五贯，折合咱们今天呢约4000元。大面积的豪宅租金，这个可能就是天价了。宋仁宗的时候，节度使李用和生病了，皇帝亲自去看望抚恤，并且报销了他的房租，日给官舍旧钱5000，你看一天5000钱，一个月就是150贯啊，差不多折合咱们今天的12万元。房租这么高，那老百姓租不起房子怎么办呢？别急，哎，政府还有廉价的公租房，政府掌握着大量的公有房屋，会将其低价的租给民众。宋朝政府呢就设有一个专门的管理公租房的机构，叫做佃宅务，相当于咱们今天的房管局。在宋真宗时期，汴京佃宅务掌握着房屋23300间，每年收取的租金是14093贯，平均算下来的话，每间房的月租是500文，相当于当时打工人3天的收入。宋朝政府还出台了许多政策来保障租户权益，使民众居有其所。比如说民众长期租住公租房，官方不可涨租金。宋真宗还特意为此下诏，如闻佃宅务将人户久令屋增旧钱，但称劳扰速罢之。在自然灾害或者重大节庆的时候呢，政府还会下令减免房租。比如说至和元年2月，也就是公元的1054年，这年的2月，宋仁宗就下诏，天下州县自今遇大雨雪，为常例降酌放官私房钱3日。再如呢，嘉佑五年的5月，也就是公元1060年的5月，宋仁宗也是下诏说，京城极易，其捐官私房钱10日。疫情期间减免房租的政策在近1000年前的宋朝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仅仅要看他高收入者所享受的条件，更要看弱势群体生活的保障。从住房保障这一点来看，宋朝的文明程度还是挺高的。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广告在当今社会啊，随处可见，无孔不入。就在我打开电脑准备写这篇文章的半分钟时间里，已经关掉了3个弹窗广告了。很多人以为广告是现代特有的商业宣传行为，直到工业社会之后才出现。实际上中国古代就已经有广告了，而且呢也是随处可见。学者杨海军在《中国古代商业广告史》一书中认为，古代广告传播媒介可以分为6种：声响、幌子、诗歌、楹联、招牌、印刷品，并以此将古代广告划分为6种类型。我以为广告的作用在于宣传商品，因此还可以根据传播范围和效果划分为3种类型：门前标志广告、声响推销广告、远程宣传广告。接下来就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古人是如何打广告的。我们首先来说一下门前标志广告，是指在店铺门前做相关装饰，一来呢是吸引大家注意力，二来呢是宣传商品服务。宋代酒楼的门前会搭建高大的彩楼欢门，远远的望去就能够分辨出这是一家高档酒楼。酒楼一般还会在门口或者屋顶插一根杆子，上悬旗帜，称为望子、酒旗或者幌子。旗帜上面会写店名或者主打商品名，起到广告的作用。比如在《水浒传》里，快活林酒店门口的望子上写着河阳风月的酒名，景阳冈酒店门口的望子上则是写着三碗不过冈的广告语。门前标志广告呢，还会在门口的牌匾和楹联上做文章，比如说店铺牌匾会请名家题写以提高知名度，宋江题反诗所在的浔阳楼饭店牌匾上的浔阳楼这3个字据说就是大文豪苏轼题写的。楹联上也会写有比较诗意的广告语，如快活林酒店的楹联是醉里乾坤

湖中日月长。浔阳楼写的则是世间无比酒，天下有名楼。另外呢，高档的酒楼还会在门口立灯箱广告，这些灯箱称为栀子灯。灯箱外立面是酒楼名称或者广告语，灯箱内部可以点蜡烛或者油灯，这样夜晚也能够被人清晰的看到。门前标志广告的宣传范围比较小，一般呢只有过往的客人和周围的住户能够看到。为了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古代还有声响推销广告，说白了就是吆喝。孟良录中有记载说，南宋都城临安沿门唱卖声满街不绝啊，这种吆喝广告呢今天也常常能够见到，比如说我们童年经常会听到的磨剪子嘞，呛菜刀。那么不同于现代用的这种电子音响录音循环播放，古代的声响推销广告呢是全靠人工的。宋代的声响推销广告不仅有人声吆喝，还配有打击乐器，叫做吟唱广告。它的节奏明快，词语押韵，内容很洗脑，很有说唱音乐的味道，有非常好的广告效果。明代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记载了一则吟唱广告的内容：本金瓜子一分一桶，高油鸭蛋半分一个。清代专辑《市井诸行声响广告》的两本书中还记载了一个卖铁蚕豆的吟唱广告内容：铁蚕豆大把抓，娶了媳妇不要妈。你看古代声响推销广告配合的乐器啊，那也是多种多样的。燕氏《复范所记》中有记载说，清代算卦的广告就配合了三种乐器，有吹横笛子者，有打哥达罗者，有打堂鼓者。在古代当小贩，如果不懂点说唱艺术的话，你都不好意思吆喝。前几年街头出现过很多甩卖物品的店铺，门口扩音喇叭循环播放广告语，从效果上来看啊，这种广告属于是卖惨型。古代也有着类似的广告。在《鸡肋编》中有记载，宋哲宗的时候，汴京有个卖饼的小贩，沿街吆喝广告语说，亏便亏我也，意思就是亏死我了。这吸引了许多好奇宝宝来一探究竟，这个饼自然就卖得很快了。一次他路过皇宫墙外，恰巧这面墙里住的是被废掉的孟皇后。哎，这哥们也是够倒霉的了，依旧在那儿吆喝说，亏便亏我也。宫内侍卫以为这个人是在为废皇后叫屈鸣不平，于是把他给抓起来审问，最后呢还挨了杖刑。挨揍之后，这哥们又策划了第二季的广告语，一瘸一拐的吆喝说，待我放下歇则歌，意思呢就是说让我放下担子歇一歇。为什么要歇一歇呢？言下之意其实就是啊，我被打惨了，大伙可怜可怜我啊，多买几个烧饼吧。结果又吸引了一大波的好奇宝宝，此人堪称是广告奇才啊。最后咱们来说一下古代的远程宣传广告。古代的时候是没有广播和电视的，远程宣传广告呢主要是以诗歌和印刷品的形式传播。诗歌广告啊，多是文人自发为喜欢的商品或者旅游景点来写诗，流传后便起到了一个广告的作用。咱们看李白的《兰陵美酒郁金香》，使兰陵美酒声名远播。并州出产的剪刀锋快爽利，宋朝诗人常常用它比喻决断爽快，比如周邦彦的并刀如水，陆游的诗情也似并刀快等等。伴随着诗句的流传，并州剪刀名扬天下。苏轼呢还非常喜欢为朋友或者穷苦人写诗来推广商品，可谓是宋代的软文写手。在古代也有印刷品广告，多见于出版行业。宋元时期刻印图书，常常在书后印上一个牌记，记录着刊印者的姓名、刻印时间、刻方堂号与地址等等，这既有现代图书版权业的雏形，也有图书广告的性质。古代最著名的印刷品广告案例是宋朝济南的一家针铺的商标广告，其印刷铜板呢是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该铜板上方雕刻着店铺名称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中间有白兔捣药的图案，类似于咱们今天的商标，下方写着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等宣传语。另外还有转卖兴贩别有佳饶一词，是说商贩前来批发还有优惠啊，佳饶的意思就是打折，

最有意思的是啊，这则广告呢还有一句提示词叫认门前白兔耳为记，就告诉你说你在找这个店铺的时候别找错了啊，认准门前的这个白兔标记，这是不是很有现代感呀？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汪曾祺的《我想念昆明的雨》，一起来听。宁坤要我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我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提了这样几行字：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雨。我想念昆明的雨。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雨季，雨季是到昆明以后才有了具体感受的。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倒挂着还能开花的仙人掌，就是昆明人家门头上用以辟邪的多是这样一些东西，一面小镜子，周围画着八卦，下面便是一片仙人掌，在仙人掌上扎一个洞，用麻线穿了，挂在钉子上。昆明仙人掌多且极肥大，有些人家在菜园的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篱笆，种了仙人掌，猪羊便不敢进园吃菜了，仙人掌有刺，猪和羊怕扎。昆明菌子极多，雨季逛菜市场随时可以看到各种菌子，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卖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需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鸡葱菌，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鸡葱菌是名贵的山珍，但并不真的贵得惊人。一盘红烧鸡葱的价钱和一碗黄焖鸡不相上下。

因为这东西在云南并不难得。有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颗鸡枞菌，他跳下去把鸡枞菌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用意在说明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枞菌随处可见。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松毛摘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做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元那样大，滴溜圆，颜色浅黄，恰似鸡油一样。这种菌子只有做菜时配色用，没甚味道。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班间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结实的一角，不时吆喝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的，他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昆明的杨梅很大，有一个乒乓球那么大，颜色黑红黑红的，叫做火炭梅。这个名字起得真好，真是像一球烧得赤红的火炭，一点都不酸。我吃过苏州洞庭山的杨梅，井冈山的杨梅，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梅。雨季的花是缅桂花，缅桂花即白玉兰，北京叫做瓣儿兰，云南把这种花叫做缅桂兰。可能最初这种花是从缅甸传入的，而花的香味又有点像桂花。其实这跟桂花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别处叫它白兰瓣儿兰，它和兰也挨不上呀，也不过是因为它很香，香得像兰花。我在家乡看到的白兰多是一人高，昆明的缅桂是大树。我在若园巷二号住过，院里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子把周围房间都映绿了。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和他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卖。他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他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为许多酒客的游子而写的。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西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满池清水，看了着比丘尼装的陈圆圆的石像，雨又下起来了。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世斤酒，坐了下来。雨下大了，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树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胀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40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儿，写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横台一寸深。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

因病在家蛰居多日，直到满眼春色扑到窗前，收不住脚了，一脚跌进我的小屋来，我才惊觉春来了。是春了，虽是连续的雾霾天，却挡不住生命的涌动。吹进屋内的风变得轻软暖和，洒在窗台上的阳光有了翠意，鸟的叫声明显的多了起来。仔细听，那里面有燕还有鹰，你也仿佛听到河床破裂的声音，万物萌动的声音，哗哗噗噗，一个世界坐不住了，该发芽的发芽了，该开花的开花了。那人下班回来折一只柳带回，你看柳都绿了，他报喜似的把它举我跟前，感谢他赠我一只春。俗世里，我们也只是这样一对平凡的夫与妇，一日三餐家常稳妥，没有海誓山盟，也不见富贵荣华，却能一同分享着春的秘密。是的，这是春的秘密。早在二月细雨料峭时，春其实已经来了，他笑的影子轻轻一闪，闪进一丛柳里面，不几日，那光秃秃的柳枝上率先爬上嫩黄的芽，柔嫩细小的你完全可以忽略了。遥看似烟，近看却无，这才是春的本事。他把自己藏得严实，原是想给这个世界一个惊喜，也只待一夜春风起，便绿他个大江南北。人间第一枝当属柳，我找一洁净的瓶子把这只柳插进去，我的书房里便都摇荡着春的好意了。闭着眼，我也能感觉到那河边的嫩黄与新绿该如何堆积成烟。烟，这真是个好字，是谁最先想出用烟来形容春柳的呢？我觉得再没有一个字比烟更能配春柳的了。这个时候的柳也轻也软，不胜风，真的就如丝丝淡烟，袅娜多姿。杜甫有诗云：秦城楼阁烟花里，汉渚山河锦绣中。柳烟缭绕，城楼掩映其中。这春色不用看，单单想想也诱人的很了。而郑思肖有诗句：遥任孤帆何处去，柳塘烟重不分明。我觉得更富情趣，这里的柳烟堆砌出繁茂之势，却不显笨重，有的只是浓艳，不饮也醉，是让站着看的人眼睛先醉了，如何分得清扬帆远去的船只啊？它分明已和眼前的春色融为一体了。古人好折柳相赠，多为离别，像鱼玄机的朝朝送别弃花店，折尽春风杨柳烟。不知此一别何日相见，只愿君心似柳心，年年轻轻。这里的春柳半惹上

人间情思，离别已成定局，无法挽留。然可以把我最好的祝福别在你的襟上，一枝柳就是我送你的一个春天，请把春天带上吧，从此一路的草都将为你而绿，一路的花都将为你而开。佛教里普度众生的观音，一手持净瓶，一手拿柳枝，洒向人间都是爱。我觉得菩萨手里的这柳枝有意思，换成别的任何一种植物都不恰当，唯这人间第一枝的春柳才与净瓶相配。那是初生的春，新嫩洁净纯粹，充满无限希望。我的乡下到清明，孩子们有簪菜花和柳的风俗，为的是辟邪。孩子们不懂什么辟邪不辟邪的，他们只晓得人生的一大乐事里，这也算得上一件。清明不带杨柳，死了变黄狗，这歌谣每个孩子都会唱。他们一边唱着一边攀柳，编成小帽戴在头上，他们快乐地迎着风跑。一年的春好处就在孩子们的头上荡漾着了。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方式在变，阅读不变，对知识的渴求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

0: 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见谅。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可以。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血咒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陈光蕊、殷文娇夫妻二人上了贼船了，他们可不知道啊，撑船的艄公刘洪、李彪那是两个水贼呀。这俩人呢，早已经对陈光蕊所带的大车小厢垂涎三尺了。啊，也知道了，闹了半天呢，这个姓陈的就是江州刺史啊，要到江州上任去。嗯，带的这肯定都是金银珠宝啊，今天晚上我们俩要是把他们全杀了，这些金银珠宝可都是咱们的了。哎，这刘洪说了，说李哥，这么着，今天晚上咱一起呀，把这些人全杀了，但是得留一个活的啊。李彪一听，还留活口，咱向来不留活口啊。哎，这一次给以往不一样，你把那娘们儿给我留下，我活到这么大了，我还没娶老婆呢，你把那娘们儿给我留下，我看那娘们儿啊长太漂亮了，我爱死她了，我就想娶她为妻。哎呦，那她可是那陈光蕊的老婆呀，你把她丈夫杀了，你还想娶她为妻，她能从吗？怎么不能从啊？我等把这陈光蕊给杀了之后呢，我就是陈光蕊了啊。李彪没听明白，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今天晚上这笔买卖是咱们哥俩做的最后一笔买卖，做完之后所有的金银珠宝我是一个不要，你全拿走，这条船未来呀也属于你的，你用它来打鱼也好，来撑船渡人也好，还是用它继续在江上做生意也好，那都是你的事儿了。那我呢，我就要这殷小姐，我带着殷小姐，拿着这陈光蕊的官印，拿着皇王圣旨和文书，我就冒充陈光蕊，他不是要到江州当刺史吗？我就冒充他的名字到江州当一任刺史，我官一下子，你得钱我得官，咱们是各取所需，你看如何呀？李彪一听，我说你胆子够大的，刚才听这话音，这陈光蕊可是个状元呢，就凭你这两下子大字儿都不识多少，你哪能冒充他呀？你冒充他不是找死吗？哎，你懂什么呀？这官儿啊，越做大了，越跟学问没关系。我到江州啊，我就端着，我就装着，我装着有学问，我从来不动笔，不就完了吗？你不动笔，那文书谁帮你批呀？谁帮我批？我有的是师爷，我有主簿，我有周立。他们不帮我批，他们干嘛吃的？他们得巴结着我呀，啊，我就做好我的官就行了，我不用诗词歌赋，我不用写文章，自然有人代笔。哎，你说的也倒是是，但是你这官你会当吗？怎么不会当啊？当官我告诉你啊，跟干咱们这一

堂当贼的是一模一样啊，那都讲究心黑手狠，心黑手毒，心狠手辣。你看我这一会儿我整仨词儿，我马上我这学问就来了。这当官的跟咱这当贼的一样，一样都是这样。你们听人说吗，自古官匪一家，官匪一家呀，说的就是道理。我去当官啊，我告诉你，弄不巧比这真状元当官那当的还厉害，当的还好，还能胜任。哎呦，您这可冒大风险，嗨，胆小不得将军做呀。就咱哥俩在这江面上撑船一辈子，就算杀人越货，那能赚多少钱呢？那不一样提心吊胆吗？既然如此，那我何不把这胆子放大点啊，我干大事啊。再者了，我又有这官夫人做幌子，那人家怀疑我还怀疑这官夫人吗？你看这官夫人长着一张大家闺秀的脸呢，这绝对不是绿林人呐，又没有我的画像，又没有我的画影图形，谁知道我是谁呀？人家就看我的官印不就完了吗？四平文书官平印，我官印拿出来，圣旨拿出来，文书拿出来，往他面前一放，那州衙有几个人敢怀疑我呀？巴结我还来不及呢。你说倒也有理，不过呢，这玩意儿这真的冒险，我真的不敢干，所以啊，我来干，金银珠宝你来要，行不行？好吧，这李彪啊，跟刘洪两个贼人没动手呢，先把这赃给分配完了。简短接说，当天晚上，夜半三更时分，船至江心，四周那别说有人了，连蛤蟆都没有啊，江心连蛤蟆都没有，鸦雀无声啊，万籁俱静，伸手不见五指。这俩小子偷偷的就把木棍子给抽出来了，先把那些家童婆子给打死了。这一打，这些人呢有动静了，惊动了熟睡的陈光蕊呀、啊！哼，怎么回事？陈光蕊披而起，急急的走出船舱，想看个究竟。结果刚一出船舱，这刘洪看见了，怎么回事啊？就这么回事，在后面扑过来，梆着一棍子，正打在陈光蕊后背上啊！砰一下子，陈光蕊站立不稳啊！扑通，一棍子给打进了水里，那还活什么劲儿？当时连尸首啊！都找不到了。就见江心这漩涡日一这么转，把尸首啊转进江心水底了。哎呀，夫君！殷小姐一看这刘洪打死了丈夫，像发了疯似的，就扑到船舷之上。夫君呐、啊！他扒着船舷往江面上一看，借着月光找不到尸首啊，就见中间唰唰江心呢直打旋儿，知道丈夫活不了了，我随你去吧。一咬牙呀，他也想跳水。哎呀，没人。刘洪在后面一把抱住了，想挣脱呀，他哪有水贼力气大呀，挣脱不出来呀。这刘洪一边抱一边哄啊，哎呀，娘子啊，你如果从了我，万般皆休啊，如果不从，我一刀就把你捅个透心凉。那你说你捅人家，何不让人家跳河呀？这贼也就威胁呗。那么小姐挣脱半天没挣脱出来，刚才那个激劲儿啊也过去了，脑袋这么一冷，冷静下来，小姐心说话，不行，我现在不能死啊。为什么？我身怀有孕呐、啊，我身体里有我丈夫的骨血呀，不知道是男是女，如果是个男孩子，那就是人家老陈家的血脉呀、啊！我得保住我的丈夫这一门血脉。所以小姐有这个想法，那没办法呀，只得掉着眼泪，忍辱负重，就顺

着这刘红。刘红一看还以为这小姐呀被自己吓着了，顺了自己了。哎，这就对了，我告诉你，你呀换一新老公，但是呢名字还跟原来一样，我现在就叫做陈恶陈光蕊了，我也到江州去上任，我也做江州刺史，你仍然是刺史夫人，你什么都没变，还换一丈夫，这多美呀，对不对？得想开点，快赶紧的把船给我渡到南岸。就这么着呀，和李彪一起把这船渡到南岸。那么现在所有的什么盘缠呢，什么包裹呀，人家刘红都不要了，全留给李彪，就给我官印，给我圣旨，给我文书，给我留一点盘缠路费就行了，我们俩上任去了。就这么着，这刘红啊穿了陈光蕊的衣冠，带了官瓶，同着这殷小姐就来到江州上任去了。果然呢到了江州州衙，把这大印、官瓶、圣旨、吏部的文书往这衙门口一递，哎呦，立刻州衙里头啊跑出100多名溜须拍马的。哎呀，没想到刺史大人这么早来了，卑职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呀。那这些人哪管真假呀，谁脑子里也没这根弦啊，于是就把这假冒的刺史迎进州衙。从这开始，这位刘红啊就披着陈光蕊的外衣，在这里堂而皇之的当了江州刺史。刘红这个人特别聪明，你别看是当贼的，正应了他那句话了，贼场跟官场是一样的，能够懂绿林道的东西，那在官场啊就吃得开。所以没到几个月，这刘红啊就已然掌握了官场的这一套东西。官场怎么迎来送往啊，怎么巴结上司啊，怎么欺压百姓啊，他一概熟烂于心。那至于怎么审案呢，怎么写文书啊，没关系，那自有手下这些吏卒他们来完成，我只需要当好我这个领导就行了。你看人刘红啊确实有两把刷子，没出几个月呀，这江州人家治理的还真不错。咱说的真不错呀，是上司眼中真不错，那也就说呀，人家刘红做的官样文章做得好，那甭管江州老百姓叫不叫苦，总之上司说我好我就好。人家刘红啊就在这里这江州刺史做刺史了。但是有一件事情这刘红一直心里敲鼓，什么事情啊？他发现自己这位夫人，也就是抢那真陈光蕊的夫人，这位殷小姐突然间显怀了，有孕了。刘红不知道啊，不知道这孩子到底是谁的。这刘红啊就问殷小姐说，夫人，你告诉我实话，你腹中的孩儿是我的呢还是他的？这殷小姐不敢说这孩子是陈光蕊的，就骗他啊，如果按日子算，这孩子应该是你的。是吗？我怎么觉得你这显怀显得快点啊。每个人呐、怀孩子都不一样，每个孩子他在母亲的怀里显得大小也不一样。嗯，也有你这一说呀。那好吧，那我看看这个孩子到底什么时候生啊？如果怀了10个月生，那就是我的；如果怀胎9个月就生，那指不定是谁的了。这刘红说到这里啊，冷笑数声，让殷小姐是不寒而栗呀。这殷小姐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呢，她这种预感是正确的，女人的第六感觉是很灵的。刘红确实对这个孩子产生杀心了。刘红心说，我甭管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我的还是原来的陈光蕊的，只要你生出来我就把他给弄死。怎么呢？

以防万一呀、啊，万一这孩子是陈光蕊的，未来长大，他在寻思着给他父亲报仇，拿我当仇敌，那不就麻烦了吗？嗯，即便是我的孩子，我呀也把他掐死，我宁肯这个孩子不要了，我以后再生，反正我也年轻，小姐也年轻，哎，有这第一胎呀、啊、就不愁有第二胎。对，就这个主意，甭管生出来是谁的，甭管是男是女，我就要他的命。说这人那么狠呐、啊，那就不怕这是你自己的孩子？你忍心给他下手啊？他是什么人呢、啊？他是贼，他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呀！那管这孩子是谁的呢？与我有威胁，我就要除掉他呀！所以殷小姐呀，特别担心呐、啊。日日祈祷啊，祈祷丈夫在天之灵保佑自己千千万万生下孩子不要遭刘红的毒手啊。但是没办法呀，不由自己呀，那年代都是自然分娩，说我想早生两天想晚生两天都不行啊，该生的时候他必须生。也巧了，有一天呢，这刘红因公事远出，这小姐突然间就觉得腹内疼痛啊，哎呀，疼痛难忍。一算日子，到日子了，十月了，小姐呀、啊、是又惊又喜呀、啊，惊之惊今天要生，喜之喜也是今天要生啊，赶紧生出来。怎么刘红不在呀、啊？生出来我好处置啊。虽然这么疼痛，这小姐呀、啊。没叫丫鬟婆子，自己忍着躲到了后面的花亭之中啊。怎么呢？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生下孩子了，万一这里头有刘红的眼线顶上去了，你想想那孩子在肚子里这么一折腾谁受得了啊？哎呀，疼痛难忍，最后眼前这么一黑，扑通一声他就昏倒在花亭之中。这么一昏倒，突然间呢，就觉得耳边有人说话：“满堂娇，满堂娇。”这个声音呢，仿佛在耳边，但又好像在遥远的地方，好像很清楚，但却又模模糊糊，不知道是谁在说。但是呢，这个脑海当中啊又非常清楚，确实有人在说，是个苍老的声音：“满堂娇，听我叮嘱，我乃南极老寿星，今奉观世音菩萨法旨，特送此子与你，来日此子名声远大，非彼等闲，那刘贼若回，必定加害此子，如可用心保护，日后你必然会夫妻相会，子母团圆，血冤报仇，谨记谨记，快行快行。”这声音呢，慢慢慢慢慢慢好像飘到天上去了。哦，突然间小姐眼前一亮，她醒了，醒了，这每一句话呀好像都刻在自己脑海当中，那么的清晰。她正琢磨呢，有孩子啼哭声，她往下一看，哎呀，一个赤子已然生出来。就在自己刚才呀、迷迷糊糊过程中，依然产下一子。小姐抖着双手把孩子给抱到怀中，用牙齿咬断脐带，说那玩意卫生嘛，哎呀，这个时候管不了那么多了。一看这孩子，小姐心中是又喜又伤心的。喜之喜，这个孩子是个男孩子，我给我丈夫终于留下一个血脉呀。难过的是，如果那刘贼回来一见此子，

0: 定要加害于他呀。怎么办？这孩子我不能留在身边呢，我为了他的生，我们母子必须分离呀。幸亏今天产子，今天刘红有公事啊，不在家呀。如果等他回来看到此子，焉有此子的性命在呀，那怎么办呢？赶紧的，赶紧怎么的？赶紧转移呀。想到这里呀，小姐把这孩子赶紧的抱到自己屋中，还得把门关上，怕别人看见呢。撕掉被褥，简单的做了一个小襁褓，把这孩子呀给裹到里头了。你别说呀，这孩子自打醒了，哭那么两声之后就没再哭，一直很乖的在瞪着双眼看着母亲呢。殷小姐看着孩子流着眼泪，找了一张纯白的绢帕铺在桌上，刻破手指就写下了血书一封啊。在血书上把这孩子的父母姓名、这个孩子的出生日期，以及陈光蕊怎么被这刘红给打死了，这刘红怎么冒了陈光蕊的名字当了江州刺史了，等等等等，前后的本末缘由一一的全写清楚了。他把这封血书就塞进了孩子的襁褓之中啊，他就打算呢把这个孩子给扔了啊，给遗弃了。没办法，实在没办法，留在身边孩子就是个死啊，遗弃了万一被好人给收养了，孩子又活了呀。说万一收养不了呢，那只好听天由命了，总算有一线生机吧。那万一未来真的被人给收养了，怎么能够相认呢？得给这孩子留个记号啊。一看这孩子身上也没痦子，也没猴子，也没麻子，也没有胎记，哎呦，这完美无瑕呀。完美的人那是不行的，怎么你没有任何缺陷哪能称作人呢？那我得给你留个记号吧。这当娘的也够狠的呀，就把这孩子的小左脚丫由打襁褓里头啊给掏出来了，一张嘴照着左脚上的小指豆咔吃一口，要么说狠呢，把这孩子的小指豆给咬掉了。哇，这孩子当时啊就哭了，能不疼吗？当娘的也心疼啊，孩子别怨娘啊，娘也是没办法呀，以此为祭，但愿咱们母子以后还能重逢啊。又把自己贴身汗衫一件塞进了襁褓之中，然后啊看没被人发现，捂着孩子的嘴不让孩子哭啊，就抱出衙门呢。那放在什么地方啊？没有目的也没有目标啊，抱着跑吧，总之先跑远远的再说吧。啊，嘟嘟嘟嘟嘟嘟，一口气往前这么一跑啊，这州衙离着江面不远呢，这么一跑就跑到江边了。哎呀，这小姐一看大江挡路，没有道路了。殷小姐扑通一声就跪倒在那里，抱着孩子看着天哪天哪天哪，难道说你非让我把孩子抛入江中不成？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

0: 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殷温娇产下一子，他怕刘红回来加害这个孩子，没有办法呀，把孩子包裹好了，塞上血书一封，又把孩子一个小脚趾啊用嘴给咬掉了，以为记好啊，然后包裹此子就跑到了江边呢。到江边一看怎么办呢，没路了，本来呀想把这孩子遗弃在路旁，没想到跑到江边了。哎呀，怎么办呢？难道说我扔江里头吗？那不把孩子淹死了吗？正在这个时候，哎，突然发现呢，在江里头飘荡荡荡飘飘，飘过来一片木板，这木板唰就飘到岸上了，就飘到小姐的脚边了。哎呀，殷小姐一看，这难道是天意不成啊？老天让我把这孩子放在木板之上吗？哎，现在只得如此了，怕再抱回去被人发现呢。殷小姐呀，就把这孩子平放到了木板之上，然后又用袋子给绑好了，轻轻地推进江中啊。小姐望着被这江水带走的孩子，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岸边，朝天拜倒啊，老天哪，老天开开眼，保佑我这孩子能够遇难成祥，度过这一劫吧。在这里啊，给老天磕了三个头，等他抬起身来再找这孩子，已经不见了。我的孩子，他也不知道啊，是被这江水打走了，还是说一个江水把这孩子给抽到江底去了，不知道，生死不知啊。没办法，只能暗自祷告，但愿孩子平安无事。殷小姐含着眼泪转身回家。那第二天刘红回来了，回来一看，哎，这你昨天生孩子了，怎么你肚子瘪了，那孩子哪去了？殷温娇一听这话掉着眼泪就说了，说老爷你不知道啊，昨天我产下孩子一看，这个孩子是个死胎，产下就死了，我怕留在身边徒伤心耳，所以呢我就把这孩子抱着就扔咱们府衙不远的江里去了，眼不见心不烦呢。哦，真的，老爷我这能欺骗您吗？这刘红啊也是半信半疑，暗中观察几日，发现这殷小姐呀神态举止都很自然，又观察观察殷小姐周边的丫鬟婆子，也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又侧面打听打听，也没见人提过什么孩子，慢慢的刘红啊这警惕心就放下来了，啊，估计这小姐说的是真话，因为在那个年代生下一孩子马上夭折的太多了，孩子死亡率啊太高了，所以呢刘红信以为真，还安慰殷小姐呢，死了就死了吧，咱们俩还年轻啊，以后跟着我早

会有咱们自己的孩子的。这刘红心中啊也庆幸，嘿，死得好啊，省得我杀了，万一是我的儿子呢，我亲手杀死，我这心里也不忍呐，死了我就没罪过了。嗯，好，这刘红就放下心了。这按下刘红和殷文娇在这江州府衙不表，咱回头啊再说那孩子。这个孩子绑在木板之上，顺水漂流啊，他是飘来飘去，飘去飘来，就一直飘到了一座寺院的脚下。这座寺院叫做金山寺。说这个金山寺是不是后来那法海和尚所待的金山寺啊？白娘娘水漫金山，是不是那个金山寺啊？这个就无从可考了。总之也是个金山寺。有人说呀，就是镇江的金山寺，也有人说呀，是两座寺院都名叫金山寺。反正是啊，飘到一座寺庙叫金山寺，他的脚下就在这停住了。那一路在水面上啊，这孩子一点不哭，仰脸瞅天，在那里啊看着云彩还乐呢。来到金山寺脚底下，这孩子呀可就哭了，哇哇哇哇，这孩子的哭声啊，那镇的金山寺里头的那钟啊嗡嗡作响，嗡嗡嗡，这钟一作响，惊动了金山寺的方丈啊。金山寺的老方丈叫做法明啊，法明大师修真悟道，道德高深啊。当天正在那里打坐参禅呢，突然间就听了金山寺这钟嗡嗡嗡，在钟声当中还夹杂着小儿啼哭之声。老和尚坐不住了，把眼睛睁开，阿弥陀佛。他仔细听了听，好像就在这山门外边有小孩啼哭声。哎呀，这哪来的孩子呀，哭的这个闹心呐。你看老衲平常这入定的功力已然很深了，只要我入定，别说一天两天了，一年两年我在这一坐呀，那也不带动弹的，甭管发生什么事儿，我稳如泰山，绝对不会心有挂碍的。怎么今天这么闹心呢？这小孩啼哭怎么打扰的我连禅都坐不住了呢？哎呀，我这看看怎么心动了，心动也就是机缘来了，有机缘了必须去应这个机缘呢。那出家不是说真的离开尘世了，有你的机缘你必须应，你不应啊，这就是不圆满。老和尚急急忙忙站起身来，就出了金山寺的山门呢。金山寺不远处那就是这条江啊，一出山门，孩子的啼哭声更大了，哇哇的哇哇哇。老和尚一听啊，哎呦，这孩子声若洪钟啊，赶紧了袈裟，噔噔噔噔噔噔，一路小跑啊，吓得身边服侍小沙弥直喊呐、啊：“哎呦，方丈，你慢点儿，你慢点，小心跌倒了。这么大年纪一摔，那还了得呀？那不骨折了？”但法明长老他哪里顾得了这些呀？了一劲儿，噔噔噔噔噔噔，就寻声找过来了。到江边一看，老和尚吓了一跳啊，就见这江水处有一片木板，木板上有一个婴儿正在那啼哭呢，哇哇的震耳道。但那木板呢被这江水这么一打，哗哗哗哗，一起一伏的，有些水都溅到了孩子身上了。哎呀，长老一看，阿弥陀佛，罪孽罪孽呀，这是哪个家长办的事儿啊？这属于遗弃罪呀、啊！这哪还得了啊？赶紧的，也不顾的，僧鞋僧袜了啊！那沾水就沾吧，啪啪啪啪啪，就跳到江中，把这孩子呀给捞起来了。其实啊，在岸边也不太深，捞起孩子一看，这孩子白白胖胖的，

长得特别可爱呀、啊。一看身上这衣服啊，你别说，也不知道在这江水当中漂了多久了，哎，也就表皮啊，见那么几个小水点，没有大太师啊。长老赶紧的把这孩子由打木板上解下来，抱着孩子就抱进金山寺啊，来到自己方丈之中，把孩子放到僧床之上，先给孩子解开，干嘛呢？检查检查呀，看看孩子受没受过伤啊，啊，有没有什么病啊，得看一看呢。解开孩子一看，看到了怀中的血书啊。老方丈一看血书，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呀！这才知道这个孩子的身世来历呀，明白了，这是一个身负血海深仇的孩子呀，身世太苦了，也不能给送去，送去就等于把孩子给送死。既然孩子的母亲都没有办法抚养孩子，那我呀就把孩子留下吧，就给这孩子呀取个乳名，叫做江流，又叫江流儿。你看，顺着江流过来的江流，你养在和尚庙不行啊，这和尚庙没什么营养啊，怎么办呢？老方丈啊就托人，哎，在这金山寺下面的镇殿当中就找了一家呀刚刚生过孩子的，这做母亲的奶水足的，行了，就把江流啊托付给这家抚养，生活费由金山寺出啊。就说这孩子是个遗弃子，特别可怜，你们呢带我们抚养。那这江流儿身上的血书呢，老方丈是紧紧收藏啊，这是一个孽缘呐、啊，有缘未来必须有果呀，等到结果那一天，这个血书就是最大的证据，所以把血书紧紧收藏起来。就这么着，光阴似箭，日月穿梭，一眨眼的功夫18年过去了，江流儿啊长到了18岁，老方丈就把他召进金山寺。他也知道啊是老方丈给这家人抚养的，老方丈把他召进金山寺，说，孩儿啊，你与佛有缘呐，今天呐为你剃度，就在金山寺，这江流儿出家了，老方丈亲自给他削发剃度，取个法名叫做玄奘啊，然后给他摩顶受戒，让玄奘艰辛修道啊。那这玄奘太厉害了，只要经书拿到面前，一看就通，一看就明白，这根气太深了。法明长老啊是特别的高兴啊，那平常啊就让这玄奘替自己主持金山寺的工作，尤其是啊替自己讲经。老方丈认为啊，玄奘讲的经啊比自己讲的还好呢，那真是讲的天花乱坠呀、啊。说有这么一天，正值暮春季节，整个金山寺的和尚又在松阴之下讲经参禅呢。玄奘法师啊就给大家谈说奥妙，也有不服气的，怎么有人的地方那就是江湖啊，这么大一座金山寺，僧众好几百人，那能说一个个的那都是道德高深的吗？也有那只佛穿衣赖佛吃饭的，也有那盯着寺庙方丈宝座的。就有一个和尚本来呢就盯着法明和尚那宝座，心说话呀，法明圆寂之后，那论资排辈呀就该轮到我身上了，那我未来就是金山寺的方丈了。哪料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冒出一个玄奘来呀。你别看这小子年岁不大，但方丈特别器重他，什么事儿都只给他办呢。那看起来方丈的意思，未来就让玄奘接方丈的班，玄奘是方丈之后的方丈了。那我怎么办呢？啊，我在这里混了好几十年了。

0: 还不如一个十八九岁的毛头小，不是，也不毛头了，那光头和尚吗？他自己也是光头啊，他忘了。所以呢，就这个和尚特别的恨玄奘啊，那自然也不服玄奘啊。所以今天呢，玄奘在此讲经参禅，谈说奥妙，就这个和尚不服不忿呐，故意找茬，故意拿着经文上的这个点那个点，想要出玄奘的丑，那能出得了吗？人玄奘百事通啊，这所有经典人家背得滚瓜烂熟，人家又有理论根据，你出什么点呢？玄奘啪啪啪啪啪就给你反驳过来了，你出什么难题啊？玄奘啪啪啪啪就给你解答了，然后玄奘反过来啪问这和尚一句，这和尚半天回答不出来，喂，这啊，这佛，这个理，这个大哥，这个错、啊，好像没把自己舌头咬了。最后这和尚啊，恼羞成怒了，好你个江六儿，你才多大呀？哎，你来这个寺院才多久啊？我从小就在这个寺院长大，到今年51年了，我来的时候还没你呢。你这个孽畜啊，连姓名你都不知道啊，连父母是谁你都不知道啊，说句难听话，你就是个杂种啊，还敢在此冲大，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你这个杂种，你这个小孽种，这嘴里啊就不干不净了，这么一骂，玄奘受不了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玄奘啊还没修行好，被人一骂不行了，骂到自己痛处了。因为从小啊，玄奘就知道那是养父养母，自己的父母是谁不知道，养父养母也告诉他了，你呀、啊、是法明师父由打这江中啊给拾过来的，要么给你取名叫江流儿啊，你就是顺水漂流过来的，你的父母是谁呀我们也不知道，老方丈也不知道啊。所以玄奘从小就知道自己是无父无母，是玄奘心中的一个痛啊。结果今天被这和尚给揭开了，当众这么一骂，玄奘受不了了，流着眼泪来到方丈内，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眼泪双流啊，跪倒在师父面前了，把法明和尚吓一跳，哎呦，玄奘你这怎么了？师父啊，人生天地之间那都是父生母养的，哪有说人生在世无父无母的呀？方丈啊，原来我还小，你没告诉我我的父母是谁，但是我觉得您一定知道我的父母啊，现在我长大成人了，还望师父慈悲告诉弟子，弟子的生身父母是谁吧？这玄奘啊流着眼泪是再三哀告啊，哎呀，哭的法明和尚这心里头啊挺不是滋味的。法明一看呢、啊、你起来吧，
1: 不，师父，你要不告诉我弟子就跪死在这里，我也不起来。
0: 我让你起来就是要告诉你
1: 啊。玄奘一听赶紧的把眼泪擦干，师父，我父母是谁？
0: 你过来。法明和尚把玄奘招到自己身边，让玄奘扶着，自己持着椅子从这个重梁之上就取下了一个小匣子，小匣子上面全是浮土啊，把浮土给吹干了，又扒了扒了，然后又把这小匣子放到床上，吩咐玄奘，你出门看一看，看看是不是没有外人了。哎，玄奘赶紧的出了方丈室，左看看右看看，围着方丈室又转了仨圈，没发现有外人，这才又重新的回归方丈室，把门关上了，来到师父近前，没有外人了。好，这法明和尚把这小匣子呀就打开了，由打里面呢就取出来血书汗衫，

仇而不能报，何以为人？18年来，不知父母身世，至今方知我还有父母啊！哭罢多时，玄奘啊，又冲法明长老磕了好几个响头啊！死神若非师傅老舅抚养，安有今日啊？师傅，容弟子去找弟子的母亲，等找到之后，弟子一定头顶香盆，重见殿宇，报答师傅之深恩也。他要去找生身母亲。法明长老点点头啊，看来姻缘该了结了，好吧，你要去寻找母亲，可带这份血书和汗衫前去。你呀，不能贸然相认。你要知道啊，那江州刺史就是杀害你父亲、霸占你母亲的仇人呐、啊，那是个贼人呐、啊。你如果显露出自己真实身份，容易招杀身大祸呀！我看呐、啊，你就说你是个化缘僧人，见到你的母亲，确认身边没有那刘贼之后，确认身边环境安全了，才能够和你母亲相认呐、啊。多谢师傅，玄奘心里非常感激呀。你看师傅给自己想的多周到啊！怕自己吃亏呀，你得确认安全了，那刘贼不在了，才能母子相认呢。就这样啊，玄奘听了老师的话，就作为一个化缘的和尚，来到江州刺史府衙门。哎，也巧了，来这一天的时候啊，又赶上了刘宏，他有事要外出。你看这刘宏啊，他就跟着玄奘见不上面，只要玄奘一来，这刘宏必然出去，也何该他们母子相会呀？于是玄奘啊，就直接到这衙门口来化缘，在那里紧敲他的木鲁鱼子呀。这么一敲木鲁鱼子，被那殷小姐给听见了，说殷小姐在内宅，怎么听得那么清楚呢？原来殷小姐呀，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了这月亮啊，缺了之后，月亮又圆了，月缺再圆。哎呀，这殷小姐心里头啊，直膈应的慌，说我婆婆18年了，不知音信。我丈夫被刘贼谋杀，我的儿子抛在江中。如果说大难不死，今年也18岁了。那么我梦见月缺再圆，莫非我们母子今天能够重逢吗？全本听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

0: 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 我的一位朋友啊，去这个图书馆借书，查了半天他也没有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正这个非常着急的时候啊，忽然发现身边有一位漂亮的姑娘手上却拿着两本他所需要的书。这时候他心中啊暗暗的祈祷，哎呀，他赶快把这两本书放下吧，不要借走啊。谁知道这位姑娘竟然也是看中了这两本书，这两个人真是有缘啊，拿着就走了。这时候我的朋友就是心中是非常的着急呀，马上就上前就拦住他了，对这个小姐说，哎呦小姐，对不起啊，这两本书能不能先借给我呀？这姑娘是看了他一眼，没理他，继续向出口就走去了。这时候我这个朋友他更着急了，他就往前就又拦住人家，跟人家说，我真的很需要这两本书，要不这样，把您的电话告诉我，我一看完啊，马上打电话给您，我给您送过去啊。这时候这姑娘是一副意料之中的神态，轻蔑的看看我这朋友，她就是说，
2: 哎呦拜托先生，那您这套早就过时了，还想要我电话是吧，真是痴心妄想，哎呀你快走开吧，不然我就要叫管理员了。

幼儿老师就是这个跟小朋友说，小朋友们，小朋友们，请你们形容一下自己的妈妈好吗？这个小朋友第一个小朋友说了，妈妈的脸上的雀斑像天上星星那么多呢。他是不是也是像天上的星星那么亮呢？完了，这个第二名小朋友说了，妈妈的眼睛像爸爸的皮鞋尖一样又黑又亮，就出来一块儿呗。第三个小朋友说了，我像爱小花猫一样爱我的妈妈。是吗？你还给他喂猫食是吗？第四个小朋友说了，我的妈妈打扮得非常好看，有点像圣诞树。哎呦我家，那你妈妈没事家穿俩电灯泡出去。

0: 有一天呢，一个油井失火了，那这个时候公司的经理就叫来了消防队。可是呢，由于火势太大，这个消防队呢无法靠近，只能在200米之外呢进行活动。这个时候呢，公司的管理员又请来了一支业余的消防队，那这个时候同时也赶到了。消防车呢突突突突的勇敢的一直开到距离火只有5米的地方停了下来。这个时候消防队员迅速的抓起水枪动手救火，很快呢就把火扑灭了。那第二天呢，公司经理给这支业余的消防队发了2000元的奖金。这个时候有人问那个队的队长，2000元的奖金如何安排呢？那队长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1: 这2000块钱啊，首先我们要办的就是把我们的消防车的刹车修好，下次可不能像这回似的。哎，你们可是不知道，真见鬼了，昨天差点把我们就送到这火场里面去了。

0: 昨天我坐这个公车，一上车这个司机就盯着我看，就跟我没买票似的。
1: 那您怎么办了呢？
0: 哎，太简单了，我有经验呢，我也盯着他看，就像我买了票似的呀。

0: 孩今年刚过完年，这一天啊，小刘带着他自己8岁大的儿子在街上逛呢，走着走着，儿子就吵吵着要买草莓吃。这小刘啊，就去问那摊主到底草莓多少钱。结果问完价格之后，小刘拨头就走，儿子在一边急了：“
1: 干嘛不给我买草莓吃？”
0: 小刘悻悻地说道：“小贩太黑了，一斤草莓你猜能卖多少钱？卖10块钱，咱不能买，儿子啊，咱走。”

0: 听了这话，儿子不依不饶：“
1: 您甭跟我说这个没用，您把我1000多块钱压岁钱全都收走了，连几颗烂草莓都不给我买，跟那小范比，您比他可黑。”

有一天呢，汤姆给这个 Mary 介绍了一个男孩子，那约好了在电影院里见面，并将票给了 Mary。到了见面的那天呢，Mary 是突然觉得不想去了。那汤姆知道了之后呢，觉得电影。

0: 票要是浪费真是太可惜了。于是这个汤姆啊就向 Mary 把票要了回来，说自己去看。这个时候呢，汤姆进了电影院，发现座位很满，那只好硬着头皮坐到了那个位置上。不一会儿呢，有一个男孩子手里拿着两个冰激凌，坐在了汤姆的身边。那他奇怪地看着汤姆，这汤姆是强作镇定，也没有理他。不一会儿呢，他拿出了这个票核对了一下，就问这个汤姆说：
1: 哦，对不起，您是不是坐错座位了？
2: 没错了，你看看我这票，没错，我就是坐在这儿的。
0: 哎，这个电影呢就开始了。那这个男孩子手中的冰激凌呢也开始融化了，他吃了一只，那另外一只呢大概是留给这个 Mary 的，那一直也没有吃，不吃也不是，那这个冰激凌呢慢慢的就化了，那化了这个满身都是。于是呢这个男孩子就是手忙脚乱，他忍不住侧过头来轻声的问：
1: 先生先生，我能不能再问一声，您这票是从哪儿来的呀？
2: 哦，我这票是一女孩子退给我的。
0: 那过了一会儿呢，他又侧过头来问汤姆说：
1: 那请问那个女孩子对你讲了什么呢？
0: 这个时候这个汤姆刚刚想安慰几句他，于是呢他突然发现腿上一凉，谁知道这个冰激凌呢滴在自己新买的裤子上了。这个时候汤姆就恼了，于是呢他就侧过头对那个男孩子说：
2: 这票是我出了双倍的钱买来的，你再唧唧歪歪影响我，我就大声叫你骚扰了。
0: 第二天呢，汤姆还没有出门，这个房门就被 Mary 撞开了。那他大声地喊道：

0: 话说呢，有一天我朋友的父亲要过生日了，那在前一天的时候呢，我朋友就去订做了一个大蛋糕。那由于他父亲不能吃太甜的东西，所以呢，他叮嘱老板说，糖啊，不要放得太多，那稍微淡一些。那个老板呢，顺手就在纸上记着，父亲生日稍淡。第二天，我的朋友去取蛋糕时呢，这个打开一看呢，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原来这蛋糕上写的字是这样的。祝父亲大人生日快乐，稍蛋敬上。
1: 讲一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啥事儿呢？你讲讲啊。于女士家里的两只小耗子成了最幸福的宝宝。哎，大伙纳闷，怎么小耗子怎么还成为宝宝了呢？说刚刚失去母亲的小哥俩啊。竟然将耗着数千年来的天敌猫认为奶妈，这家妥了，这有意思了。还别说，这猫妈妈还挺尽职尽责的。说几年前于女士家里养了一只母猫，说今年5月7号前后啊，这只猫生了一次生了5、6个小猫崽子，舔毛喂奶。由于母猫的生产呢，这个于女士家里显得一片祥和。可是啥呢？可是这个没过一个礼拜，这片祥和就让两个不速之客给搅和了。说当时抓他俩就想给我家大猫补一下子，没想到闹出这么个事儿。于女士说了，说这个大猫产崽后一个礼拜左右啊，这于女士正搁自家的水田里边插秧呢，发现两只刚出生的水耗子灰乎乎没长毛，没睁眼睛呢。想到自家猫刚刚生产，他就把这两只耗仔给捉回来，准备给猫进补一下让吃了。完了，这个于是他把这个一只耗仔放到母猫窝前，眼看着大猫出来就把小耗叼走。这于女士本以为这猫吃东西时天性都是要背人的，可过一会儿啊，说这个于女士发现啥呢？发现那只这个耗仔的竟然趴在大猫的身下边吃奶呢。
0: 有一天呢，一位曾经到过北极探险的人对他的朋友吹嘘说呢，
2: 哎，我们去过的北极的那地儿啊，可冷了，哎，这个冻得连蜡烛的火儿都凝固了，哎，我们怎么吹，哎，都吹不灭。

这算什么？我们去过的地方更冷，话从嘴里一出来，它就变成冰块了。我们必须把它放到油锅里面炸一下，才知道刚才它说了些什么。

0: 向地面的导航员一个劲儿的在求救啊。这时候导航员就问：“哎，请问，报告你的高度和你的位置。
1: 哦，我大约1.8米高，现在正在坐在这个驾驶员的位置上。”

0: 有一天呢，两个朋友在餐馆里吃饭，那这个桌上呢放着一杯热的芥末，那其中一个人认为呢芥末是甜的，于是呢就崴上了满满的一勺放进了嘴里，那立即呢是泪如泉涌。不过呢他紧闭嘴巴没说一句话。这个时候他的朋友是非常的迷惑不解，那他就问呢，
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2: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那他在20年前的今天上吊了。
0: 那这个时候呢他的朋友就安慰了他一番，于是呢自己也崴了满满的一勺芥末放进了嘴里，那这个骤然之间呢也是泪如泉涌。这个时候第一位朋友假装的问，
2: 怎么你也哭了？是的，我在想你父亲上吊的时候，那为什么你也不上吊呢？

0: 话说有一警察啊，有一天他到现场处理事故去了。这现场是一车祸现场，一辆车呀、撞电线杆子上了。他正在寻找目击证人呢，一个身穿工作服、面色苍白、神情紧张的年轻人自称他就是目击证人。这警察赶紧做笔录。
1: 事发的时候你在哪儿？
0: 是事发的时候我就在现场。
1: 你说具体点吧，你到底在哪儿？
0: 你还看不出来吗？就在电线杆子上。

0: 有一天呢，有一架飞机在一个新建的机场降落时呢，这个驾驶员把全部的制动都推到了尽头，那这个时候呢还险些冲到跑道外面去。于是呢，他从驾驶舱那个小窗户向外面看了一眼，哎呀，这吓了一跳。
1: 哦，我的天哪，地上竟有这么短的跑道。
0: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领航员呢也伸出头来看，那便对他说，
1: 这个长虽不长，可是还宽着呢。
2: 看反了吧。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8: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可乱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

0: 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1: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 埃及。

0: 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

0: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

0: 做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1: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2: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3: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4: 咱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3: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5: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6: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7: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6: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8: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9: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1: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0: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2: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3: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4: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6: 这个是啥？为你的8加1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8

0: 该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荣介绍，
2: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2: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4: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3: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4: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4: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

0: 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1: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0: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2: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3: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
1: 国家级名医携手星光大道冠军团边疆公益行伊春站足球友谊赛激情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13号，黑龙江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嘉荫县体育场开幕，副省长于健出席并宣布开幕，省政府副秘书长、一级巡视员殷延涛出席，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综委党组书记、主任沈大为致开幕词，市委书记董文琴致欢迎词，市领导苑方江、黄志富等出席。9点，开幕式正式开始。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和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伊春将集全市之力，精益求精，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努力把本届运动会办成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展现龙江各族儿女风采的盛会。沈大为在开幕词中指出，希望全体运动员顽强拼搏、公平竞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以精彩赛事谱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崭新篇章。开幕式上，国旗方队、会旗方队率先入场，裁判员方阵和全省13个市地代表团依次接受检阅。入场之后，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本届运动会共设置搏克、潮跤、射箭、压加、板鞋竞速、打布鲁6个竞赛项目，设置具有民族特色的表演项目比赛。赛事以体育为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幕式前进行了热场演出，森林耗子展现了林区独特魅力。

六个竞赛项目，设置具有民族特色的表演项目比赛。赛事以体育为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幕式前进行了热场演出，森林耗子展现了林区独特魅力，化生活，也借助明星效应放大伊春文旅品牌影响力。未来，市文光旅局将持续深化文旅融合，推出更多有温度、有影响力的品牌活动。本台记者陈小雨、崔世伦报道。9月12号，国家级名医联合星光大道冠军团边疆公益型伊春站足球友谊赛在林都体育场火热开赛，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孟庆彤亲临现场为比赛开球。比赛双方为伊春老男孩足球队与北京常春藤足球队，客队阵容中既有星光大道冠军团成员，也包含本次公益型义诊专家团中自愿报名参赛的专家代表。赛场上，双方球员奋力拼抢，默契配合，精彩场面层出不穷，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欢呼。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北京常春藤足球队以3-2战胜伊春老男孩足球队。名医与歌星跨界联动，以球会友，将健康与欢乐送到边疆群众身边。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9月6号，哈尔滨医科大学百年校庆健康惠民公益义诊活动在伊春市中心医院正式启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5位知名专家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依托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与伊春市中心医院医联体合作基础，将省级高水平医疗服务送至林区百姓家门口，切实打通便民就医通道。义诊覆盖神经外科、骨外科、结直肠外科、乳腺淋巴内科、泌尿外科、腹部放疗科、妇科、呼吸内科、胃肠外科、头颈甲状腺外科、消化内科、头颈肿瘤外科、胸外科、血液淋巴内科等多个重点学科。专家现场问诊阅片，为群众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与康复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诊疗服务，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义诊通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技术赋能基层，进一步夯实两院协作基础，助力伊春市中心医院提升专科诊疗、疑难病症救治和疾病预防能力，持续守护林区群众身体健康，推动全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及科技储粮配套落地，项目将于10月末部分建成投用。在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建设现场，施工队伍火力全开，高效作业，人力、物料、设备全部投入，以高强度施工节奏推进工程提速增效，保障项目按期竣工，顺利投用，精准对接今年秋收新粮收储需求。据了解，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是省重点粮食仓储建设项目，立足绿色储粮、科技储粮、节能增效理念，全面搭载现代化储粮技术与清洁能源设备，打造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高标准生态粮仓，助力粮食仓储行业转型升级。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伊春地区粮食收纳、储存、调运、保障能力，补齐区域粮食仓储短板。日前，义美区启动金秋惠民、乐购林都2026年秋季惠民消费季，统筹政府与银行资金，围绕百货购物、绿色家电、手机数码、商超便民等领域推出阶梯式惠民补贴，以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激活市场活力，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稳步增长，掀起消费热潮。在大商伊春百货大楼，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货架上服饰、家居、日用等商品琳琅满目，不少市民趁着满减优惠挑选换季新衣、家居用品，收银台前不时有消费者排队结算。本次金秋惠民百货狂欢活动依托云闪付平台推出满300元减50元优惠，在商户自有优惠基础上再叠加政府补贴，有效激发群众购物意愿。家电卖场里，不少计划更新家电的市民表示，借着补贴机会换新大件家电，阶梯补贴力度实在，减轻了家庭消费负担。据了解，本次家电惠民设置多档阶梯补贴，单笔消费最高可享受2000元补贴，进一步推动绿色智能家电走进千家万户。手机销售门店同样人气高涨，柜台前咨询体验新机的市民往来不断，销售人员忙着展示产品，介绍补贴政策。桃园生鲜超市内，生鲜果蔬、粮油副食、日用百货供应充足，市民推着购物车挑选生活物资，结算窗口有序排队。不少市民采购家庭日常所需，结算时直接享受云闪付立减福利，
实付200元及以上。

0: 让立减40元优惠，把政策红利落到百姓日常生活。本次促消费活动从8月28号持续至9月20号。为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各地开展不同形式的教师节庆祝活动，致敬辛勤的园丁。金林区举办第二届“用脚步丈量金林，共赴师生健康之约”庆祝第42个教师节活动。来自全区各学校的200余名师生、家长勇攀金祖峰，挑战体能与毅力，锤炼坚韧不拔的品格。一路上，师生们互相鼓劲，彼此加油。老师、学生和家长在运动中增进理解，凝聚力量，传承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乌翠区举行了"一起超"2026年乌翠区教育系统第二届筑梦杯师生排球赛。赛场上，师生奋力拼搏，配合默契，展现了师生们朝气蓬勃、凝心聚力、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大庆山县组织教师免费观影，丰富教师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把暖心文化福利送到教育工作者身边。老师们暂时放下教案与粉笔，走出课堂，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影视作品的艺术魅力，在故事中感悟家国情怀，在休闲放松中增进交流，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闲暇时光。铁力市桃山镇振兴社区组织辖区内退休教师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开展致敬芳华岁月、情暖社区园丁教师节主题活动。老教师们通过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实物展品，了解马永顺从伐木模范到御林英雄的光辉一生，感受马永顺精神的内涵与力量，同时也感受到社区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举行了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全体师生齐聚现场，共启新学年崭新征程，共庆教师节。9月10号，舌尖上的非遗翠花酸菜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1小时供应最多份烩酸菜主题活动在大庆山县盛大启幕，最终挑战成功。本次挑战目标为1小时供应2500份烩酸菜，以省级非遗翠花酸菜搭配鲜猪肉烹制，直径4.2米、容量3吨的定制巨型白钢大锅现场起灶，地道东北杀猪菜飘香，尽显东北饮食风味与民俗底蕴。活动采用全民品鉴形式，助力本土非遗美食走出林都。经吉尼斯官方认证官全程监督核验，经现场工作人员与群众共同见证，共完成8040份烩酸菜，挑战圆满完成。现场歌舞、京东大鼓轮番上演，非遗问答、幸运抽奖接续开战，在欢声笑语中传递翠花酸菜的非遗内涵。本次活动由大庆山县委、县政府主办，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大庆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供支持。这是大庆山县活化非遗资源、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活动以美食为纽带，非遗为内核，擦亮翠花酸菜省级非遗品牌，持续提升大庆山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2: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3: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4: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5: 听众朋友，请听《五月的鲜花》。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汪曾祺的《我想念昆明的雨》，一起来听。宁坤要我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我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

提了这样几行字：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雨。我想念昆明的雨。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雨季，雨季是到昆明以后才有了具体感受的。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倒挂着还能开花的仙人掌，就是昆明人家门头上用以辟邪的，多是这样一些东西。一面小镜子，周围画着八卦，下面便是一片仙人掌，在仙人掌上扎一个洞，用麻线穿了，挂在钉子上。昆明仙人掌多，且极肥大，有些人家在菜园的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篱笆。种了仙人掌，猪羊便不敢进园吃菜了。仙人掌有刺，猪和羊怕扎。昆明菌子极多，雨季逛菜市场，随时可以看到各种菌子。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卖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需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鸡葱菌，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鸡葱菌是名贵的山珍，但并不真的贵得惊人。一盘红烧鸡葱的价钱和一碗黄焖鸡不相上下，因为这东西在云南并不难得。有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颗鸡葱菌，他跳下去把鸡葱菌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用意在说明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葱菌随处可见。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松毛摘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做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圆那样大，滴溜圆，颜色浅黄，恰似鸡油一样。这种菌子只有做菜时配色用，没甚味道。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班间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结实的一角，不时吆喝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的，他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昆明的杨梅很大，有一个乒乓球那么大，颜色黑红黑红的，叫做火炭梅。这个名字起得真好，真是像一球烧得赤红的火炭，一点

都不酸。我吃过苏州洞庭山的杨梅，井冈山的杨梅，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梅。雨季的花是缅桂花，缅桂花即白玉兰，北京叫做瓣儿兰，云南把这种花叫做缅桂兰。可能最初这种花是从缅甸传入的，而花的香味又有点像桂花。其实这跟桂花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别处叫它白兰瓣儿兰，它和兰也挨不上呀，也不过是因为它很香，香得像兰花。我在家乡看到的白兰多是一人高，昆明的缅桂是大树。我在若园巷二号住过，院里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子把周围房间都映绿了。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和他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卖。他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他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7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为许多酒客的游子而写的。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西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满池清水，看了着比丘尼装的陈圆圆的石像，雨又下起来了。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世斤酒，坐了下来。雨下大了，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树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胀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40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儿，写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横台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我想念昆明的雨。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人间第一枝，作者丁立梅。因病在家蛰居多日，直到满眼春色扑到窗前，收不住脚了，一脚跌进我的小屋来，我才惊觉春来了。是春了，虽是连续的雾霾天，却挡不住生命的涌动。吹进屋内的风变得轻软暖和，洒在窗台上的阳光有了翠意，鸟的叫声明显的多了起来。仔细听，那里面有燕还有莺，你也仿佛听到河床破裂的声音，万物萌动的神话，噗噗。一个世界坐不住了，该发芽的发芽了，该开花的开花了。那日春风起，便绿它个大江南北。人间第一枝，当属柳。我找一洁净的瓶子，把这枝柳插进去，我的书房里便都摇荡着春的好意了。闭着眼

眼，我也能感觉到那河边的嫩黄与新绿该如何堆积成烟。烟，这真是个好字。是谁最先想出用烟来形容春柳的呢？我觉得再没有一个字比烟更能配春柳的了。这个时候的柳也轻也软，不胜风，真的就如丝丝淡烟，袅娜多姿。杜甫有诗云：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绣中。柳烟缭绕，城楼掩映其中。这春色不用看，单单想想也诱人得很了。而郑思肖有诗句：遥任孤帆何处去，柳塘烟重不分明。我觉得更富情趣，这里的柳烟堆砌出繁茂之势，却不显笨重，有的只是浓艳，不饮也醉，是让站着看的人眼睛先醉了。如何分得清扬帆远去的船只啊？它分明已和眼前的春色融为一体了。古人好折柳相赠，多为离别。像鱼玄机的“朝朝送别弃花钿，折尽春风杨柳烟”，不知此一别何日相见，只愿君心似柳心，年年轻轻。这里的春柳半惹上人间情思，离别已成定局，无法挽留，然可以把我最好的祝福别在你的襟上。一枝柳就是我送你的一个春天，请把春天带上吧，从此一路的草都将为你而绿，一路的花都将为你而开。佛教里普度众生的观音，一手持净瓶，一手拿柳枝，洒向人间都是爱。我觉得菩萨手里的这柳枝有意思，换成别的任何一种植物都不恰当，唯这人间第一枝的春柳才与净瓶相配。那是初生的春，新嫩洁净纯粹，充满无限希望。我的乡下到清明，孩子们有簪菜花和柳的风俗，为的是辟邪。孩子们不懂什么辟邪不辟邪的，他们只晓得人生的一大乐事里，这也算得上一件。清明不带杨柳，死了变黄狗，这歌谣每个孩子都会唱。他们一边唱着，一边攀柳，编成小帽戴在头上。他们快乐地迎着风跑。一年的春好处，就在孩子们的头上荡漾。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方式在变，阅读不变，对知识的渴求不变。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商鞅立木。齐威王的时候，有实力的大国是齐、楚、魏、赵、韩、燕、秦，称为战国七雄。前面的大国公推齐威王为霸主，秦国在西部比较落后。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以后，想向中原伸展势力，他先下了一道搜罗人才的命令，不论是本国人或者是外来客，谁能叫秦国富强起来就得到重用。魏国有一个名叫魏鞅的人跑来对秦孝公说，国家要富必须重视农业，国家要强必须奖励将士，要把国家治理好必须有赏有罚，朝廷才有威信，改革就容易了。秦孝公觉得有道理，就让他计划改革制度，可是不少贵族大臣都反对。过了2年多，秦孝公的君位坐稳了，就拜商鞅做左庶长的官，改革制度全由他拿主意。公元前359年，魏鞅起草了一道改革法令，秦孝公看了点头说好。魏鞅怕老百姓不信，就先让人在南门竖起了一根木头，出了一道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他10两金子。看热闹的人特别多，就是不相信这道法令。魏鞅又下了一道命令，把赏金加到了50两。有一个发傻劲的人说，我扛去。他拔起那根竖着的木头，一口气扛到了北门，大伙好像看耍猴似的跟在后头瞧热闹。魏鞅立刻叫人赏了他50两金子，表扬他相信朝廷的命令。这件事一下子传遍了全都城，不久全国人都知道了。接着魏鞅就公布了改革的第一部法令，大致的内容有，每5户人家编为1伍，10家编为1石，一家有罪，其余的9家应当告发，不告发的和犯罪的人同样有罪，告发的有功。居民必须领取凭证，没有凭证的不能来往，不能住店。官职大小和爵位的高低，拿杀敌多少和立功大小作为标准，贵族也一样，杀一个敌人记1分，升1级，功劳大的地位高，田地、住宅、车马、奴婢、衣服等等，随地位的高低分等级享受。在军事上没有立过功的人，就是有钱也不得铺张。百姓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役，凡是为了做买卖和为了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一起收为官府的奴婢。弟兄到了成年就应当分家，各立门户，各交各的人头税，不愿意分家的每个成人加倍赋税。新法令公布以后，没有军功的贵族领主失去了特权，立军功的有赏，最高的赏就是封侯，封了侯也只在封地里征收税收，不能直接管理老百姓。这样一来，贵族领主制度的秦国变成了地主制度的秦国，农业生产增加，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巨大的变化引起了贵族领主的反对，秦孝公处罚了反对新法的大臣，把魏鞅提升为大良造。接着秦孝公就让魏鞅实行更大规模的改革，最重要的有下列3项。一是开辟阡陌封疆，阡陌就是供兵车来往的田间大路，春秋时代打仗呢大多使用兵车，到了战国时代各国打仗都用步兵、骑兵，很少用兵车，所以东方各国早就已经陆续把阡陌开成了田地。这会儿秦国除了田间必要的走道以外，把宽阔的阡陌一概铲平，也种上庄稼。封疆就是呢，把贵族领主作为划分疆界和防守的土堆、荒地、树林、沟渠等等都开垦起来，作为耕种土地，谁开垦的土地就归谁所有，田地可以自由买卖。其次建立县一级的统治机构，除了贵族领主所占领的封邑以外，在没有建立县的地区，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成大县，每县设一个县令主管全县的事儿。县令还有助理叫做县丞，县令和县丞都由朝廷直接命令，这种由朝廷直接统治地方的机构一共设立41个。另外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雍城，就是陕西的凤翔，迁移到了渭河北面的咸阳，就是现在的陕西咸阳的东北。这第二步的改革还是有人反对。改革的第4年，太子犯了法，魏鞅就把太子的2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都治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字，这样贵族大臣就不敢触犯新法了。秦国的土地广，人口呢却不太多，临近的3晋土地少，人口密，魏鞅就请秦孝公出了一个赏格，叫邻国的农民到秦国来种地，给他们田地住房。原来秦国各地呢，池有长有短，斗有大有小，金有轻有重， 未央就把全国的度，也就是尺的长短，量，也就是斗的大小，衡，也就是斤的轻重，规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老百姓交税、纳租、做买卖都方便多了。秦国变法以后，仅仅的十几年功夫，就变成了挺富强的国家。后来秦孝公封未央为侯，把商于，也就是河南西川西南一带的15个城封给了他，称他为商君，未央也就叫商鞅了。秦孝公死了以后，商鞅被贵族诬陷，遭到车裂的酷刑而死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3: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
4: 时
3: 间，
4: 20点整。
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加速推进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提前完成全年新增基础级和先进级智能工厂50个以上目标；
1: 全省以演出经济为纽带，激活内需，提振消费，培育文旅融合发展新增长点；
0: 黑龙江启动专项服务行动，助力就业创业；
1: 2026哈尔滨马拉松雨中开赛，30000名选手热力集结，共赴奔跑之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以来，黑龙江省全力推动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新型工业化与新质生产力双向奔赴，制造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2: 黑龙江省着力推动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构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体系。今年上半年，全省新认定基础级智能工厂42个，累计达到408个；新认定先进级智能工厂15个，累计达到46个，提前完成全年新增基础级和先进级智能工厂50个以上目标。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也在不断推进。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数字化转型水平1级及以上企业401家，累计达2450家，比年初提升14.3个百分点，达到67.2%。新增

0: 50户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累计达247户。工业企业网络化连接同样成果明显，哈气轮机、建龙西钢、龙煤成山煤矿跻身全国100个 5G 工厂典型案例，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八位，东北三省一区首位。今年上半年，全省15家企事业单位获评工信部质改数转网联典型示范，工大智研、百威啤酒、恒丰纸业、大庆油田等项目入选全国标杆。政策靠前发力，资金精准滴灌，叠加算力基础设施配套支撑，黑龙江省通过多重保障搭建全方位全覆盖的数字化转型供需对接服务平台，构建完整可持续的产业服务生态。
1: 当传统装备制造与人工智能邂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70年老厂哈电锅炉作为黑龙江省首批国家级 5G 工厂，将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生产检验研发全链条，为企业发展按下加速器。
2: 在哈电锅炉管子分厂，多个国家重点火电项目交付任务已经排到了明年。探生站里，00后 X 光工陈子宁正盯着屏幕给管子焊缝做体检。他操作的这条全国锅炉制造行业首台智能检测线，能通过 AI 自动标出所有可疑缺陷点。工作才一年的他，现在每天能为上千条管子探伤。
3: 现在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我们可能说是还得凭经验让这个 AI 进行自动学习，现在对这个缺陷就像咱白话说一眼就能给它刀出来。
2: 依靠算法，一根管子探伤从原来的3分钟变成了4秒钟。现在车间里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效率，焊前设备检测从60分钟压缩到5分钟，焊口质量追溯从30分钟变成了5秒钟。技术员朱明跟记者分享了自己的感受，自从新的 AI 助手上线以来，现场作业人数削减了30%，整体产能却跃升了20%。他自己负责的产线检测环节效率是以往的6倍，工作也从具体检查变成了投喂 AI 数据。
4: 人的话可能吃饭，他的话就喂他数据，不断的去，数据越多的话他迭代，然后呢使他这个算法呢更稳定更准确。对于这个 AI 来说呢，他没有这个疲劳的这种极限。
2: 不知疲倦的 AI 不仅是生产的好帮手，也是技术研发的加速器。在哈电锅炉信息技术部，研发人员正调试企业刚上线的大模型智能体。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每个人手里都没有了厚重的数据核验单，代码编辑、程序运算这些琐碎工作都由 AI 接手。研发人员从每个数据的校对上解放出来，研发周期从原定的360天缩短到300天。
5: 你用的话可能半天一天就出成果了，不使用的话可能有2-3天，相对比别人就会落很多。
2: 现在通过大模型智能体，企业近10年的技术文档、工艺方案、标准规范，连同产线研发端的各项数据，在一张网上跑了起来，让经验变成随用随取的活字典。
6: 我直接问他有多少个相关的，用什么公式计算，啪全出来，直接到那页你去拿去看，这个效率很高。
2: 如今哈电锅炉关键工序已实现100%数字化，质量过程达到100%可追溯，从生产到检验，效率和质量的提升助力今年上半年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4.2%。人工智能不再是抽象的科技概念，而是车间一线的硬核生产力，在工厂里扎根生长。
0: 省“十五”规划提出，以消费体验为重点，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今年以来，龙江演唱会市场热辣滚烫，从场馆里的荧光海到场馆外的烟火气，为演唱会打卡一座城，正在成为消费新潮流。

0: 客以1万多根荧光棒已经共同挥舞，现场呢也已经化作了一片荧光海。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更是座无虚席，一场场演唱会不仅好听好看，也带来了更多的人气和消费活力。
1: 来看演唱会，顺便来哈尔滨到处逛一下，
2: 人气非常旺，可能要停留3到5天吧。
3: 初秋的冰城，演艺热潮涌动，短短半个月，4场重磅演唱会轮番上演。

0: 外地观众占比高达40%。火爆背后是龙江在抢 IP， 首演首发独家巡演，文旅部门抢着对接全国头部演艺经纪团队。
1: 我们告诉他，我们哈尔滨不仅有好的场馆，还有把游客当血的这个待客之道。
0: 为了迎接今晚的演唱会，文旅部门和演艺公司这几天一直泡在会展中心亚东馆。不同于传统演唱会布置，这次场馆将首次启用四面台，一周内完成搭建。从协调施工进场到确定接驳车点位，在细节碰撞中，龙江服务赢得好口碑。
2: 这个巡演做了有60场了，目前的硬件能放的观众人数是全国第一，所以我们又跟场地定了明年新的演出会过来，对我们演出商来讲，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了，这个双向奔赴了。
0: 这个周末，会展中心的周边商超上百家餐饮场所都选择了延时营业，场馆内的沸腾人气延续到了场外的消费场景。
3: 提前半个多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下订单了，停留的时间会有更长一些，大概的话是3天这样。
0: 有人为今晚冲刺，也有人为明天奔跑。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工作人员正在设计11期间演出场景。这里不同于会展中心，没有能承接演唱会的大型场馆，他们就自建舞台，利用户外打造演艺空间。刚刚过去的夏天，草莓音乐节演唱会让园区客流单日突破4万人。看到效果的工作人员分别加入不同乐队的微信粉丝群，将年轻人的喜好融入新的场景设计。
4: 我们也是抓住情绪经济这个点，打造年轻人更喜欢的活动。我们正在积极地对接一些国际级的演出资源，希望更高水准的演出活动能够落户园区。
0: 今年1至7月，全省举办超1万人以上演出活动13场，同比增长62.5%，吸引观众24.8万人，同比增长35.39%。龙江演唱会经济火热，但目前场次安排仍以省会哈尔滨为主。如何能让消费热潮更加外溢？眼下，省文旅厅每周都会和演艺公司召开座谈会，探讨出台全新演艺产业扶持政策。
5: 我们与辽宁、吉林、内蒙古建立了演出协同审查机制，大大提升了演出主办方的审批实现。同时我们推动演出向县域下沉，通过演出经济拉动全省经济发展。
0: 数据显示，1元门票收入大约可以带动7元的城市综合消费。演艺经济释放出强大的乘数效应，拼的是资源，更是服务，比的是人气，更是诚意。当一场演出带火一座城，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消费市场的活力，更是全方位拥抱新业态的能力。
6: 金秋时节，龙江大地硕果累累，各类特色瓜果也迎来了成熟采摘季。下面就跟随记者镜头来看一种东北特产姑娘果如何拓宽乡亲们的增收路。
7: 海伦石控河镇最近格外热闹，操着南腔北调的客商们纷至沓来，只为抢到心仪的姑娘。
8: 来自江西省，
9: 我从四川来的，
10: 我是北京来的售货商，基本上都会往这边来，因为好货一定会抢。
11: 眼下呢，正是姑娘集中采收的季节。我刚才也观察了一下，和普通的瓜果采收不同，姑娘果的采收啊，不靠摘，而是靠捡。因为啊，这种长在秧上的姑娘是绿色的，还没有成熟；而掉在地上的这种黄色的姑娘呢，才是成熟的。我们打开看一下，是不是圆润饱满，色泽金黄？看来啊，这些姑娘们真的是着急出嫁了。
7: 姑娘果因为长得像戴草帽的小姑娘而得名。海伦石控河镇是全国最大的姑娘集散地，姑娘们陆续成熟，果农们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
12: 给你一个，你尝尝，你看看这姑娘果多好，黄大还甜。
11: 嗯，
12: 是的，
11: 好吃，
13: 产量高，质量好，要了多少有多少，我这大姑娘们嘎嘎的。
7: 今年雨水调和，加上果农精心管理，姑娘长得格外茂盛，大家用塑料筐小心运输到家，再精细挑一遍，确保个保个，品质好。
11: 这里是共和镇的一处分拣点，在这里啊，姑娘们经历了再一次体检，方法呢就像这样，用手一捏，软的坏的剔除掉，好的果肉饱满的留下来。工人们呢就是用这种朴实的摸骨法，确保每一个好姑娘都能嫁到好婆家。
14: 托姑娘的鸿福，收入行，这一个季节下来能挣10000多块钱。
7: 在分拣点门口，姑娘们已经伴随着电商的快车飞往全国各地。
15: 全国各地的。

0: 大概一天的半多钟。
1: 具体说实话，有时候干活干得太累了，都没统计过。
2: 现在海伦市共和镇的30多家加工点，120个专业仓储库房，每天都在满负荷运转。今年将有5000吨以上的姑娘从这里卖出，全镇姑娘产业综合产值预计突破1亿元。今天上午，黑龙江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伊春佳音开幕。本次运动会为期3天，来自全省13市地、13个民族的运动员、教练员将参加搏克、朝鲜族摔跤、射箭、压家、板鞋竞速、打布鲁等6个竞赛项目的角逐，同时还将开展民族特色表演项目比拼。
3: 看到这么多个队伍，这么多个民族的大家在一起共同为一件事情去拼搏努力，哎，真的太激动，太激动了！我们的目标肯定是第一名了。
4: 黑龙江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全省各族同胞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也是展现我省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契机。
5: 今天，2026哈尔滨马拉松火热开跑，3000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跑者奔赴赛场，在一江两岸的风光里，感受哈马赛事魅力和城市温度。
6: 3、2、1，
7: 随着一声敲响，今年的哈马在雨中拉开了序幕。此刻30000名跑者已经踏上了赛道啊！虽然是说下着雨，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热情，他们依然是眼神坚定，更加享受在雨中奔跑的这一份清爽。哈马可以说是跑者突破自我的舞台，更是他们与这座城市之间一场双向奔赴的约定。
8: 这是哈马第一次跑进金秋九月，比赛分男女全程、半程马拉松4个项目，各行业代表为半程马拉松选手发领，彰显人人都是主角的赛事温度。赛事从音乐公园出发，跨过松花江，串联阳明滩大桥、太阳岛等城市地标，经过激烈角逐，埃塞俄比亚选手分获全程马拉松男女组冠军，两位中国选手获得了男子组2、3名。
9: 哈尔滨算是我的福地吧，因为我第一次来这里跑全马，在这里创造了一个最好成绩吧，中国级的一个第一个到达的一个吧，整个气温还是比较好的，我觉得。
8: 本届哈马以好听的城市韵律、好看的北国风光、好吃的冰城美食、好美的人间温情、好赞的极致服务，来全方位展现哈尔滨开放、包容、温暖、大气的城市品格。今天比赛时段突降大雨，赛道旁的最美人墙、冒雨坚守的公安警力，环卫工人和志愿者，彰显了这座城市最美的底色。
10: 2点多钟就出来了，像一汪的坚持啊！
7: 冷不冷呀？
10: 不冷，为了哈马赛，把这护航，觉得很温暖。
11: 准备了260辆车，大概300名志愿者。今天早晨4点。我们就出发了，提前做了很多次的演练，目的就是保障这个运送这些运动员能够快捷舒适。
12: 那在今年哈马的赛后补给区啊，我就发现有不少选手都是披着这保温毯，也是因为啊今天早上有点下雨嘛，特意在沿途的补给点上都准备了这个保温毯。我们是好暖的哈马。
13: 黑龙江的人民特别热情，还有就是等到跑到30多公里的时候，他们是发自内心的给我们鼓掌，挺感动的。
14: 我现在呢是在哈尔滨地铁的龙川路站，可以看到我身旁呢有很多的刚刚结束哈马比赛的选手呢是来到这里乘坐地铁。为了应对今天的湿滑天气呢，地铁站呢也是在这里铺设了这样的地毯，来防止湿滑，防止摔伤。
15: 我们将安检、前置、闸机进行一个全部开放，方便咱们的那个运动员快速进站。比赛当日呢，我们的所有的选手还有我们工作人员持着号码牌还有工作证明，可以免费乘坐地铁。
8: 本届哈马赛事期间，哈尔滨文旅部门特别推出哈马专属消费券，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极地公园、太阳岛风景区、松花江观光索道、波塞冬度假区、龙塔融创乐园、东北虎陵园等10余处核心景区同步面向哈马参赛选手推出限时特惠，让赛事流量切实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16: 我首先想的就是到731，再就是老虎园，想到那个黑河那边去转一下，待个2、3天、3、4天的。
17: 想去中央大街，再到松花江边，氛围特别棒，期待下次再来哈尔滨。
2: 今年是哈尔滨马拉松办赛第10年，对于参赛者，哈马不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生活里镌刻的记忆。对于哈尔滨这座城市，它也不再只是一条赛道。

0: 道，而是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口。
1: 在今年全程马拉松的终点，我们遇到了一位十年的全勤选手，他脖子上挂满了从第一届到第八届的全马完赛奖牌。
2: 每一块奖牌后面都有一篇故事，这是第三届的。
3: 第三届开始有冰扶持了。
2: 对，也是很有特色的。这是第六届，有这个气压恢复了，已经越来越先进了。
1: 十年，31个国家，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近25万名跑者，先后把脚步落在松花江畔。2016年，哈马首届半赛即获评中国田协铜牌赛事；2017年，越级获评中国田协金牌赛事；2025年，成功晋级世界田联金标赛事，达到国际赛事顶级评级。热情的哈马，好吃的哈马，这些标签让世界各地跑者选择来到这里。哈尔滨的跑友于存波同样是十年全勤选手，他说哈马的赛道对他来说爱意满满。2019年，于存波在半程终点前向妻子求了婚。
4: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4岁的宝宝，我希望哈马的后十年呢，带着孩子能继续奔跑在哈尔滨马拉松的赛道上。
1: 2019年，哈马直接拉动消费近2.8亿元，而到了2025年，哈马赛事经济影响已经超过了6亿元。这背后离不开专业保障和热情周到的服务。十年哈马，冷言在幕后工作中从未缺席。起点开场舞，终点助威团，主持哈马之夜，筹备荧光夜跑。作为工作人员，他也见证了哈马带动的城市运动氛围。
5: 随着参与哈马的次数越来越多，也让我被感染。我已经能从最开始跑几百米就裤带喘，到现在能跑了一个10公里。我也希望在下一个十年呢，能够以一个参赛选手的身份参与到哈马的这项赛事中，跑完一个半马。
1: 哈马十年也见证了城市的变迁。从阳明滩大桥望去，松北金融中心的玻璃幕墙亮了起来，桥头的楼群密了起来，桥下的水质也更清了。十年哈马不只是一场赛事的成长，更是这座城市的不断奔跑。
6: 通过一场马拉松，燃爆一座城，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跑友通过马拉松对哈尔滨有一个重新的了解和认识。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国内包括国际的高水平这个落地我们哈尔滨。
7: 诞生于黑龙江五常的龙滨系是全国348个地方系之一，至今已有66年历史。五常是龙滨系传承中心，作为全国唯一的龙滨系传承中心，尽管面临人才断层、传播断代等诸多困境，但他们从未放弃，始终坚守传承。眼下他们奔波在田间，为村民送上一个个精心打磨的巨木。
8: 走进五常市龙滨系传承中心，队员们正在排练明年的公演原创大戏《汪雅晨》。24人全员在岗，唱腔、走位、调度一遍遍打磨，只为达到最佳的艺术效果。月儿湾三个字刚一出口，57岁的老演员杨艳杰就唱不下去了。明年他就要退休了，这将是他在剧团里担纲的最后一出大戏。
9: 戏还在，演员要离开这个团体，唱一天少一天，心里特别的，就是没干够，说不出来那种感觉。戏比天大，
8: 戏比天大，这是剧团的魂。24个人，平均年龄50岁。4名老演员即将陆续退休，困难像山一样压着，但没人后退。为了能让老戏在新舞台上立住，50多岁的作曲童奎生最近学起了剪辑制作，灯光、音响、伴奏、舞美、后勤，台上是角，台下是杂工。
10: 戏曲要传承，但是咱们不能守旧，适应这个新的舞台。
8: 这个全新的排练场地是五常市政府支持新建的。年初，中宣部、文旅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为濒危剧种点亮了路标。支持精品创作、惠民展演、非遗推广政策一一落地。眼下秋收近了，乡村的场院热闹起来，传承中心的演出场次翻倍增长，龙滨系的大篷车一路颠簸，一刻不停地往乡镇赶。舞台是露天的，观众是村里的老老少少，可戏一点不含糊。 这一场是23岁的孟静第一次挑大梁，她也是全团仅有的两位年轻火种之一。老演员马兰比谁都紧张，孟静的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都是她手把手抠出来的。
11: 我们既是这个剧种的继承者，同时也肩负着传承的使命。年轻人愿意学，愿意看龙边戏，这就是希望。
8: 眼下传承工作迈出了新的一步，团队首次走进哈尔滨的高校，身段示范、戏曲科普、故事分享，把唱腔音乐搬进专业教室的讲台，线上公益戏曲课堂同步筹备。
12: 因为像我们演唱的一些东北民歌里边的一些唱腔啊，其实都借鉴了龙边戏。这个论文目前现在已经通过答辩发表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把它出书。
13: 这种精气神还在，特别有现在这样的一个好的形式，我们更有信心把这个戏传承下去。
0: 开学以来，从体育测试到课堂互动，从知识探索到编程实践，人工智能正一步步走进中小学生们的日常。
14: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我身后的这些同学们即将进行 AI 50米测试，只要进入赛道之后，视频就会智能的对其进行人脸识别，举手示意之后，体测正式开始。
15: 好玩，以后就上大屏幕上看，然后就进步了，就感觉很有成就感。
0: 这套智慧体育平台通过打通各类智能设备，让每项运动成绩都能实时同步，系统还能自动生成周榜、月榜、学年榜，
16: 让我们老师能够及时关注到学生的整体状态，灵活有针对性的调整上课的训练方案，真正的让每个孩子都能得到个性化的指导和帮扶。
0: 人工智能不仅帮孩子们跑得更快，还帮他们看得更远。在哈尔滨市实验小学，同学们正在探寻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人机对话成为课堂新常态。
17: 苏州有什么好玩的？苏州特别多历史文化名城。
18: 我用 AI 做了一个咱们黑龙江的智慧文旅设计，特别神奇的冰雪虎。
0: 在黑河市第二小学，人工智能则更多还用来创新。轨道机器人课上，学生们以重走长征路为主题编写程序，接受红色文化教育。3D 打印、无人机竞赛等精品课程，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入口。
19: 9号，以既要龙江领航赋能为主题的就业创业专项服务行动在哈尔滨启动。活动聚焦全省高校毕业生、离校未就业青年等重点群体，围绕 AI 创意制作、无人机飞行体验、新媒体短视频创作等领域，开设短周期沉浸式职业体验课程，建立培训就业直通机制。启动仪式上还举行校企订单班培养、技师加工程师团队合作、校校合作贯通签约。
20: 从技能的体验到短期的培养、中期的提升到长效的服务扶持，既有学历又有技能，在就业市场上会广受欢迎。
7: 今天大道丛书新书发布活动在黑龙江大学举行，来自全国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党史研究部门和新闻出版单位的专家学者齐聚哈尔滨，围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等议题展开交流。大道丛书由复旦大学望道研究院联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策划编纂，聚焦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46种伟大精神，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进行分册撰写。
21: 那么黑龙江呢，是一片革命的热土，也是奋斗的沃土。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一套丛书呢，为广大党员和干部和青年学生提供一套宣传阐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通俗理论读物。
7: 活动现场发布的《拓荒者的赞歌》《读懂北大荒精神》，讲述了几代建设者开发北大荒、建设北大仓的奋斗历程。我为祖国献石油，读懂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一书，再现了大庆石油会战、攻坚克难、为国争光的历史。两部作品以龙江开发建设实践为依托，为广大读者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提供了生动文本。
22: 其实它对于我们龙江人来说，它的精神意义就是来激励这种人民干事创业的热情，对于推动我们龙江振兴发展，它必将起到这种强大的精神推动力。
1: 黑龙江出版集团的新书《东北抗联》。

0: 人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铁人精神，寻根岁月深处的铁人同步发布。
1: 近日，鸡西市成功入选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成为黑龙江省首个获此殊荣的城市。评选涵盖信用制度体系、惠民便企服务、特色创新实践等多个维度。鸡西市在城市信用监测指标上长期位居全省前列，尤其在政务诚信、涉农信一带等方面亮点突出。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6: 都有些什么呀？
5: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6: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5: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6: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5: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6: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5: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6: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5: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6: 确实神奇啊。
7: 地摊吃春卷，小满吃苦菜，来路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6: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翻开人类历史的长卷，从来没有一页如中国大运河一般，将人类的勤劳与勇气、文明与智慧、生存与发展标记得如此熠熠生辉。运河在千年，今天我们走进有着孔孟之乡、运河之都称号的山东省济宁市，让我们继续大运河沿线的非遗寻根之旅。济宁被称为孔孟之乡，这里的曲阜、邹城两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是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的出生地。颜回、曾子、子思等孔子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们也大多生活在这一带，从这里呢也诞生了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祭孔大典是山东曲阜专门祭祀孔子的大型庙堂乐舞活动，是集乐、歌、舞、礼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表演形式。绵延2000多年的祭孔活动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2006年，祭孔大典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曾经参与组织过祭孔大典活动的杨义堂老师，听一听他的介绍。
1: 我是作家杨义堂，我曾经多年担任济宁市孔子文化节办公室的副主任，组织过祭孔大典活动，也出版过祭孔大典的专著。祭孔大典在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表达了华夏民族对至圣先师孔子的敬仰，代表着国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在孔庙举行祭孔大典的时候，不仅祭祀着孔子，因为在大成殿的两侧还供奉着颜子、曾子、孟子、子思子等四配，还有子贡、子路等12则。孔庙的东西两侧有

长长的两屋，里面摆着牌位，这些都是历代的先贤先儒，他们中间有孔梅弟子及再传弟子，如孔子的72弟子，宋代的理学大师啊，张载、程颐、程颢，有历史上对儒学有杰出贡献的学者，有左丘明啊、公羊高、孔安国啊、郑玄、荀子、韩愈等，还有一批品德高尚、对中华民族有重要贡献的仁人志士，如诸葛亮、范仲淹、司马光、李纲、陆秀夫、文天祥、王守仁等，都是被历代皇帝册封了以后摆进去的。在每年举行祭孔大典的时候，有主祭官祭祀孔子，有其他的官员担任分县官来祭祀这些先贤先儒。在中国古代，死后能够配享孔庙和孔子来一起接受祭拜，是优秀的读书人一生最高的理想。祭祀孔子和历代的圣贤，实际上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华文化史，是一条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站在这群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人面前，瞻仰他们的圣像，辨认他们的名字，就像在与祖先对话。孔子仁者爱人的情怀，曾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胸怀，孟子呢富贵不能淫，品鉴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怎能不让人心生崇拜，感慨祭之，怎能不在胸怀、志向、气节等方面受到激励和教育，传扬圣贤的故事，重温他们的教诲。祭孔大典上表演的祭孔乐舞，是发源于4000多年前尧舜时代萧韶乐舞，通过祭孔大典保留下来了。它是中华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华5000年礼乐文化的代表，而且它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型交响乐，比西方的交响乐之父奥地利作曲家海顿要早了2800多年。祭孔跳的是8佾舞，横八排竖八排，864个人站队，是一种集歌乐舞礼为一体的庙堂音乐。比如说他的歌词吧，就是颂扬孔子4个字一句，唱词就是大哉孔子，先觉先知，与天地参，万事之始。

他的舞蹈呢是一个字儿一个造型，歌声唱一个字，乐声演奏一个音乐的时候啊，武生就要挑一个动作，总共有96个动作。比如说拱手后退为告辞，拱手向左右为上，这是一套中华古代礼仪的动作。古代贵族子弟就用这套乐舞来提高自己孩子们的文化和身体素质。

祭孔大典的音乐是八音齐奏，中和雅致。其中编钟编磬作为金石乐，是古代宫廷雅乐的代表。在曲阜孔庙的前面有一座牌坊，上面写着金声玉振这四个大字，赞扬了孔子的思想，正如编钟编磬的奏鸣高雅纯正绵绵不绝。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首歌曲，由王菲带来的《幽兰操》，改编自唐代诗人韩愈，这一作品也是唱和了孔子的同名诗作。

在刚刚我们所说到的祭孔大典当中，寄托着后世人们对于孔子、孟子、曾子等古圣先贤的敬仰之情。而关于他们的故事，千百年来也在这一片土地上代代流传，不断延绵。在济宁嘉祥的武氏祠汉画像石上有曾母投注的故事。这个故事呢，说的是曾母因为三次听说曾子杀了人，便信以为真，投注而走。

可见流言的可怕。此外呢，流传很广的《三字经》当中也有孟母断枝的故事，所谓子不学断机杼。这两个故事呢，都是发生在鲁西南，也都离不开织布用的柱。从中也不难看出，在那个时候鲁国的纺织业的发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之一的鲁锦织造技艺。济宁市嘉祥县早在春秋时期便产桑蚕，元代以后棉花在山东大面积种植，嘉祥人民将传统的丝织技艺应用于棉纺织技艺，形成民间棉花织锦。在漫长的岁月当中，这片土地上心灵手巧的农家妇女不断创新改进鲁锦织造工艺，逐渐地形成了图案美观、种类繁多、寓意吉祥的鲁锦。赵方云是嘉祥鲁锦织造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十五六岁的时候，赵方云就跟着母亲一起学习纺线织布。他不仅能够织出迷魂阵、喜字锦、孔雀开屏等数百种的纹样，而且呢，还能够将汉字织进鲁锦当中。那我们简单的了解了这个国家级非遗项目鲁锦织造技艺之后呢，也来听一首有着济宁当地特色的歌曲，名字就叫做济宁。稍后我们也将继续走进这里的水泊梁山，感受山东济宁的武林之风。

0: 说到梁山，水浒英雄的故事可以说是流传甚广，经久不衰，颇受世人的称道。经过口头传唱和文学方式的传播呢，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你们看，这800里路过，四面环水，能进能守。进则取粮米财物，守则能固若金汤。纵有千军万马，也奈何不得呀。大哥，我们何不去梁山安营扎寨？
0: 刚刚呢，我们所听到的这一段是电视剧《水浒传》的片段。济宁市的水泊梁山位于鲁西南，山体险峻，藏奇纳胜。《水浒传》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这里。梁山是中国武术四大发源地之一，这里呢民风淳朴，在民间尚武习武之风盛行，素有喝了梁山水都会伸伸胳膊踢踢腿之说。梁山县拥有梅花拳、少林拳、太极拳、洪拳等百余种的武术门类，武术馆校也是遍及城乡。那么接下来啊，我们也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在2021年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梁山梅花拳。梁山梅花拳据说是借顺德府，也就是今天邢台的梅拳传入，在水泊梁山特定环境当中，与梁山好汉拳械相融形成的一种拳派。它渗透了梁山好汉的气魄，山东大汉的气派，同时也融入了拳种原发祥地、流传地、流入地文化的熏陶和滋养。梁山梅花拳讲究以文养武，以武济文，它渗透到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影响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在习武的同时，还可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那说完了这梁山梅花拳，我们今天有关于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济宁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啊，也暂时聊到这里，告一段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说起短信验证码，大家肯定不会陌生。如今我们手机绑定各种各样的软件，基本都需要通过短信验证码来证明身份。然而这种便捷的验证方式却成为了一些不法分子的犯罪工具，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前不久，一位网友曝光了自己的可怕经历，睡觉前没有对手机做任何操作，醒来后却莫名收到了100多条短信验证码，随后发现自己的手机支付软件关联的银行卡的钱都被转走了。不法分子甚至还通过他的信息开通了白条功能，贷款套现。相比于之前的诈骗形式，这种眼一闭一睁钱就没了的犯罪方式着实吓坏了不少朋友。那么这种短信验证的方式还安全吗？杨青，360无线电安全研究院负责人。
3: 短信验证码是现在网站里使用的一种主流的验证用户是否是当事人的这种常见的设计方式。那只不过是因为现在部分网站是过度的信任这个数据，那其实很多的研发人员是没有意识到，就是现在的移动网络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就是说不法分子呢可以通过他们的一些攻击手段，轻而易举的获取到用户短信验证码里头的数据。那所以当他们获取到这些数据之后呢，他们就可以用这个网站最信任的这个数据呢来做那个用户的越权的操作。
2: 随着大家安全意识和防护意识的提高，骗子的攻击手段也在不断更新换代。目前主要的短信验证码的攻击手段有5种，其中前3种是比较多的。最低端的就是通过伪基站发送大量垃圾短信或钓鱼诈骗短信。第二种是短信嗅探，攻击者通过特定设备对一定范围之内的短信进行窃听偷看。而第3种不仅可以窃听偷看，还可以仿冒受害人来进行财产窃取。案例中当事人就是遭遇了这种攻击。那这种攻击手法是如何实现的呢？
4: 正常手机跟基站之间是有一个通信桥梁的，犯罪分子通过一个假的设备加在这个桥梁中间，来整个劫持整个通信过程，然后就可以知道你的一些手机号，然后再通过我们相应的这样的短信嗅探设备，就能够就是抓到你的短信验证码，然后就可以直接登到你账户里面，对你的账户进行比如说盗刷呀或者之类的操作。
2: 专家介绍，虽然这种攻击方法很隐蔽，但它却只能在2G 网络下进行攻击，这也成为了我们用以防范的手段之一。
3: 是我建议用户尽快的切换。

碳劫持的风险。另外，主动关闭一些网站或者手机软件的免密支付功能，降低每日的消费额度，设立多维度的支付验证方式，都是有效的防范手段。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三，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黑龙江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嘉荫县体育场开幕。国家级名医联合星光大道冠军团边疆公益行走进伊春森林之夜演唱会精彩上演。国家级名医携手星光大道冠军团边疆公益行伊春站足球友谊赛激情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13号，黑龙江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嘉荫县体育场开幕，副省长于健出席并宣布开幕，省政府副秘书长、一级巡视员殷延涛出席，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综委党组书记、主任沈大为致开幕词，市委书记董文琴致欢迎词，市领导苑方江、黄志富等出席。9点，开幕式正式开始。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和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伊春将集全市之力，精益求精，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努力把本届运动会办成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展现龙江各族儿女风采的盛会。沈大为在开幕词中指出，希望全体运动员顽强拼搏，公平竞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以精彩赛事谱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崭新篇章。开幕式上，国旗方队、会旗方队率先入场，裁判员方阵和全省13个市地代表团依次接受检阅。入场事后，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本届运动会共设置搏克、潮跤、射箭、压加、板鞋竞速、打布鲁6个竞赛项目，设置具有民族特色的

的表演项目比赛。赛事以体育为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幕式前进行了热场演出，森林耗子展现了林区独特魅力。开幕式结束后，大型文体演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9月12号晚，国家级名医联合星光大道冠军团边疆公益行走进伊春森林之夜演唱会，在乌翠区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激情唱响。陶明海、臧静石、孙玉玲、高健、刘吞出席活动，多位星光大道历届冠军艺人齐聚林都，与市民游客共度星光之夜。本次演唱会作为乌翠之下暑期文旅嘉年华重磅活动，全程免费向群众开放。18点，演唱会在红太阳照边疆中拉开帷幕。林真儿、马佳、王维一、金凯迪、叶飞、王振宇、浩帝、陈丽娜、杨光等实力唱将轮番登台，演绎多首经典曲目。模仿秀、花式小提琴等节目点燃现场气氛，杨光压轴献唱《我的太阳》《我的阳光》《你是我的眼》，最后全体艺人合唱《不忘初心》落下帷幕。演唱会期间，市文光旅局举行林都伊春文旅推荐官颁证仪式，聘请星光大道冠军艺人担任伊春文旅推荐官。本次活动同步开展惠民义诊，22位北京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当日在市中心医院、市中医医院开展全天义诊，践行以医惠民、以文化人的公益初衷。本次活动由市文光旅局、乌翠区政府统筹实施，既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也借助明星效应放大伊春文旅品牌影响力。未来，市文光旅局将持续深化文旅融合，推出更多有温度、有影响力的品牌活动。本台记者陈小雨、崔世伦报道。9月12号，国家级名医联合星光大道冠军团边疆公益行伊春站足球友谊赛在林都体育场火热开赛，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孟庆彤亲临现场为比赛开球。比赛双方为伊春老男孩足球队与北京常春藤足球队，客队阵容中既有星光大道冠军团成员，也包含本次公益行义诊专家团中自愿报名参赛的专家代表。赛场上，双方球员奋力拼抢，默契配合，精彩场面层出不穷，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欢呼。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北京常春藤足球队以3-2战胜伊春老男孩足球队。名医与歌星跨界联动，以球会友，将健康与欢乐送到边疆群众身边。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9月6号，哈尔滨医科大学百年校庆健康惠民公益义诊活动在伊春市中心医院正式启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5位知名专家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依托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与伊春市中心医院医联体合作基础，将省级高水平医疗服务送至林区百姓家门口，切实打通便民就医通道。义诊覆盖神经外科、骨外科、结直肠外科、乳腺淋巴内科、泌尿外科、腹部放疗科、妇科、呼吸内科、胃肠外科、头颈甲状腺外科、消化内科、头颈肿瘤外科、胸外科、血液淋巴内科等多个重点学科。专家现场问诊阅片，为群众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与康复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诊疗服务，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义诊通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技术赋能基层，进一步夯实两院协作基础，助力伊春市中心医院提升专科诊疗、疑难病症救治和疾病预防能力，持续守护林区群众身体健康，推动全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及科技储粮配套落地，项目将于10月末部分建成投用。在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建设现场，施工队伍火力全开，高效作业，人力、物料、设备全部投入，以高强度施工节奏推进工程提速增效，保障项目按期竣工、顺利投用，精准对接今年秋收新粮收储需求。据了解，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是省重点粮食仓储建设项目，立足绿色储粮、科技储粮、节能增效理念，全面搭载现代化储粮技术与清洁能源设备，打造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高标准生态粮仓，助力粮食仓储行业转型升级。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伊春地区粮食收纳、储存、调运、保障能力，补齐区域粮食仓储短板。日前，伊美区启动金秋惠民乐购林都2026年秋季惠民消费季，统筹政府与银行资金

0: 百货购物、绿色家电、手机数码、商超便民等领域推出阶梯式惠民补贴，以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激活市场活力，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稳步增长，掀起消费热潮。在大商伊春百货大楼，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货架上服饰、家居、日用等商品琳琅满目，不少市民趁着满减优惠挑选换季新衣、家居用品，收银台前不时有消费者排队结算。本次金秋惠民百货狂欢活动依托云闪付平台推出满300元减50元优惠，在商户自有优惠基础上再叠加政府补贴，有效激发群众购物意愿。家电卖场里，不少计划更新家电的市民表示，借着补贴机会换新大件家电，阶梯补贴力度实在，减轻了家庭消费负担。据了解，本次家电惠民设置多档阶梯补贴，单笔消费最高可享受2000元补贴，进一步推动绿色智能家电走进千家万户。手机销售门店同样人气高涨，柜台前咨询体验新机的市民往来不断，销售人员忙着展示产品，介绍补贴政策。桃园生鲜超市内，生鲜果蔬、粮油副食、日用百货供应充足，市民推着购物车挑选生活物资，结算窗口有序排队。不少市民采购家庭日常所需，结算时直接享受云闪付立减福利，实付200元及以上立减40元优惠，把政策红利落到百姓日常生活。本次促消费活动从8月28号持续至9月20号。为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各地开展不同形式的教师节庆祝活动，致敬辛勤的园丁。金林区举办第二届“用脚步丈量金林，共赴师生健康之约”庆祝第42个教师节活动。来自全区各学校的200余名师生家长勇攀金祖峰，挑战体能与毅力，锤炼坚韧不拔的品格。一路上，师生们互相鼓劲，彼此加油，老师、学生和家长在运动中增进理解，凝聚力量，传承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乌萃区举行了一起超2026年乌萃区教育系统第二届筑梦杯师生排球赛，赛场上师生奋力拼搏，配合默契，展现了师生们朝气蓬勃、凝心聚力、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大庆山县组织教师免费观影，丰富教师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把暖心文化福利送到教育工作者身边。老师们暂时放下教案与粉笔，走出课堂，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影视作品的艺术魅力，在故事中感悟家国情怀，在休闲放松中增进交流，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闲暇时光。铁力市桃山镇振兴社区组织辖区内退休教师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开展致敬芳华岁月、情暖社区园丁教师节主题活动。老教师们通过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实物展品，了解马永顺从伐木模范到育林英雄的光辉一生，感受马永顺精神的内涵与力量，同时也感受到社区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举行了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全体师生齐聚现场，共启新学年崭新征程，共庆教师节。9月10号，舌尖上的非遗翠花酸菜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1小时供应最多份烩酸菜主题活动在大庆山县盛大启幕，最终挑战成功。本次挑战目标为1小时供应2500份烩酸菜，以省级非遗翠花酸菜搭配鲜猪肉烹制，直径4.2米、容量3吨的定制巨型白钢大锅现场起灶，地道东北杀猪菜飘香，尽显东北饮食风味与民俗底蕴。活动采用全民品鉴形式，助力本土非遗美食走出林都。经吉尼斯官方认证官全程监督核验，经现场工作人员与群众共同见证，共完成8040份烩酸菜，挑战圆满完成。现场歌舞、京东大鼓轮番上演，非遗问答、幸运抽奖接续开展，在欢声笑语中传递翠花酸菜的非遗内涵。本次活动由大庆山县委、县政府主办，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大庆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供支持。这是大庆山县活化非遗资源、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活动以美食为纽带，非遗为内核，擦亮翠花酸菜省级非遗品牌，持续提升大庆山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0: 说起短信验证码，大家肯定不会陌生。如今我们手机绑定各种各样的软件，基本都需要通过短信验证码来证明身份。然而这种便捷的验证方式却成为了一些不法分子的犯罪工具，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前不久，一位网友曝光了自己的可怕经历，睡觉前没有对手机做任何操作，醒来后却莫名收到了100多条短信验证码，随后发现自己的手机支付软件关联的银行卡的钱都被转走了。不法分子甚至还通过他的信息开通了白条功能，贷款套现。相比于之前的诈骗形式，这种眼一闭一睁钱就没了的犯罪方式着实吓坏了不少朋友。那么这种短信验证的方式还安全吗？杨青，360无线电安全研究院负责人。
2: 短信验证码是现在网站取用的一种主流的验证用户是否是当事人的这种常见的设计方式。那只不过是因为现在部分网站是过度的信任这个数据，那其实很多的研发人员是没有意识到，就是现在的移动网络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就是说不法分子呢可以通过他们的一些攻击手段轻而易举地获取到用户短信验证码里头的数据。那所以当他们获取到这些数据之后呢，他们就可以用这个网站最信任的这个数据呢来做那个用户的越权的操作。
1: 随着大家安全意识和防护意识的提高，骗子的攻击手段也在不断更新换代。目前主要的短信验证码的攻击手段有5种，其中前3种是比较多的。最低端的就是通过伪基站发送大量垃圾短信或钓鱼诈骗短信。第二种是短信嗅探，攻击者通过特定设备对一定范围之内的短信进行窃听偷看。而第三种不仅可以窃听偷看，还可以仿冒受害人来进行财产窃取。案例中当事人就是遭遇了这种攻击。那这种攻击手法是如何实现的呢？
3: 正常手机跟基站之间是有一个通信桥梁的，犯罪分子通过一个假的设备加在这个桥梁中间，来整个劫持你整个通信过程，然后就可以知道你的一些手机号，然后再通过我们相应的这样的短信嗅探设备，就能够就是抓到你的短信验证码，然后就可以直接登到你账户里面，对你的账户进行比如说盗刷呀或者之类的操作。
1: 专家介绍，虽然这种攻击方法很隐蔽，但它却只能在2G 网络下进行攻击，这也成为了我们用以防范的手段之一。
2: 是我建议用户尽快的切换手机模式一个通信网络模式到4G 网络，同时呢开通 VOLTE 的这种网络模式，这样的话能大大的提高自己手机网络的这个强壮程度，然后让你部分的不法分子呢不能再使用第三种攻击方法来对用户的财产进行一个侵害。
1: 可以看出，只要我们的数据流量、通话、短信走3G 或4G 通道，安全系数还是比较高的。除此之外，大家平时也要保护好我们的个人账户、手机号、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登录不同平台时最好使用不同的账号密码，防止不法分子一次性盗取多个 APP。 同时您可以对一些银行 APP 设定使用时间，并设置安全锁等功能。
0: 当您收到了来历不明的验证码，还可以立即关机或者是启动飞行模式，降低手机短信被嗅探劫持的风险。另外，主动关闭一些网站或者手机软件的免密支付功能，降低每日的消费额度，设立多维度的支付验证方式，都是有效的防范手段。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陈光蕊、殷文娇夫妻二人上了贼船了。他们可不知道啊，撑船的艄公刘洪、李彪那是两个水贼呀。这俩人呢，早已经对陈光蕊所带的大车小厢垂涎三尺了。啊，也知道了，闹了半天呢，这个姓陈的就是江州刺史啊，要到江州上任去。嗯，带的这肯定都是金银珠宝啊。今天晚上我们俩要是把他们全杀了，这些金银珠宝可都是咱们的了。哎，这刘洪说了，说李哥，这么着，今天晚上咱一起呀，把这些人全杀了，但是得留一个活的啊。李彪一听，还留活口，咱向来不留活口啊！哎，这一次给以往不一样，你把那娘们给我留下，我活到这么大了，我还没娶老婆呢，你把那娘们给我留下，我看那娘们啊长太漂亮了，我爱死她了，我就想娶她为妻。哎呦，那她可是那陈光蕊的老婆呀，你把她丈夫杀了，你还想娶她为妻，她能从吗？怎么不能从啊？我等把这陈光蕊给杀了之后呢，我就是陈光蕊了啊。李彪没听明白，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今天晚上这笔买卖是咱们哥俩做的最后一笔买卖，做完之后所有的金银珠宝我是一个不要，你全拿走，这条船未来呀也属于你的，你用它来打鱼也好，来撑船渡人也好，还是用它继续在江上做生意也好，那都是你的事儿了。那我呢，我就要这殷小姐，我带着殷小姐，拿着这陈光蕊的官印，拿着皇王圣旨和文书，我就冒充陈光蕊，他不是要到江州当刺史吗？我就冒充他的名字到江州当一任刺史，我官一下子，你得钱我得官，咱们是各取所需，你看如何呀？李彪一听，我说你胆子够大的，刚才听这话音，这陈光蕊可是一个状元呢，就凭你这两下子，大字儿都不识多少，你哪能冒充他呀？你冒充他不是找死吗？哎，你懂什么呀？ 这官儿啊越做大了越跟学问没关系。我到江州啊，我就端着，我就装着，我装着有学问，我从来不动笔，不就完了吗？你不动笔，那文书谁帮你批呀？谁帮我批？我有的是师爷，我有主簿，我有周吏，他们不帮我批，他们干嘛吃的？他们得巴结着我呀，啊，我就做好我的官就行了，我不用诗词歌赋，我不用写文章，自然有人代笔。哎，你说的也倒是是，但是你这官你会当吗？怎么不会当啊？当官我告诉你啊，跟干咱们这一行当贼的是一模一样啊，那都讲究。

黑手狠，心黑手毒，心狠手辣。你看，我这一会儿，我整仨词儿，我马上我这学问就来了。这当官的跟咱这当贼的一样，一样，都是这样。你们听人说嘛，自古官匪一家，官匪一家呀，说的就是道理。我去当官啊，我告诉你，弄不巧比这真状元当官那当的还厉害，当的还好，还能胜任。哎呦！您这可冒大风险，嗨，胆小不得将军做呀！就咱哥俩，在这江面上撑船一辈子，就算杀人越货，那能赚多少钱呢？那不一样提心吊胆吗？既然如此，那我何不把这胆子放大点啊？我干大事啊！再者了，我又有这官夫人做幌子，那人家怀疑我。还怀疑这官夫人吗？你看这官夫人，长着一张大家闺秀的脸呐，这绝对不是绿林人呐，又没有我的画像，又没有我的画影图形，谁知道我是谁呀？人家就看我的官印不就完了吗？四平文书官凭印，我官印拿出来，圣旨拿出来，文书拿出来，往他面前一放。那州衙有几个人敢怀疑我呀？巴结我还来不及呢。你说倒也有理，不过呢，这玩意儿这真的冒险，我真的不敢干。所以啊，我来干，金银珠宝你来要，行不行？好吧，这里彪啊，跟刘洪两个贼人没动手呢，先把这赃给分配完了。简短接说，当天晚上。夜半三更时分，船至江心，四周那别说有人了，连蛤蟆都没有啊！江心连蛤蟆都没有，鸦雀无声啊！万籁俱静，伸手不见五指。这俩小子偷偷的呀，就把木棍子给抽出来了，先把那些家童婆子给打死了。这一打，这些人呢，有动静了。惊动了熟睡的陈光蕊呀、啊！哼，怎么回事？陈光蕊屁颠起，急急的走出船舱，想看个究竟。结果刚一出船舱，这刘洪看见了，怎么回事啊？就这么回事，在后面扑过来，梆着一棍子，正打在陈光蕊后背上啊！砰一下子，陈光蕊站立不稳啊！扑通，一棍子。给打进了水里，那还活什么劲儿啊？当时连尸首都找不到了。就见江心这漩涡日一这么转，把尸首转进江心水底了。哎呀，夫君！殷小姐一看，这刘洪打死了丈夫，像发了疯似的，就扑到船舷之上。夫君呐，她扒着船舷往江面上一看。借着月光，找不到尸首啊！就见中间唰唰唰唰的江心呢，直打旋儿，知道丈夫活不了了，我随你去吧！一咬牙呀，她也想跳水，哎呀，美人！刘洪在后面一把抱住了，想要挣脱呀，他哪有水贼力气大呀，挣脱不出来呀！这刘洪一边抱一边哄啊，哎呀，娘子啊！你如果从了我，万般皆休啊！如果不从，哼，我一刀就把你捅个透心凉。那你说你捅人家，何不让人家跳河呀？这贼也就威胁呗。那么小姐挣脱半天没挣脱出来，刚才那个激劲儿啊也过去了，脑袋这么一冷，冷静下来，小姐心说话不行，我现在不能死。为什么？我身怀有孕呐、啊，我身体里有我丈夫的骨血呀。不知道是男是女，如果是个男孩子，那就是人家老陈家的血脉呀。我得保住我的丈夫这一门血脉。所以小姐有这个想法，那没办法呀，只得掉着眼泪，忍辱负重，就顺了这刘洪。刘洪一看，还以为这小姐呀，被自己。

吓着了，顺了自己了。哎，这就对了，我告诉你，你呀换一新老公，但是呢名字还跟原来一样，我现在就叫做陈恶陈光蕊了，我也到江州去上任，我也做江州刺史，你仍然是刺史夫人，你什么都没变，还换一丈夫，这多美呀，对不对？得想开一点，快赶紧的把船给我渡到南岸。就这么着呀，和李彪一起把这船渡到南岸。那么现在所有的什么盘缠呢，什么包裹呀，人家刘洪都不要了，全留给李彪，就给我官印，给我圣旨，给我文书，给我留一点盘缠路费就行了，我们俩上任去了。就这么着，这刘洪啊穿了陈光蕊的衣冠，带了官瓶，同着这殷小姐就来到江州上任去了。果然呢，到了江州州衙，把这大印、官瓶、圣旨、吏部的文书往这衙门口一递，哎呦，立刻州衙里头啊跑出100多名溜须拍马的。哎呀，没想到刺史大人这么早来了，卑职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呀。那这些人哪管真假呀，谁脑子里也没这根弦啊，于是就把这假冒的刺史迎进州衙。从这开始，这位刘洪啊就披着陈光蕊的外衣，在这里堂而皇之的当了江州刺史。刘洪这个人特别聪明，你别看是当贼的，正应了他那句话了，贼场跟官场是一样的，能够懂绿林道的东西，那在官场啊就吃得开。所以没到几个月，这刘洪啊就已然掌握了官场的这一套东西。官场怎么迎来送往啊，怎么巴结上司啊，怎么欺压百姓啊，他一概熟烂于心。那至于怎么审案呢，怎么写文书啊，没关系，那自有手下这些吏卒他们来完成，我只需要当好我这个领导就行了。你看人刘洪啊确实有两把刷子，没出几个月呀，这江州人家治理的还真不错。咱说的真不错呀，是上司眼中真不错，那也就说呀，人家刘洪做的官样文章做得好，那甭管江州老百姓叫不叫苦，总之上司说我好我就好。人家刘洪啊就在这里这江州刺史做刺史了。但是有一件事情这刘洪一直心里敲鼓，什么事情呢？他发现自己这位夫人，也就是抢那真陈光蕊的夫人，这位殷小姐突然间显怀了，有孕了。刘洪不知道啊，不知道这孩子到底是谁的。这刘洪啊就问殷小姐说，夫人，你告诉我实话，你腹中的孩儿是我的呢还是他的？这殷小姐不敢说这孩子是陈光蕊的，就骗他啊，如果按日子算，这孩子应该是你的。是吗？我怎么觉得你这显怀显得快点啊。啊，每个人呐、怀孩子都不一样，每个孩子他在母亲的怀里显得大小也不一样。嗯，也有你这一说呀。那好吧，那我看看这个孩子到底什么时候生啊。如果怀了10个月生，那就是我的，如果怀胎9个月就生，那指不定是谁的了。这刘洪说到这里啊冷笑数声，让殷小姐是不寒而栗呀、啊。这殷小姐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呢，她这种预感是正确的，女人的第六感觉是很灵的。刘洪确实对这个孩子产生杀心了。刘洪心说，我甭管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我的还是原来的陈光蕊的，只要你生出来我就把他给弄死。怎么呢？以防万一呀、啊、万一这孩子是陈光蕊的，
为了长大，他在寻思着给他父亲报仇，拿我当仇敌，那不就麻烦了吗？嗯，即便是我的孩子，我呀也把他掐死，我宁肯这个孩子不要了，我以后再生，反正我也年轻，小姐也年轻，哎，有这第一胎呀，就不愁有第二胎。对，就这个主意，甭管生出来是谁的，甭管是男是女，我就要他的命。说这人那么狠呐、啊，那就不怕这是你自己的孩子？你忍心给他下手啊？他是什么人呢、啊？他是贼，他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呀！那管这孩子是谁的呢？与我有威胁，我就要除掉他呀！所以殷小姐呀，特别担心呐、啊，日日祈祷啊，祈祷丈夫在天之灵保佑自己，千千万万生下孩子不要遭刘红的毒手啊！但是没办法呀，不由自己呀。那年代都是自然分娩，说我想早生两天，想晚生两天都不行啊。该生的时候他必须生。也巧了，有一天呢，这刘红因公事远出，这小姐突然间就觉得腹内疼痛啊，哎呀，疼痛难忍，一算日子，到日子了，十月了，小姐呀是又惊又喜呀，惊之惊今天要生，喜之喜也是今天要生啊，赶紧生出来。怎么刘红不在呀？生出来我好处置啊。虽然这么疼痛，这小姐呀没叫丫鬟婆子，自己忍着躲到了后面的花亭之中啊。怎么呢？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生下孩子了，万一这里头有刘红的眼线怎么办呢？他跑到花亭上去了。你想想，那孩子在肚子里这么一折腾，谁受得了啊？哎呀，疼痛难忍，最后眼前这么一黑，扑通一声，他就昏倒在花亭之中。这么一昏倒，突然间呢，就觉得耳边有人说话。满堂娇，满堂娇，这个声音呢、啊，仿佛在耳边，但又好像在遥远的地方，好像很清楚，但却又模模糊糊，不知道是谁在说。但是呢，这个脑海当中啊，又非常清楚，确实有人在说，是个苍老的声音。满堂娇，听我叮嘱，我乃南极老寿星，今奉观世音菩萨法旨，特送此子与你，来日此子名声远大，非彼等闲，那刘贼若回，必定加害此子，如可用心保护，日后你必然会夫妻相会，子母团圆，血冤报仇，谨记谨记，快行快行。这声音呢、啊、慢慢慢慢慢慢好像飘到天上去了。哦，突然间小姐眼前一亮，她醒了，醒了，这每一句话呀好像都刻在自己脑海当中，那么的清晰。他正琢磨呢，有孩子啼哭声。他往下一看，哎呀，一个赤子已然生出来了。就在自己刚才呀、迷迷糊糊过程中，已然产下一子。小姐抖着双手把孩子给抱到怀中，用牙齿咬断脐带，说那玩意卫生吗？哎呀，这个时候管不了那么多了。一看这孩子，小姐心中是又喜又伤心的。喜之喜，这个孩子是个男孩子，我给我丈夫终于留下一个血脉呀。难过的是，如果那刘贼回来，一见此子，一定要加害于他呀，怎么办？
这孩

0: 子我不能留在身边呢，我为了他的生，我们母子必须分离呀。幸亏今天产子，今天刘红有公事啊，不在家呀。如果等他回来看到此子，焉有此子的性命在呀，那怎么办呢？赶紧的，赶紧怎么的？赶紧转移呀。想到这里呀，小姐把这孩子赶紧的抱到自己屋中，还得把门关上，怕别人看见呢。撕掉被褥，简单的做了一个小襁褓，把这孩子呀给裹到里头了。你别说呀，这孩子自打醒了，哭那么两声之后就没再哭，一直很乖的在瞪着双眼看着母亲呢。殷小姐看着孩子流着眼泪，找了一张纯白的绢帕铺在桌上，刻破手指就写下了血书一封啊。在血书上把这孩子的父母姓名，这个孩子的出生日期，以及陈光蕊怎么被这刘红给打死了，这刘红怎么冒了陈光蕊的名字当了江州刺史了，等等等等，前后的本末缘由一一的全写清楚了。他把这封血书就塞进了孩子的襁褓之中啊，他就打算呢把这个孩子给扔了啊，给遗弃了。没办法，实在没办法，留在身边孩子就是个死的，遗弃了万一被好人给收养了，孩子就活了呀。说万一收养不了呢，那只好听天由命了，总算有一线生机吧。那万一未来真的被人给收养了，怎么能够相认呢？得给这孩子留个记号啊。一看这孩子身上也没痦子，也没猴子，也没麻子，也没有胎记，哎呦，这完美无瑕呀。完美的人那是不行的，怎么你没有任何缺陷哪能称作人呢？那我得给你留个记号吧。这当娘的也够狠的呀，就把这孩子的小左脚丫由打襁褓里头啊给掏出来了，一张嘴照着左脚上的小指豆咔吃一口，要么说狠呢，把这孩子的小指豆给咬掉了。哇，这孩子当时啊就哭了，能不疼吗？当娘的也心疼啊，孩子别怨娘啊，娘也是没办法呀，以此为祭，但愿咱们母子以后还能重逢啊。又把自己贴身汗衫一件塞进了襁褓之中，然后啊看没被人发现，捂着孩子的嘴不让孩子哭啊，就抱出衙门呢。那放到什么地方啊？没有目的也没有目标啊，抱着跑吧，总之先跑远远的再说吧。一口气往前这么一跑啊，这州衙离着江面不远呢、这么一跑就跑到江边了。哎呀，这小姐一看大江挡路，没有道路了，殷小姐哭通一声就跪倒在那里，抱着孩子看着，天哪天哪天哪，难道说你非让我把孩子抛入江中不成？
1: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听。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殷温娇产下一子，他怕刘红回来加害这个孩子，没有办法呀，把孩子包裹好了，塞上血书一封，又把孩子一个小脚趾啊用嘴给咬掉了，以为记号啊，然后包裹此子就跑到了江边呢。到江边一看怎么办呢，没路了。本来呀，想把这孩子遗弃在路旁，没想到跑到江边了。哎呀，怎么办呢？难道说我扔江里头吗？那不把孩子淹死了吗？正在这个时候，哎，突然发现呢，在江里头飘荡荡荡飘飘，飘过来一片木板，这木板唰就飘到岸上了，就飘到小姐的脚边了。哎呀！殷小姐一看，这难道是天意不成啊？老天让我把这孩子放在木板之上吗？哎，现在只得如此了，怕再抱回去被人发现呢。殷小姐呀，就把这孩子平放到了木板之上，然后又用袋子给绑好了，轻轻地推进江中啊。小姐望着被这江水带走的孩子，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岸边，朝天拜倒啊，老天哪，老天开开眼，保佑我这孩子能够遇难成祥，度过这一劫吧。在这里呀，给老天磕了三个头，等他抬起身来再找这孩子，已经不见了。我的孩子，他也不知道啊，是被这江水打走了，还是说一个江水把这孩子给抽到江底去了，不知道，生死不知啊。没办法，只能暗自祷告，但愿孩子平安无事。殷小姐含着眼泪转身回家。那第二天刘红回来了，回来一看，哎，这你昨天生孩子了，怎么你肚子瘪了？那孩子哪去了？殷温娇一听这话，掉着眼泪就说了，说老爷你不知道啊，昨天我产下孩子一看，这个孩子是个死胎，产下就死了，我怕留在身边徒伤心儿，所以呢，我就把这孩子抱着就扔咱们府衙不远的江里去了，眼不见心不烦呢。哦，真的，老爷，我这能欺骗您吗？这刘红啊，也是半信半疑，暗中观察几日，发现这殷小姐呀，神态举止都很自然，又观察观察殷小姐周边的丫鬟婆子，也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又侧面打听打听，也没见人提过什么孩子，慢慢的刘红啊，这警惕心就放下来了，啊，估计这小姐说的是真话，因为在那个年代，生下一孩子马上夭折的太多了，孩子死亡率啊太高了，所以呢，刘红信以为真，还安慰殷小姐呢，死了就死了吧，咱们俩还年轻，啊，以后跟着我，早晚会有咱们自己的孩子的。这刘红心中啊也庆幸，

死得好啊，省得我杀了。万一是我的儿子呢？我亲手杀死，我这心里也不忍呐。死了，我就没罪过了。嗯，好，这刘宏就放下心了。这按下刘宏和殷文娇在这江州府衙不表，咱回头啊再说那孩子。这个孩子绑在木板之上，顺水漂流啊，他是飘来飘去，飘去飘来，就一直飘到了一座寺院的脚下。这座寺院叫做金山寺。说这个金山寺是不是后来那法海和尚所待的金山寺啊？白娘娘水漫金山，是不是那个金山寺啊？这个就无从可考了。总之也是个金山寺。有人说呀，就是镇江的金山寺；也有人说呀，是两座寺院都名叫金山寺。反正是啊，飘到一座寺庙叫金山寺，它的脚下，就在这停住了。那一路在水面上啊，这孩子一点不哭，仰脸瞅天，在那里呀，看着云彩。还乐呢，来到金山寺脚底下，这孩子呀可就哭了，哇哇哇！这孩子的哭声啊，那震的金山寺里头的那钟啊，嗡嗡作响，嗡嗡嗡。这钟一作响，惊动了金山寺的方丈啊，金山寺的老方丈。叫做法明啊，法明大师修真悟道，道德高深呐、啊。当天正在那里打坐参禅呢，突然间就听得金山寺这钟嗡嗡嗡，在钟声当中还夹杂着小儿啼哭之声。老和尚坐不住了，把眼睛睁开，阿弥陀佛。他仔细听了听。好像就在这山门外边，有小孩啼哭声。哎呀，这哪来的孩子呀？哭的这个闹心呐！你看老衲平常这入定的功力已然很深了，只要我入定，别说一天两天了，一年两年，我在这一坐呀，那也不带动弹的。甭管发生什么事儿，我稳如泰山。绝对不会心有挂碍的，怎么今天这么闹心呢？这小孩啼哭，怎么打扰的我连禅都坐不住了呢？哎呀，我得看看，怎么心动了？心动也就是机缘来了，有机缘了，必须去应这个机缘呢。那出家不是说真的离开尘世了，有你的机缘，你必须应，你不应啊？这就是不圆满。老和尚急急忙忙站起身来，就出了金山寺的山门呐。金山寺不远处，那就是这条江啊。一出山门，孩子的啼哭声更大了，哇哇的哇哇哇！老和尚一听啊，哎呦，这孩子声若洪钟啊，赶紧了袈裟，噔噔噔噔噔噔，一路小跑啊。吓得身边服侍小沙弥直喊呐、啊："哎呦，方丈，你慢点儿，你慢点，小心跌倒了。这么大年纪一摔，那还了得呀？那不骨折了？但法明长老他哪里顾得了这些呀？了一劲，噔噔噔噔噔噔，就循声找过来了。到江边一看，老和尚吓了一跳啊！就见这江水处有一片木板。"木板上有一个婴儿，正在那啼哭呢，哇哇的震耳朵。但那木板呢，被这江水这么一打，哗哗哗哗，一起一伏的，有些水都溅到了孩子身上了。哎呀，长老一看，阿弥陀佛，罪孽罪孽呀！这是哪个家长办的事儿啊？这属于遗弃罪呀！这哪还得了啊？赶紧的。也不顾的僧鞋僧袜了啊，那沾水就沾吧，啪啪啪啪啪，就跳到江中，把这孩子呀给捞起来了。其实啊，在岸边也不太深，捞起孩子一看，这孩子白白胖胖的，长得特别可爱呀。一看身上这衣服啊，你别说，

也不知道在这江水当中漂了多久了，哎，也就表皮儿啊，见那么几个小水点儿，没有打太湿啊。长老赶紧的把这孩子由打木板上解下来，抱着孩子就抱进金山寺啊，来到自己方丈之中，把孩子放到僧床之上，先给孩子解开，干嘛呢？检查检查呀，看看孩子受没受过伤啊，有没有什么病啊，得看一看呢。解开孩子一看，看到了怀中的血书啊。老方丈一看血书，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呀！这才知道这个孩子的身世来历呀，明白了，这是一个身负血海深仇的孩子呀，身世太苦了，也不能给送去，送去就等于把孩子给送死。既然孩子的母亲都没有办法抚养孩子，那我呀，就把孩子留下吧，就给这孩子呀取个乳名，叫做江流，又叫江流儿。你看，顺着江流过来的江流，你养在和尚庙不行啊，这和尚庙没什么营养啊，怎么办呢？老方丈啊，就托人，哎，在这金山寺下面的镇殿当中，就找了一家呀。刚刚生过孩子的，这做母亲的奶水足的，行了，就把江流啊托付给这家抚养，生活费由金山寺出。啊，就说这孩子是个遗弃子，特别可怜，你们呢代我们抚养。那这江流儿身上的血书呢，老方丈是紧紧收藏啊，这是一个孽缘呐，有缘未来必须有果呀。等到结果那一天，这个血书就是最大的证据啊，所以把血书紧紧收藏起来。就这么着，光阴似箭，日月穿梭，一眨眼的功夫，18年过去了。江流儿啊，长到了18岁，老方丈就把他召进金山寺。他也知道啊，是老方丈给这家人抚养的。老方丈把他召进金山寺，说：“孩儿啊，你与佛有缘呐，今天呐为你剃度，就在金山寺，这江流儿出家了。老方丈亲自给他削发剃度，取个法名叫做玄奘啊，然后给他摩顶受戒，让玄奘艰辛修道啊。那这玄奘太厉害。”只要经书拿到面前，一看就通，一看就明白，这根气太深了。法明长老啊，是特别的高兴啊。那平常啊，就让这玄奘替自己主持金山寺的工作，尤其是啊，替自己讲经。老方丈认为啊，玄奘讲的经啊，比自己讲的还好呢，那真是讲的天花乱坠呀。说有这么一天，正值暮春季节，整个金山寺的和尚又在松荫之下讲经参禅呢。玄奘法师啊，就给大家谈说奥妙。也有不服气的，怎么有人的地方那就是江湖啊？这么大一座金山寺，僧众好几百人，那能说一个个的那都是道德高深的吗？也有那纸不穿衣赖佛吃饭的。也有那盯着寺庙方丈宝座的，就有一个和尚，本来呢就盯着法明和尚那宝座，心说话呀，法明圆寂之后，那论资排辈呀，就该轮到我身上了，那我未来就是金山寺的方丈了。哪料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冒出一个玄奘来呀！你别看这小子年岁不大，但方丈特别器重他。什么事儿都只给他办呢？那看起来方丈的意思，未来就让玄奘接方丈的班儿，玄奘是方丈之后的方丈了。那我怎么办呢？啊，我在这里混了好几十年了，还不如一个18、9岁的毛头小，不是，

0: 你这个小孽种，这嘴里啊就不干不净了，这么一骂，玄奘受不了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玄奘啊还没修行好，被人一骂不行了，骂到自己痛处了。因为从小啊，玄奘就知道那是养父养母，自己的父母是谁不知道，养父养母也告诉他了，你呀、啊、是法明师父游打着江中啊给拾过来的，要么给你取名叫江流儿啊，你就是顺水漂流过来的，你的父母是谁呀我们也不知道，老方丈也不知道啊。所以玄奘从小就知道自己是无父无母，是玄奘心中的一个痛啊。结果今天被这和尚给揭开了，当众这么一骂，玄奘受不了了，流着眼泪来到方丈内，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眼泪双流啊，跪倒在师父面前了，把法明和尚吓一跳。哎呦，玄奘你这怎么了？师父啊，人生天地之间那都是父生母养的，哪有说人生在世无父无母的呀。方丈啊，原来我还小，你没告诉我我的父母是谁，但是我觉得您一定知道我的父母啊。现在我长大成人了，还望师父慈悲告诉弟子弟子的生身父母是谁吧。这玄奘啊流着眼泪是再三哀告啊，哎呀，哭的法明和尚这心里头啊挺不是滋味的。法明一看呢、啊、你起来吧。
1: 不，师父，你要不告诉我弟子就跪死在这里，我也不起来。
0: 我让你起来就是要告诉你
1: 啊。玄奘一听赶紧的把眼泪擦干，师父，我父母是谁？
0: 你过来。法明和尚把玄奘招到自己身边，让玄奘扶着，自己持着椅子从这个重梁之上就取下了一个小匣子，小匣子上面全是浮土啊，把浮土给吹干了，又扒拉扒拉，然后又把这小匣子放到床上，吩咐玄奘，你出门看一看，看看是不是没有外人了。
1: 哎，
0: 玄奘赶紧的出了方丈室，左看看右看看，围着方丈室又转了仨圈，没发现有外人，这才又重新的回归方丈室，把门关上了，来到师父近前，没有外人了。好，这法明和尚把这小匣子呀就打开了，由打里面呢就取出来血书汗衫，把这血书汗衫都交给玄奘了，说你自己看看你就明白了。玄奘把血书拆开这么一读，这才知道自己父母的姓名啊，而且知道自己父亲被恶贼打杀，自己母亲身陷贼人之手啊，自己身世多么多么的苦，在血书上都写得清清楚楚，这下知道了。读完之后啊，那玄奘不觉哭倒于地。天哪，天哪，父母之仇而不能报，何以为人？18年来不知父母身世，至今方知我还有父母啊。哭罢多时，玄奘啊又冲法明长老磕了好几个响头啊，此身若非师父老就抚养，安有今日啊。师父啊，容弟子去找弟子的母亲，等找到之后，弟子一定头顶香盆重见殿宇，报答师父之深恩也。他要去找生身母亲。
2: 嗯，
0: 法明长老点点头啊，看来姻缘该了结了。好吧，你要去寻找母亲，可带这份血书和 和汉山前。

0: 你呀，不能贸然相认。你要知道啊，那江州刺史就是杀害你父亲、霸占你母亲的仇人呐，那是个贼人呐。你如果显露出自己真实身份，容易招杀身大祸呀。我看呐，你就说你是个化缘僧人，见到你的母亲，确认身边没有那刘贼之后。确认身边环境安全了，才能够和你母亲相认呢、啊。多谢师傅，玄奘心里非常感激呀、啊。你看师傅给自己想的多周到啊，怕自己吃亏呀、啊。你得确认安全了，那刘贼不在了，才能母子相认呢、啊。就这样啊，玄奘听了老师的话，就作为一个化缘的和尚。来到江州刺史府衙门，哎，也巧了，来这一天的时候啊，又赶上了刘弘，他有事要外出。你看这刘弘啊，他就跟着玄奘见不上面，只要玄奘一来，这刘弘必然出去，也何该他们母子相会呀、啊？于是玄奘啊，就直接到这衙门口来化缘，在那里紧敲他的木了鱼子呀。这么一敲木了鱼子，被那殷小姐给听见了，说殷小姐在内宅，怎么听得那么清楚呢？原来殷小姐呀，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了这月亮啊，缺了之后，月亮又圆了，月缺再圆。哎呀，这殷小姐心里头啊，直膈应的慌，说我婆婆18年了，不知音信。我丈夫被刘贼谋杀，我的儿子抛在江中。如果说大难不死，今年也18岁了。那么我梦见月缺在圆，莫非我们母子今天能够重逢吗？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9: 上海博物。

0: 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幸会
3: 幸会，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 可不是乱说。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8: 0:86，
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9: 世界纪录。
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9: 中国抗击疫情
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8: 10年，
9: 中国向
8: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9: 全面胜利。
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0: 穿越千年时光，
4: 推开历史之门，
10: 打捞人间烟火，
4: 走进市井巷陌，
1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4: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4: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0: 人间烟火。
11: 在前一节咱们说了古代的房价，这房价较高的时代，古人也是买不起房子的。那么他们会租房子住吗？古人租赁房屋有什么规矩吗？今天这一集咱们就来说一说。租房的现象啊，是自古有之，古代称之为是赁屋或者是旧居。这个旧字呢，就是一个单人旁加一个旧式的旧，在古代汉语中这个字是租赁的意思。在唐朝之前，租房的现象是较少的，因为城市人口流动较小，顶多就是一些官员和商人租住旅馆，多是一些临时性的短期性的租赁。从唐朝开始，租房的现象就明显增多了。究其原因呢，主要有如下的3点。首先是城市经济繁荣，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迁入，更多的人搬到城市居住了，甚至还包括一些外国的商人。其次，科举制盛行，读书人涌入都城来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之后还要到各地去做官，这就加大了人口流动性。最后，均田制在唐朝退出了历史舞台，国家不再分配宅基地了。这就像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国家不再分配住房了，城市职工要么是买房，要么是租房。宋朝的租房现象则更加普遍，主要是因为城市人口暴增和房价昂贵。自太平兴国5年，也就是公元980年，至大观3年，就是公元的1109年，这129年间，宋朝的户籍数量由642万户增加到了2088万户，人口总数超过了1亿。宋朝政府还实行了

不易兼并的土地政策。农村土地大多都流转到地主的手中，这导致许多的农民无法在农村谋生。再加上宋朝的城市经济很发达，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着农民进城务工。这些农民进城之后呢，买不起房，所以就只能够先选择租房居住。因此租房在宋朝的城市里是很普遍的。在小说《水浒传》里，不仅卖炊饼的武大郎租房子，连提辖鲁达和押司宋江也是租房居住的。南宋朱熹也说过，说祖宗朝，这里指的就是宋高宗时期啊，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吝屋。这里这个宰执啊，指的就是宰相，就即便宰相也要租房的住，那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宋朝租房的具体程序是怎样的呢？首先你需要去打听房源，你可以在街头向大妈去打听，也可以去看租房广告。宋朝的租房广告呢，称为吝贴，是贴在待出租房屋的墙上的。特别是到了科举考试之前的日子，吝贴是满天飞啊，像极了当下的高考毕业季前夕，重点高中附近的民房火热招租的那个情形。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向房产中介，我们时称为庄宅行人，就俗称房牙子，去打听这个房源。哎，他们掌握着大量的租房信息。其次呢，你打听完房源之后，下一步就得去看房子了。如果满意，那就可以签约。在宋朝租房签约必须要通过房牙子，只有房牙子作保的契约才能够得到官方的认可，这样做就可以有效的减少租赁双方的潜在纠纷。房牙子也不是说免费给你作保，而是在租赁成交之后，他们会收取一定的佣金。最后签约之后呢，租客就可以付租金并且搬家了。宋朝的房租称为掠房钱，一般呢都是按月支付的。关于房租和起租时间的问题，在宋朝政府呢还有一个很人性化的规定，房东交房之后要从第六天才能够开始算租金，前五天是免租金的，用于租客搬家呀、打扫啊之类的。宋朝政府呢还出台了诸多的律法来规范租房市场，比如说租户不得擅自转租，房东不得因为卖房而中途停租，租户对损坏的房屋要负责修缮等等。那么宋朝的房租贵吗？在高昂的房价之下，这个房租自然是不会低的。根据学者统计，当时中下级军官租房的月租金大约是5贯，折合咱们今天呢约4000元。大面积的豪宅租金，这个可能就是天价了。宋仁宗的时候，节度使李用和生病了，皇帝亲自去看望抚恤，并且报销了他的房租。日给官舍旧钱5000，你看一天5000钱，一个月就是150贯啊，差不多折合咱们今天的12万元。房租这么高，那老百姓租不起房子怎么办呢？别急，哎，政府还有廉价的公租房，政府掌握着大量的公有房屋，会将其低价的租给民众。宋朝政府呢就设有一个专门的管理公租房的机构，叫做佃宅务，相当于咱们今天的房管局。在宋真宗时期，汴京佃宅务掌握着房屋23300间，每年收取的租金是14093贯，平均算下来的话，每间房的月租是500文，相当于当时打工人3天的收入。宋朝政府还出台了许多政策来保障租户权益，使民众居有其所。比如说民众长期租住公租房，官方不可涨租金，宋真宗还特意为此下诏，如闻佃宅务将人户久令屋增旧钱，但称劳扰速罢之。在自然灾害或者重大节庆的时候呢，政府还会下令减免房租。比如说至和元年2月，也就是公元的1054年，这年的2月，宋仁宗就下诏，天下州县自今遇大雨雪，为常例降酌放官私房钱3日。再如呢，嘉佑五年的5月，也就是公元1060年的5月，宋仁宗也是下诏说，京城极易，其捐官私房钱10日。疫情期间减免房租的政策在近1000年前的宋朝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仅仅要看他高收入者所享受的条件，更要看弱势群体生活的保障。从住房保障这一点来看，宋朝的文明程度还是挺高的。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广告在当今社会啊，随处可见，无孔不入。就在我打开电脑准备写这篇文章的半分钟时间里，已经关掉了三个弹窗广告了。很多人以为广告是现代特有的商业宣传行为，直到工业社会之后才出现。实际上中国古代就已经有广告了，而且呢也是随处可见。学者杨海军在《中国古代商业广告史》一书中认为，古代广告传播媒介可以分为六种：声响、幌子、诗歌、楹联、招牌、印刷品，并以此将古代广告划分为六种类型。我以为广告的作用在于宣传。

商品，因此还可以根据传播范围和效果划分为三种类型：门前标志广告、声响推销广告、远程宣传广告。接下来就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古人是如何打广告的。我们首先来说一下门前标志广告，是指在店铺门前做相关装饰，一来呢是吸引大家注意力，二来呢是宣传商品服务。宋代酒楼的门前会搭建高大的彩楼欢门，远远的望去就能够分辨出这是一家高档酒楼。酒楼一般还会在门口或者屋顶插一根杆子，上悬旗帜，称为望子、酒旗或者幌子。旗帜上面会写店名或者主打商品名，起到广告的作用。比如在《水浒传》里，快活林酒店门口的望子上写着河阳风月的酒名，景阳冈酒店门口的望子上则是写着三碗不过冈的广告语。门前标志广告呢，还会在门口的牌匾和楹联上做文章，比如说店铺牌匾会请名家题写以提高知名度，宋江题反诗所在的浔阳楼饭店牌匾上的浔阳楼这三个字据说就是大文豪苏轼题写的。楹联上也会写有比较诗意的广告语，如快活林酒店的楹联是醉里乾坤大，湖中日月长，浔阳楼写的则是世间无比酒，天下有名楼。另外呢，高档的酒楼还会在门口立灯箱广告，这些灯箱称为栀子灯，灯箱外立面是酒楼名称或者广告语，灯箱内部可以点蜡烛或者油灯，这样夜晚也能够被人清晰的看到。门前标志广告的宣传范围比较小，一般呢只有过往的客人和周围的住户能够看到。为了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古代还有声响推销广告，说白了就是吆喝。孟良录中有记载说，南宋都城临安沿门唱卖声满街不绝啊，这种吆喝广告呢今天也常常能够见到，比如说我们童年经常会听到的磨剪子嘞，呛菜刀。那么不同于现代用的这种电子音响录音循环播放，古代的声响推销广告呢是全靠人工的。宋代的声响推销广告不仅有人声吆喝，还配有打击乐器，叫做吟唱广告，它的节奏明快，词语押韵，内容很洗脑，很有说唱音乐的味道，有非常好的广告效果。明代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记载了一则吟唱广告的内容：本金瓜子一分一桶，高油鸭蛋半分一个。清代专辑《市井诸行声响广告》的两本书中还记载了一个卖铁蚕豆的吟唱广告内容：铁蚕豆大把抓，娶了媳妇不要妈。你看古代声响推销广告配合的乐器啊，那也是多种多样的。燕氏《复范所记》中有记载说，清代算卦的广告就配合了三种乐器，有吹横笛子者，有打哥达罗者，有打堂鼓者。在古代当小贩，如果不懂点说唱艺术的话，你都不好意思吆喝。前几年街头出现过很多甩卖物品的店铺，门口扩音喇叭循环播放广告语，从效果上来看啊，这种广告属于是卖惨型，古代也有着类似的广告。在《鸡肋编》中有记载，宋哲宗的时候，汴京有个卖饼的小贩，沿街吆喝广告语说，亏便亏我也，意思就是亏死我了，这吸引了许多好奇宝宝来一探究竟，这个饼自然就卖得很快了。一次他路过皇宫墙外，恰巧这面墙里住的是被废掉的孟皇后，哎，这哥们也是够倒霉的了，依旧在那儿吆喝说，亏便亏我也。宫内侍卫以为这个人是在为废皇后叫屈名不平，于是把他给抓起来审问，最后呢还挨了杖刑。挨揍之后，这哥们又策划了第二季的广告语，一瘸一拐的吆喝说，待我放下歇则歌，意思呢就是说让我放下担子歇一歇。为什么要歇一歇呢？言下之意其实就是啊，我被打惨了，大伙可怜可怜我啊，多买几个烧饼吧。结果又吸引了一大波的好奇宝宝，此人堪称是广告奇才啊。最后咱们来说一下古代的远程宣传广告。古代的时候是没有广播和电视的，远程宣传广告呢主要是以诗歌和印刷品的形式传播。诗歌广告啊，都是文人自发为喜欢的商品或者旅游景点来写诗，流传后便起到了一个广告的作用。咱们看李白的

美酒郁金香，使兰陵美酒声名远播。并州出产的剪刀锋快爽利，宋朝诗人常常用它比喻决断爽快，比如周邦彦的并刀如水，陆游的诗情也似并刀快等等。伴随着诗句的流传，并州剪刀名扬天下。苏轼呢，还非常喜欢为朋友或者穷苦人写诗来推广商品，可谓是宋代的软文写手。在古代也有印刷品广告，多见于出版行业。宋元时期刻印图书，常常在书后印上一个牌记，记录着刊印者的姓名、刻印时间、刻方堂号与地址等等。这既有现代图书版权业的雏形，也有图书广告的性质。古代最著名的印刷品广告案例是宋朝济南的一家针铺的商标广告，其印刷铜板呢是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该铜板上方雕刻着店铺名称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中间有白兔捣药的图案，类似于咱们今天的商标，下方写着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等宣传语。另外还有转卖兴饭别有佳饶一词，是说商贩前来批发还有优惠啊，佳饶的意思就是打折。最有意思的是啊，这则广告呢还有一句提示词叫认门前白兔耳为记，就告诉你说你在找这个店铺的时候别找错了啊，认准门前的这个白兔标记，这是不是很有现代感呀？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黑龙江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嘉荫县体育场开幕。国家级名医联合星光大道冠军团边疆公益行走进伊春森林之夜演唱会精彩上演。国家级名医携手星光大道冠军团边疆公益行伊春站足球友谊赛激情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13号，黑龙江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嘉荫县体育场开幕，副省长于健出席并宣布开幕，省政府副秘书长、一级巡视员殷延涛出席，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综委党组书记、主任沈大为致开幕词，市委书记董文琴致欢迎词，市领导苑方江、黄志富等出席。9点，开幕式正式开始。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和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伊春将集全市之力，精益求精，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努力把本届运动会办成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展现龙江各族儿女风采的盛会。沈大为在开幕词中指出，希望全体运动员顽强拼搏，公平竞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以精彩赛事谱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崭新篇章。开幕式上，国旗方队、会旗方队率先入场，裁判员方阵和全省13个市地代表团依次接受检阅。入场之后，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本届运动会共设置搏克、潮跤、射箭、压加、板鞋竞速、达布鲁6个竞赛项目，设置具有民族特色的表演项目比赛。赛事以体育为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幕式前进行了热场演出，森林耗子展现了林区独特魅力。开幕式结束后，大型文体演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9月12号晚，国家级名医联合星光大道冠军团边疆公益行走进伊春森林之夜演唱会，在乌翠区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激情唱响。陶明海、臧静石、孙玉玲、高健、刘吞出席活动，多位星光大道历届冠军艺人齐聚林都，与市民游客共度星光之夜。本次演唱会作为乌翠之下暑期文旅嘉年华重磅活动，全程免费向群众开放。18点，演唱会在红太阳照边疆中拉开帷幕。林真儿、马佳、王维一、金凯迪、叶飞、王振宇、浩帝、陈丽娜、阳光等实力唱将轮番登台，演绎多首经典曲目，模仿秀、花式小提琴等节目点燃现场气氛。阳光压轴献唱《我的太阳》《我的阳光》《你是我的眼》，

最后全体艺人合唱《不忘初心》落下帷幕。演唱会期间，市文光旅局举行林都伊春文旅推荐官颁证仪式，聘请星光大道冠军艺人担任伊春文旅推荐官。本次活动同步开展惠民义诊，22位北京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当日在市中心医院、市中医医院开展全天义诊，践行以医惠民、以文化人的公益初衷。本次活动由市文光旅局、乌翠区政府统筹实施，既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也借助明星效应放大伊春文旅品牌影响力。未来，市文光旅局将持续深化文旅融合，推出更多有温度、有影响力的品牌活动。本台记者陈小雨、崔世伦报道。9月12号，国家级名医联合星光大道冠军团边疆公益行伊春站足球友谊赛在林都体育场火热开赛，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孟庆彤亲临现场为比赛开球。比赛双方为伊春老男孩足球队与北京常春藤足球队，客队阵容中既有星光大道冠军团成员，也包含本次公益行义诊专家团中自愿报名参赛的专家代表。赛场上，双方球员奋力拼抢，默契配合，精彩场面层出不穷，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欢呼。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北京常春藤足球队以3-2战胜伊春老男孩足球队。名医与歌星跨界联动，以球会友，将健康与欢乐送到边疆群众身边。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9月6号，哈尔滨医科大学百年校庆健康惠民公益义诊活动在伊春市中心医院正式启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5位知名专家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依托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与伊春市中心医院医联体合作基础，将省级高水平医疗服务送至林区百姓家门口，切实打通便民就医通道。义诊覆盖神经外科、骨外科、结直肠外科、乳腺淋巴内科、泌尿外科、腹部放疗科、妇科、呼吸内科、胃肠外科、头颈甲状腺外科、消化内科、头颈肿瘤外科、胸外科、血液淋巴内科等多个重点学科。专家现场问诊阅片，为群众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与康复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诊疗服务，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义诊通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技术赋能基层，进一步夯实两院协作基础，助力伊春市中心医院提升专科诊疗、疑难病症救治和疾病预防能力，持续守护林区群众身体健康，推动全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及科技储粮配套落地，项目将于10月末部分建成投用。在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建设现场，施工队伍火力全开，高效作业，人力、物料、设备全部投入，以高强度施工节奏推进工程提速增效，保障项目按期竣工顺利投用，精准对接今年秋收新粮收储需求。据了解，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是省重点粮食仓储建设项目，立足绿色储粮、科技储粮、节能增效理念，全面搭载现代化储粮技术与清洁能源设备，打造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高标准生态粮仓，助力粮食仓储行业转型升级。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伊春地区粮食收纳、储存、调运、保障能力，补齐区域粮食仓储短板。日前，医美区启动金秋惠民乐购林都2026年秋季惠民消费季，统筹政府与银行资金，围绕百货购物、绿色家电、手机数码、商超便民等领域推出阶梯式惠民补贴，以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激活市场活力，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稳步增长，掀起消费热潮。在大商伊春百货大楼，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货架上服饰、家居、日用等商品琳琅满目，不少市民趁着满减优惠挑选换季新衣、家居用品，收银台前不时有消费者排队结算。本次金秋惠民百货狂欢活动依托云闪付平台，推出满300元减50元优惠，在商户自有优惠基础上再叠加政府补贴，有效激发群众购物意愿。家电卖场里，不少计划更新家电的市民表示，借着补贴机会换新大件家电，阶梯补贴力度实在，减轻了家庭消费负担。据了解，本次家电惠民设置多档阶梯补贴，单笔消费最高可享受2000元补贴，进一步推动绿色智能家电走进千家万户。手机销售门店同样人气高涨，柜台前咨询体验新机的市民往来不断，销售人员忙着展示产品，介绍补贴政策。桃园生鲜超市内，生鲜果蔬、

0: 粮油副食、日用百货供应充足，市民推着购物车挑选生活物资，结算窗口有序排队。不少市民采购家庭日常所需，结算时直接享受云闪付立减福利，实付200元及以上立减40元优惠，把政策红利落到百姓日常生活。本次促消费活动从8月28号持续至9月20号。为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各地开展不同形式的教师节庆祝活动，致敬辛勤的园丁。金林区举办第二届用脚步丈量金林，共赴师生健康之约，庆祝第42个教师节活动。来自全区各学校的200余名师生家长勇攀金祖峰，挑战体能与毅力，锤炼坚韧不拔的品格。一路上师生们互相鼓劲，彼此加油，老师、学生和家长在运动中增进理解，凝聚力量，传承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乌翠区举行了一起超2026年乌翠区教育系统第二届筑梦杯师生排球赛，赛场上师生奋力拼搏，配合默契，展现了师生们朝气蓬勃、凝心聚力、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大庆山县组织教师免费观影，丰富教师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把暖心文化福利送到教育工作者身边。老师们暂时放下教案与粉笔，走出课堂，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影视作品的艺术魅力，在故事中感悟家国情怀，在休闲放松中增进交流，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闲暇时光。铁力市桃山镇振兴社区组织辖区内退休教师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开展致敬芳华岁月、情暖社区园丁教师节主题活动。老教师们通过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实物展品，了解马永顺从伐木模范到御林英雄的光辉一生，感受马永顺精神的内涵与力量，同时也感受到社区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举行了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全体师生齐聚现场，共启新学年崭新征程，共庆教师节。9月10号，舌尖上的非遗翠花酸菜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小时供应最多份烩酸菜主题活动在大庆山县盛大启幕，最终挑战成功。本次挑战目标为一小时供应2500份烩酸菜，以省级非遗翠花酸菜搭配鲜猪肉烹制，直径 4.2 米、容量3吨的定制巨型白钢大锅现场起灶，地道东北杀猪菜飘香，尽显东北饮食风味与民俗底蕴。活动采用全民品鉴形式，助力本土非遗美食走出林都。经吉尼斯官方认证官全程监督核验，经现场工作人员与群众共同见证，共完成8040份烩酸菜，挑战圆满完成。现场歌舞、京东大鼓轮番上演，非遗问答、幸运抽奖接续开展，在欢声笑语中传递翠花酸菜的非遗内涵。本次活动由大庆山县委、县政府主办，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大庆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供支持。这是大庆山县活化非遗资源、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活动以美食为纽带，非遗为内核，擦亮翠花酸菜省级非遗品牌，持续提升大庆山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说起短信验证码，大家肯定不会陌生。如今我们手机绑定各种各样的软件，基本都需要通过短信验证码来证明身份。然而这种便捷的验证方式却成为了一些不法分子的犯罪工具，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前不久，一位网友曝光了自己的可怕经历，睡觉前没有对手机做任何操作，醒来后却莫名收到了100多条短信验证码，随后发现自己的手机支付软件、关联的银行卡的钱都被转走了。不法分子甚至还通过他的信息开通了白条功能，贷款套现。相比于之前的诈骗形式，这种眼一闭一睁钱就没了的犯罪方式着实吓坏了不少朋友。那么这种短信验证的方式还安全吗？杨青，360无线电安全研究院负责人。
4: 短信验证码是现在网站里使用的一种主流的验证用户是否是当事人的这种常见的设计方式。那只不过是因为现在部分网站是过度的信任这个数据，那其实很多的研发人员是没有意识到，就是现在的移动网络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就是说不法分子。

0: 此呢，可以通过他们的一些攻击手段，轻而易举地获取到用户短信验证码的里头的数据。那所以当他们用获取到这些数据之后呢，他们就可以用这个网站最信任的这个数据呢，来做那个用户的越权的操作。
1: 随着大家安全意识和防护意识的提高，骗子的攻击手段也在不断更新换代。目前主要的短信验证码的攻击手段有五种，其中前三种是比较多的。最低端的就是通过伪基站发送大量垃圾短信或钓鱼诈骗短信。第二种是短信嗅探，攻击者通过特定设备对一定范围之内的短信进行窃听偷看。而第三种不仅可以窃听偷看，还可以仿冒受害人来进行财产窃取。案例中当事人就是遭遇了这种攻击。那这种攻击手法是如何实现的呢？
2: 正常手机跟基站之间呢是有一个通信桥梁的，犯罪分子通过一个假的设备加在这个桥梁中间，来整个劫持整个通信过程，然后就可以知道你的一些手机号，然后再通过我们相应的这样的短信嗅探设备，就能够就是抓到你的短信验证码，然后就可以直接登到你账户里面，对你的账户进行比如说盗刷呀或者之类的操作。
1: 专家介绍，虽然这种攻击方法很隐蔽，但它却只能在 2G 网络下进行攻击，这也成为了我们用以防范的手段之一。
0: 是我建议用户尽快的切换手机模式，一个通信网络模式到 4G 网络，同时呢开通 VOLTE 的这种网络模式，这样的话能大大的提高自己手机网络的这个强壮程度，然后让你部分的不法分子呢不能再使用第三种攻击方法来对用户的财产进行一个侵害。
1: 可以看出，只要我们的数据流量、通话、短信走 3G 或 4G 通道，安全系数还是比较高的。除此之外，大家平时也要保护好我们的个人账户、手机号、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登录不同平台时，最好使用不同的账号密码，防止不法分子一次性盗取多个 APP。同时，您可以对一些银行 APP 设定使用时间，并设置安全锁等功能。
3: 当您收到了来历不明的验证码，还可以立即关机或者是启动飞行模式，降低手机短信被嗅探劫持的风险。另外，主动关闭一些网站或者手机软件的免密支付功能，降低每日的消费额度，设立多维度的支付验证方式，都是有效的防范手段。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近年来，随着胸部 CT 检查的普及，被查出肺内有结节的患者越来越多。由于部分肺结节与肺癌有一定的关联，因此不少查出了肺结节的患者十分担忧。那有多少肺结节跟肺癌沾边儿？有了肺结节需要干预吗？
1: 肺结节是指影像学表现为直径小于等于3厘米的局灶性类圆形的肺部阴影。有统计数据显示，60%以上的人都会查出肺部结节，有1/2以上的人是因为肺部结节来就诊的。很多人为此焦虑和担心，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2: 我害怕呀，对吧？怕他转移啊，因为我父亲就是这个肺癌走的，所以我对这个阴影还是比较大的。
3: 因为我家里之前有亲戚，他也是有肿瘤，然后就去世了。然后我现在就非常担心我这个结节会不会危及到我的生命啊，或者怎么，我就特别想给它切掉。
1: 很多人一看到体检结果肺部有小结节，再考虑到遗传因素，就联想到是不是自己也有肺癌的可能。有肺结节确实应该引起重视，但也不是所有的肺部小结节都和肺癌有关，有些甚至不需要进行治疗。
4: 早期的肺癌一定是以肺结节的形式出现的，但是是结节的未必是癌，这是肯定的。大多数的结节都不必惊慌，有炎症的，有瘢痕，有一些比如说硬化的淋巴结也会有一些结节，包括良性疾病、错构瘤等等。
1: 据医生介绍，在临床上90%以上的结节都是良性的，如果不是那种云雾状的阴影，看上去比较淡的磨玻璃结节，或者就是一个单纯的实质性结节，您就无需过分担心，每年定期观察即可。如果您顾虑自己有遗传因素，或是您是吸烟等高风险人群，建议您每年做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通过这个方式判断是否患有早期肺癌。

0: 有的着急手术切完，通过手术来证实它是一个炎症，有点得不偿失。退一万步讲，它即使是一个恶性的，那么早期的肿瘤完全可以通过手术达到一个根治的一个效果。
1: 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证实，磨玻璃结节发展缓慢，绝大部分纯磨玻璃结节在长达数年的观察期内能保持稳定，更不可能发生癌症转移的风险，所以没必要早早切除，遵循医嘱定期观察就可以了。
2: 不管是什么样的肺结节，都有可能出现自行消失的可能，所以遵循医嘱，定期随访才是最稳妥的方法。您不必因此过度焦虑。

0: 近年来，随着消防知识的普及和大家对于安全意识的提高，不少家庭都安装上了燃气报警器。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啊，家里安装了燃气报警器，放在什么位置上探测效果最好？如果家里安装了烟感报警器，还有必要再安装燃气报警器吗？我们就和您聊一聊这个话题。
1: 有一些家庭确实安装了燃气报警设备。
2: 说咱们家有这个可燃气体探测器吗？
3: 有，我们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插上。
2: 这个如果平时做饭太差的话，它起不到这个监测作用，因为只有在它24小时工作的时候，如果家里边燃气泄漏的话，它就能够第一时间来报警。
4: 我们家这个报警器在这
2: 儿。就这个。
4: 对，就这个。
2: 哎，您看咱们家这个报警器，它是一氧化碳报警器，它还检测不到我们这个天然气泄漏，它检测不到。
1: 那我们家中真的有必要安燃气报警设备吗？如果已经有了烟感设备了，还需要额外再安装它吗？
2: 在消防警管理规定中，其实没有强制要求咱们百姓家里边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器，但对于日常做饭比较频繁，或者是经常使用燃气热水器，尤其是家里边有老人孩子的家庭，建议能够安装一个可燃气体报警器，这样能够有效避免天然气泄漏的风险。烟感报警器它一般是针对起火冒烟，也就是对于发生火灾隐患

0: 探测，而燃气报警器，它针对的是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等气体的监测。安装了烟感报警器，也可以再安装燃气报警器，它们是不冲突的。
1: 调查发现，目前热销的燃气报警器分单报警型、WiFi 远程预警型，还有带阻断功能的。那对于普通家庭，选哪种好呢？
2: 咱们普通家庭来说呢，安那个燃气报警器呢，我建议选择咱们那个普通型只带报警的燃气报警器就可以了。如果有些情况家里有老人呢、孩子呢，建议选择这种带 WiFi 功能、电话推送功能或者短信推送功能的，这样可以实时监控、远程监控。还有一种呢，是带阻断式的那燃气报警器呢，这个不建议家庭安装了，因为它安装起来比较麻烦，需要进行管路的改造。
1: 那燃气报警器一般安在哪儿，探测效果更好呢？
2: 安装的主要原则呢，就是距离咱们气源半径1.5米以内。一般情况下呢，会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咱们天然气。天然气它比空气轻，它会往上飘，所以建议天然气安装在距离咱们天花板0.3米处。然后还有一种呢是液化气，液化气它是比较重，它会往下飘，建议安装在距离地面0.3米的地方，宽敞通风的地方。
1: 此外，很多家厨房都既有燃气灶，也有燃气热水器，这种情况下，建议您安在两者折中且通风良好的地方。报警器安好了，它的敏感性如何呢？我们也进行了测试，技术人员通过频繁打火模拟厨房燃气泄漏的情形，不到一分钟报警器就发出了警报，我们手机上也收到了同步警报提醒。在此还要提醒您，如果家中真的发生了燃气泄漏，首先要做的就是赶快打开窗户，切记此时千万不要接触任何的电器开关，也不要在室内接打手机，避免引发危险。您可以到室外安全的地方拨打当地燃气公司电话或者报警求助。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名丘字仲尼。那么孔子姓什么呢？有人就说了，孔子当然姓孔了。其实啊，我原本也是这样认为，他老人家既然叫孔丘，当然姓孔了，这还成问题吗？但是我要告诉你，按照春秋时期姓氏制度，孔子在当时可不姓孔，这是怎么回事呢？先秦时期啊，姓和氏是两回事儿。姓呢是氏的源头，氏是姓的发展。姓的数量很少，据《顾炎武日志录》的统计，中国古代的姓只有22个。比如啊，商纣王子姓，周武王姬姓，秦始皇嬴姓。可是中国这么大，而姓呢却这么少，人口越来越多，不好区分，咋办呢？古人的办法是啊，姓千年不变，但是氏可以另立。一个家族过了五代，血缘逐渐疏远，就可以另立门户了，这就叫五世亲近，别立为氏。刚才说过，商纣王是子姓，其实啊，孔子也是子姓，因为他与商纣王有关联。史记孔子世家开篇就说，其先宋人也。孔子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宋国实际上是商朝的延续。周武王灭商之后，把商纣王的庶长兄卫子启封到了宋国，而宋国第二代国君魏仲衍就是孔子的14世祖。孔子自己也曾说，于是殷人也，我的始祖是殷商人啊。从姓千年不变的原则来看，孔子和商纣王的姓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都是子姓。姓千年不变，氏则可以由家族大人物的字来另立。孔子的这个孔不是姓，而是氏，这个氏来自孔子的6世祖孔府家。孔府家字孔府，名家。孔府家不但是孔氏的起源人，还是孔家家族命运的转折点。孔府家是宋商公时的大司马，掌管着军权，但却被自己的同僚太宰华府都给杀掉了。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宋商公在位10年中打了11场仗，而交战国最多的是郑国。宋商公为什么总和郑国过不去呢？因为公子冯在那里。殷商和宋国呀，都有兄终弟及的传统，宋商公继承的是哥哥的君位，而哥哥的儿子公子冯被迫流亡郑国，宋商公一直畏惧大侄子回国来继位，所以与郑国连年交战，就像斩草除根。然而啊，连年的战争让宋商公和主管军事的大司马孔府家失去了朝野的支持，华府都趁机发动政变，杀掉了孔府家和宋商公。孔府家被杀之后，孔家在宋国的势力就逐渐的衰落了。大概又过了1-2代，孔家就由宋国迁到了鲁国。刚才我说了，孔子在当时他生活的时代不姓孔，孔子是子姓孔氏。大概到了秦汉之后，姓氏合一，不再区分姓和氏，通称姓。所以现在我们说孔子姓孔，而不再说他姓子了，这也正体现了中国姓氏制度的演变和发展。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二者密度相差大约800倍，这样一来，当子弹用极高的速度被射入水中时，会受到极大的流体阻力，来消耗子弹的动能。而子弹之所以有很大的杀伤力，就是凭借着子弹极高的速度，所以当子弹进入水中，速度急剧下降。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13号，黑龙江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嘉荫县体育场开幕，副省长于健出席并宣布开幕，省政府副秘书长、一级巡视员殷延涛出席，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综委党组书记、主任沈大为致开幕词，市委书记董文琴致欢迎词，市领导苑方江、黄志富等出席。9点，开幕式正式开始。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和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伊春将集全市之力，精益求精，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努力把本届运动会办成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展现龙江各族儿女风采的盛会。沈大为在开幕词中指出，希望全体运动员顽强拼搏、公平竞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以精彩赛事谱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崭新篇章。开幕式上，国旗方队、会旗方队率先入场，裁判员方阵和全省13个市地代表团依次接受检阅。入场式后，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本届运动会共设置搏克、潮跤、射箭、压加、板鞋竞速、打布鲁6个竞赛项目，设置具

多位星光大道历届冠军艺人齐聚林都，与市民游客共度星光之夜。本次演唱会作为乌翠之夏暑期文旅嘉年华重磅活动，全程免费向群众开放。18点，演唱会在红太阳照边疆中拉开帷幕。林真儿、马佳、王维一、金凯迪、叶飞、王振宇、浩帝、陈丽娜、杨光等实力唱将轮番登台，演绎多首经典曲目。模仿秀、花式小提琴等节目点燃现场气氛。杨光压轴献唱《我的太阳》、《我的阳光》、《你是我的眼》。最后，全体艺人合唱《不忘初心》落下帷幕。演唱会期间，市文光旅局举行林都伊春文旅推荐官颁证仪式，聘请星光大道冠军艺人担任伊春文旅推荐官。本次活动同步开展惠民义诊，22位北京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当日在市中心医院、市中医医院开展全天义诊，践行以医惠民、以文化人的公益初衷。本次活动由市文光旅局、乌翠区政府统筹实施，既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也借助明星效应放大伊春文旅品牌影响力。未来，市文光旅局将持续深化文旅融合，推出更多有温度、有影响力的品牌活动。本台记者陈小雨、崔世伦报道。9月12号，国家级名医联合星光大道冠军团边疆公益型伊春站足球友谊赛在林都体育场火热开赛，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孟庆彤亲临现场为比赛开球。比赛双方为伊春老男孩足球队与北京常春藤足球队，客队阵容中既有星光大道冠军团成员，也包含本次公益型义诊专家团中自愿报名参赛的专家代表。赛场上，双方球员奋力拼抢，默契配合，精彩场面层出不穷，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欢呼。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北京常春藤足球队以3-2战胜伊春老男孩足球队。名医与歌星跨界联动，以球会友，将健康与欢乐送到边疆群众身边。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9月6号，哈尔滨医科大学百年校庆健康惠民公益义诊活动在伊春市中心医院正式启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5位知名专家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依托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与伊春市中心医院医联体合作基础，将省级高水平医疗服务送至林区百姓家门口，切实打通便民就医通道。义诊覆盖神经外科、骨外科、结直肠外科、乳腺淋巴内科、泌尿外科、腹部放疗科、妇科、呼吸内科、胃肠外科、头颈甲状腺外科、消化内科、头颈肿瘤外科、胸外科、血液淋巴内科等多个重点学科。专家现场问诊阅片，为群众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与康复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诊疗服务，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义诊通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技术赋能基层，进一步夯实两院协作基础，助力伊春市中心医院提升专科诊疗、疑难病症救治和疾病预防能力，持续守护林区群众身体健康，推动全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及科技储粮配套落地，项目将于10月末部分建成投用。在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建设现场，施工队伍火力全开，高效作业，人力、物料、设备全部投入，以高强度施工节奏推进工程提速增效，保障项目按期竣工顺利投用，精准对接今年秋收新粮收储需求。据了解，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是省重点粮食仓储建设项目，立足绿色储粮、科技储粮、节能增效理念，全面搭载现代化储粮技术与清洁能源设备，打造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高标准生态粮仓，助力粮食仓储行业转型升级。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伊春地区粮食收纳、储存、调运、保障能力，补齐区域粮食仓储短板。日前，伊美区启动金秋惠民、乐购林都2026年秋季惠民消费季，统筹政府与银行资金，围绕百货购物、绿色家电、手机数码、商超便民等领域推出阶梯式惠民补贴，以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激活市场活力，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稳步增长，掀起消费热潮。在大商伊春百货大楼，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货架上服饰、家居、日用等商品琳琅满目，不少市民趁着满减优惠挑选换季新衣、家居用品，收银台前不时有消费者排队结算。本次金秋惠民百货狂欢活动依托云闪付平台推出满300元减50元优惠，在商户自有优惠基础上再叠加政府补贴，有效激发群众购物。

0: 亿元。家电卖场里，不少计划更新家电的市民表示，借着补贴机会换新大件家电，阶梯补贴力度实在，减轻了家庭消费负担。据了解，本次家电惠民设置多档阶梯补贴，单笔消费最高可享受2000元补贴，进一步推动绿色智能家电走进千家万户。手机销售门店同样人气高涨，柜台前咨询体验新机的市民往来不断，销售人员忙着展示产品，介绍补贴政策。桃园生鲜超市内，生鲜果蔬、粮油副食、日用百货供应充足，市民推着购物车挑选生活物资，结算窗口有序排队。不少市民采购家庭日常所需，结算时直接享受云闪付立减福利，实付200元及以上立减40元优惠，把政策红利落到百姓日常生活。本次促消费活动从8月28号持续至9月20号。为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各地开展不同形式的教师节庆祝活动，致敬辛勤的园丁。金林区举办第2届“用脚步丈量金林，共赴师生健康之约”庆祝第42个教师节活动，来自全区各学校的200余名师生家长勇攀金祖峰，挑战体能与毅力，锤炼坚韧不拔的品格。一路上，师生们互相鼓劲，彼此加油。老师、学生和家长在运动中增进理解，凝聚力量，传承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乌翠区举行了一起超2026年乌翠区教育系统第2届筑梦杯师生排球赛。赛场上，师生奋力拼搏，配合默契，展现了师生们朝气蓬勃、凝心聚力、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大庆山县组织教师免费观影，丰富教师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把暖心文化福利送到教育工作者身边。老师们暂时放下教案与粉笔，走出课堂，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影视作品的艺术魅力，在故事中感悟家国情怀，在休闲放松中增进交流，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闲暇时光。铁力市桃山镇振兴社区组织辖区内退休教师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开展致敬芳华岁月、情暖社区园丁教师节主题活动。老教师们通过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实物展品，了解马永顺从伐木模范到御林英雄的光辉一生，感受马永顺精神的内涵与力量，同时也感受到社区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举行了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全体师生齐聚现场，共启新学年崭新征程，共庆教师节。9月10号，《舌尖上的非遗》翠花酸菜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1小时供应最多份烩酸菜主题活动在大庆山县盛大启幕，最终挑战成功。本次挑战目标为1小时供应2500份烩酸菜，以省级非遗翠花酸菜搭配鲜猪肉烹制，直径4.2米、容量3吨的定制巨型白钢大锅现场起灶，地道东北杀猪菜飘香，尽显东北饮食风味与民俗底蕴。活动采用全民品鉴形式，助力本土非遗美食走出林都。经吉尼斯官方认证官全程监督核验，经现场工作人员与群众共同见证，共完成8040份烩酸菜，挑战圆满完成。现场歌舞、京东大鼓轮番上演，非遗问答、幸运抽奖接续开展，在欢声笑语中传递翠花酸菜的非遗内涵。本次活动由大庆山县委、县政府主办，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大庆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供支持。这是大庆山县活化非遗资源、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活动以美食为纽带，非遗为内核，擦亮翠花酸菜省级非遗品牌，持续提升大庆山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孩子是家庭的心肝宝贝，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呢，是每个做家长的最关心的话题。我们在医院骨科走访的时候发现呢，不少家长抱着孩子来咨询孩子腿型的问题。那孩子的腿型不直该怎么办呢？是否需要矫正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 调查发现，每十个看腿弯的孩子中，只有一例是有问题的。父母育儿知识不健全，过度担心来问诊的情况比较多。那这些孩子的腿为什么会弯呢？
2: 孩子弯腿现象呢，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它是有一个生理过程的。一般这个生理过程呢，是从出生开始，延续到6到7岁这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孩子的腿是从一个逐渐的生理性的膝内翻，逐步变化为生理性膝外翻的一个过程。那么在门诊遇到的孩子呢，绝大多数都是这种生理性的膝内翻和生理性膝外翻的情况，家长不需要过度担心。
1: 专家表示，刚出生的婴儿都会呈现一个膝内翻的状态，也就是我们说的 O 型腿、罗圈腿。随着生长发育，膝内翻会逐渐改善。1岁半到2岁时，膝内翻会消失，腿型变直。2岁到4岁，随着孩子活动量变大，膝关节会渐渐外翻。在过了4岁以后，孩子的腿又会从膝外翻渐渐变直，在7岁左右逐渐定型下来。那除了生理性因素，还有哪些因素会造成孩子腿变弯呢？
2: 胃力的不足和缺乏都会导致膝内翻的发生，尤其到2岁到5岁之间，这种补充的意识就比较浅了，所以家长呢要注意对于孩子胃力的这种补充。另外，我们发现肥胖的患儿也容易出现膝内翻。第三一点就是7个月会坐，8个月会爬，9个月会站着伏立。那么要尊重儿童这个发育规律，当你学会过了站立的时候，也会容易促进膝内翻的发生。
1: 专家表示，除了上述不当养育外，还有一些病理性的膝内翻或外翻，例如软骨发育不良以及骨肿瘤和炎症，都会导致膝关节畸形。当孩子在2岁左右时仍然出现明显的膝内翻，或者在6、7岁时膝外翻非常明显，腿型还不见好转，就必须带孩子去专科医院就诊。此外，关于孩子生理性膝内翻或者生理性膝外翻，网上有种说法，如果孩子有 O 型腿，可以通过加书本法和蹲起法进行矫正；有 X 型腿，可以让孩子盘腿坐，尽量避免孩子趴睡、跪坐等。这些说法科学吗？
2: 对于夹书本或者蹲起以及盘腿坐来矫正膝内翻或者膝外翻这种说法，严格来说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儿童呢，他喜欢跪坐也是和儿童的生理发育有关系，比如说他的股骨前倾角比较大导致的，随着生长发育他会逐渐变小或者减小到成人的水平，所以即使孩子是跪坐的，也不需要给他进行刻意的盘腿坐，这些都不需要去干预。
1: 大部分孩子的腿弯是正常的生长发育现象，家长可以耐心等待孩子自行恢复。日常生活中，孩子要注意多晒太阳，营养膳食，多吃乳制品、豆制品等，确保维生素 D 的补充。

0: 代替。现在的智能电视功能越来越多，但繁琐的智能操作、琳琅满目的屏幕显示却让不少老年人无所适从。那我们该如何帮助老人玩转智能电视呢？
1: 近五成老人找不到想看的电视节目的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网友们纷纷讲述了家里老人看智能电视时遇到的困难。
2: 现在的电视都是装网络，功能虽多，操作却很麻烦。
3: 我爸我妈50多岁的中年人也很苦恼，电视机太复杂了。现在
4: 我家电视机两个遥控器，用一个开机，另一个要选择电视模式才能看电视，这两三步对于年老脑子有些退化的老人来说太不友好了。
1: 作为老年人最常用的家电之一，他们玩不转智能电视的现象普遍存在。中国家电网发布的国内市场适老化电视调研报告显示，开机后不能直达想看的电视节目，接入设备多，不知道互相怎么切换，操作复杂，不知道怎么找想看的内容，成为了老人在使用智能电视时最常遇到的问题。
5: 其实我们现在的产品呢，越来越功能越来越多啊，操作越来越复杂，我们的老年消费者呢，更多的还是在有线电视时代的经验，所以面对这些新品呢，他会面临困难和挑战。我现在有一点建议呢，如果我们的老年朋友他只是希望看我们的电视、看直播节目的话，我真的可以做减法，不需要装那么多的网络设备，那就是接入当地的这个机顶盒和电视就可以了。这个操作呢和原来是一样的，应该说不复杂。
6: 我们家电视就装了一个机顶盒，老人打开电视就能正常的看电视。我要是想看一些网络节目，其实智能电视本身就直接可以看，不用再装电视盒子。
1: 遥控器多对于老人也是个麻烦事儿，我们可以利用遥控器的学习功能提前帮老人设置好，这样老人只需一部遥控器就能同时控制机顶盒和电视机了。
5: 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电视呢也有很多的语音的功能，可以呢通过语音来操控，这样的话不需要特别繁琐的遥控器的操作。
1: 不过语音操控一般只能控制智能电视内置的内容或功能，适合老人观看网络内容使用。对于能熟练使用手机的老年人来说，家里的年轻人还可以提前给智能电视装上一些投屏软件，老人只需在手机上找到想看的内容，按一下投屏键就能让电视机播放了。
5: 如果是新购电视，我建议大家呢去买有适老标准的产品。这个标准呢，今年呢3月1号已经开始执行了，应该有一些产品呢可以供大家选购。
1: 符合适老标准的智能电视，开机界面和遥控器布局都会更加简单，易用性高。对于节目调节、进入主菜单、信号源切换等常用功能的操作也更简便。语音控制还将支持方言等。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电视产品执行相关的适老标准，我们可以注意选购。
0: 我们正快步进入数字化时代的同时，我国也正在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越来越多的老人将面临各类智能产品带来的数字鸿沟。所以我们作为年轻人一定要多陪伴老人，耐心教他们用好智能设备，跟上我们的数字时代。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有很多经典的教育方法，比如循循善诱、不起不伐、因材施教等等。但是不知您是否听说过孔子不说话也能教育人，这是怎么回事呢？鲁国有一个叫如碑的人，很想向孔子求教，但是呢他本人没有去，只是派了一个手下去传话。孔子见了传话人不大高兴，所以推辞说，对不起，我病了。没想到传话人前脚刚迈出孔子的门，孔子后脚就曲瑟而歌，使之闻之。孔子拿出一种叫瑟的乐器，叮叮当当就弹了起来。这个举动的意图也太明显了，意思就是你回去告诉你们家主人如碑，我孔丘没病，但是就是不想教他。这个故事啊非常短小，讲到此就讲完了。不过呢，这个故事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疑惑。第一个疑惑，孔子为什么当面推辞说自己有病，紧接着又暗示自己没病呢？这个问题相对简单哈。如果孔子只是推辞说我现在有病不方便不能教如碑，但是你病总有好的那一天，如此一来啊，如碑等孔子病好了还会继续来烦他。为了避免这个结果，孔子立马明确表示我没病，这就等于暗示对方我不肯见不是身体上的原因。接下来第二个疑惑，孔子既然不想见如碑，为何不对传话人直说，非要用曲瑟而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呢？我认为啊，这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当面说呀不太文雅，让对方有点没面子。从《礼记》的记载上来看，这位如碑啊至少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第二，孔子这样做实际上是给如碑留了余地，并不是要彻底的拒绝他的这个求教。孔子虽然没有说话，但实际上也在教育如碑。孟子曾经说过，教亦多数矣，与不懈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什么意思呢？孟子的意思是，教育有很多种方法，我不懈教育你，对你也是一种教育。由此可见，孔子用曲瑟而歌的方式实施了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是依靠受教者自己开悟的一种高级的教育方式。而就在如碑遇见孔子的这个上一章啊，《论语》中还记载了孔子师徒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对于理解不言之教很有帮助，我们不妨呢来看一看。孔子说呀，我不想说话了。子贡一听就着急了，说，老师啊，您如果不说话了，那我们怎么做笔记，我们怎么提升啊？孔子却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老天说了什么呢？四季不是照常运行吗？万物不是照样生长吗？老天说了什么呢？从天和言哉这一章来看，孔子确实是认同不言之教的教育理念的。这种教育理念呢，实际上和道家的思想是相通的啊。道德经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只因为呢，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能有人还会关心啊，孔子的不言之教起作用了吗？如碑最终有没有向孔子求教成功呢？《论语》里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我们参照其他的典籍来看呀，如碑最后果真明白了“礼文来学，不文往教”的这个道理，非常诚恳、非常虚心的向孔子求教，孔子便把事丧礼传授给了他。孔子的教育实践告诉我们，身教同样很重要，对孩子的德行培育尤其如此。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王轩，一位曾经的武术冠军，奔走大江南北，遍访武林高手，他要集众家所长，研发终极武术。然而，唯一认同这个理想的人，却出手杀死了他。冥冥之中，使命传递给了王轩的儿子王鹏翔。一步步了解，一点点揭秘，王鹏翔终于发现了终极武术的秘密。但是，黑帮分子始终如影随形，王鹏翔必须学会终极武术。短短的几十个小时内，他能做到吗？敬请收听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作者郑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六集，
9: 王鹏翔来到马建兴的家，马师傅坐在椅子上，他的妻子坐在他身边，王鹏翔恭敬地坐在他们对面。
10: 哎，我一直想当面向他道谢，没想到他却先走了。
11: 道谢？您谢他什么？
10: 当年你爸爸把我的录像卖给了一个公司，给了我十几万，正好用来治我老婆的病。这些年呢，我一直想着当面谢谢他，但是总觉得还早还早。早个屁呀、啊、
9: 把这些民间武士身上的功夫当成知识产权，而且付了钱，国内这还是第一次。马建行相信对王轩感恩戴德的武师不会只有他一个人。吃过饭，马建行带着王鹏翔走进市体育馆训练大厅，几个散打运动员正在远端的垫子上训练着。马建行带王鹏翔走到一个悬在梁上的大沙包前，王鹏翔仔细地观察着，只见在地板上以大沙包的垂线为中心，用白漆画出了一个个同心圆，最内一圈离沙包中垂线有1.5米左右，每两个同心圆之间呢相隔20公分，最外一圈与沙包相隔足有3米远。原来呀，王轩不光是给武士们做记录，还帮助他们改进训练方法。
10: 你知道，老辈人传下来的东西毕竟有点过时了，太不科学。披挂拳最出名的特点是什么？放长击远。所以啊，你爸爸专门设计了这么一个沙包，练拳的人先从最里圈练起，打熟了就退后一圈，最后
11: 嘿。
9: 马建行突然凌空跃起，箭一样的越过3米远的距离，一掌重重的拍在了沙包上，身体跟着轻飘飘的落下。王鹏翔看得目瞪口呆，身体能够如此的迅捷，这可是位六旬开外的老人呐。训练厅的大门口，一个背着双肩包的小伙子走进来，向旁边的人打听着什么。小伙子正是小刀，由于他声音很大，吸引的马建行和王鹏翔都注意到他。 小刀看到他们，径直朝着马剑行跑了过来，向马剑行鞠了个躬。
8: 您就是马剑行师傅？
10: 是我。你是？
9: 小刀拿出一本书，正是《中国武术地理》。
8: 这本书里记载着您的功夫，太神奇了，我是来专门拜访您的。
10: 你也喜欢看这本书？
8: 是啊，几年前作者本人到我们学校演讲，我当场买的。您瞧，这里还有他的签名呢。
9: 一旁的王鹏翔抢过书，翻开来看，上面果然有父亲的签名。
10: 小伙子，那你猜他是谁？
8: 不知道。
10: 这本书啊，就是他爸写的。
8: 天哪，没想到还能见到王轩老师的儿子。那王轩先生，对了，就是你爸爸，他现在忙什么？有机会我还要向他请教呢。
12: 我爸

0: 去世了。
1: 年轻人见面很容易找话题，他们离开体育馆，在街头边小吃店里，小刀请王鹏翔一起吃东西。
2: 我爸很有名吗？
3: 怎么这样问？你爸爸当然很有名了。
2: 是吗？我可一直不知道。
3: 你爸是有名气，但只是小众名人，必须是顶级的武术粉丝才能关注到王先生的研究。
2: 为什么？
3: 虽然你爸拿过全国冠军，但已经过去了快30年了，他既不是现役的运动员，又不是武打明星，圈外人当然不熟悉他了。只有痴迷于武术的人才会知道这本《中国武术地理》。当然，我就是这种铁杆粉丝。我之所以知道他，是因为他一直研究终极的武术，那也是我的梦想。
2: 终极武术？
3: 是啊，就是取各种武术门派之精华，弃各种武术门派之糟粕，提炼合成最厉害的武术，最纯粹的武术，最根本的武术。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了。你爸爸花了20年的时间，走南闯北，记录这么多武士的功夫，这是为什么？不光是完成单位任务，他就是想研究出这个终极武术。
2: 那他研究出来没有？
3: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相信终极武术一定能研究出来。你瞧，我攒了笔钱，辞了职，就是想寻找这个终极武术。我想直接去请教，怕王先生不接受。你爸肯定和他拜访过的这些武师们一起研究过他，所以我就一个个拜访他们。奇怪，你是他儿子，这事儿你应该先知道，怎么问起我来了？
2: 这个要不我们再去问问马师傅吧。
3: 好啊。
1: 在马师傅家里，两个小伙子把终极武术这个问题提了出来。马建行坐在茶几一边沉默了半天。
4: 我从来没和王轩研究过终极武术。
3: 在这本书里，王先生对您的评价很高啊，看得出来你们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应该向您提出过终极武术的设想吧。
4: 他爸爸对我有恩，我们交情很好，这都不假。他也确实和我提过研究终极武术的设想，但我一直不觉得这有可能实现。武术在我们老祖宗那里就发展到头了，当然有可能我们一个门派没把它发展到头，但是三五个大门派加在一起，各取所长，肯定就研究到家了，没什么可发展的。武术界有句话，八极加披挂，神鬼都不怕，意思是把这两门拳术的长处加起来，足够纵横天下了。如果两门不够，再学个弹腿、摔跤、鹰爪什么的，我想啊，就足够了。
2: 是啊，有道理。
4: 可你爸爸认为啊，现在是科学时代，什么都比几百年前先进，人呢，都比以前长得高一头。武术当然也会是这样，只是现在没人有这个气魄，把这种符合科学规律的武术搞出来。虽然我和他是好朋友，但我还是要说，他走错了路，白耽误许多时间。也许他拿出这些时间照顾照顾家庭，还不至于和你妈离婚呢。
1: 市公安局刑警队办公室内，李建军正在分析资料，助手大步地走了进来。他把肖亚玲家电脑里的数据恢复了，找到了行窃者被抓拍的照片。行窃者表情惊慌失措，后面稍远处还有一个人，只看到了胸以上的部位，面目不清。
5: 李队，面前这个人叫白毛，经常靠黑客手段破解信用卡，作案多起了，市局一直在抓捕他呢。是他去操作了肖亚玲的电脑，触发了报警系统。另一个人是谁暂时无法分析呢？
6: 白毛我知道，他不光自己进行网络盗窃，而且受雇于犯罪团伙。你们查了他和肖亚玲的关系吗？
5: 查了，没有任何关系啊。呵呵，最多他会是快乐公司哪款游戏的玩家吧。
6: 这样说来，白毛受雇作案的可能性很高，我们要查到他后面的人。
1: 小旅馆标准间里，夜晚已至，昏暗的光线下，王鹏翔和小刀分别

0: 的躺在两张床上睡觉。听到王鹏翔那里没再发出声音，小刀悄悄地起身来到他背后观察了他一会儿，确定王鹏翔已经睡熟，就打开他的背包，拿出几个王轩留下的笔记本，迅速地闪到了外面。小旅馆不远处的街道上，一辆小货车停在那里，小刀拿着笔记本跑到了货车前，小顺子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伸手向后面车厢示意。小刀打开了货车门，白毛正坐在里面，小刀将几个笔记本递给他。
1: 你要多久？
2: 得多半个小时。
1: 那我先回去装睡觉，免得被他发现。
0: 小刀又朝旅馆的方向跑回去，白毛拉上货车厢的门，翻开笔记本，掏出手机，一页页的拍摄着。第二天清晨时分，小旅馆周围出现了行人和摊贩，忙碌的一天呢，又开始了。那辆货车仍然停在马路对面，小刀和王鹏翔背着包，一起离开了旅馆，边走边讨论着什么。马路的对面，小顺子站在货车的旁边，目送他们离开，然后来到车厢的后面，打开门。白毛正在里面操作着计算机，被小顺子吓了一跳。
2: 以后开门打个招呼，你这么一来，我脑细胞至少得死一万个。
3: 别贫嘴，有结果吗？
2: 全部图片转换成文字，正在电脑自动校对。难道天资第一号武林秘籍就要到手了？
0: 有了父亲留下的钱，王鹏翔飞机高铁倒着坐，有时候为了图快呀，还在两个县城之间打出租车。这天他就乘坐出租车来到了河北省高阳县，寻访王轩笔记本中记载的另一位高人。小刀和他一路，两人边看风景边聊着武术心得。这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批发市场门口上书中华气配之都的字样，这次他们要寻找番子全门派的传人。
4: 番子全诞生于河北省高阳县，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他有过许多名字，不过最能体现其特点的却是早在明朝时就使用的名字八闪番。这是一种以接近对手后迅速转身，以短拳短打为特点的拳法。
0: 王鹏翔的目标叫做钱庆涛，番子全第11代传人中的佼佼者。除了习武啊，他还和朋友开了家汽车配件商店。提到钱庆涛，新老板颇不以为然，原来钱庆涛拿了他许多货，却一直赖账。这个老板呢，到法院起诉，钱庆涛还不上钱，只好把小店里属于自己的股份抵了债。离开汽配城，两个年轻人在路边吃了顿饭。这个钱庆涛的形象啊，与王鹏翔的想象落差很大。他们又找了辆出租车，驶到风光旖旎的白洋淀边。这些年虽然经常处于枯水期，但早年修建的大坝依然很宽伟，在坝子上有片修整好的空地，一个40多岁的舞狮正在表演番子拳套路，虎虎生威，煞是好看。等钱庆涛收拾站稳，王鹏翔和小刀热烈鼓掌。此时啊，他们已经完全不再关注钱庆涛做生意时人品怎么样了。演完套路，钱庆涛带着王鹏翔和小刀回到附近的自己家里。
5: 我爸在笔记里说，他研究过几百位民间武师，以您的武功最高，只是为了不让其他门派反感，在公开出版的书里才没有这么写。
6: 呵呵呵，你爸算是识货的人呢。
5: 他和您提到过终极武术的事情吧？
6: 终极武术，呵呵，当然是提到了。
5: 他有没有说过终极武术的研究已经推进到哪一步了？
6: 你是王轩先生的儿子，我信得过，当然要和你说实话了。可这位是？
5: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为了寻找终极武术而来。
6: 哦，你们俩认识多久了呀？
5: 这个
1: 钱师傅，要是不方便，我出去，您两位聊。
0: 小刀转身走了出去，王鹏想想拦，看到钱庆涛没有表示，只好又坐了下来。
5: 钱师傅，我一直没把他当外人。
6: 哎，年轻人呐，这些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事情，还是不要让外人听到的好啊。
5: 知识产权？
6: 是啊，这是你们城里人发明的词啊，小朋友难道不知道吗？
5: 我知道知识产权，但这和中军武术有什么关系？
6: 哈哈哈哈，你看呐，就是这些普通的武术，人家游戏公司都给了版权费了，更何况你爸爸毕生精力研究出来的终极武术呢？
5: 这么说，他真的有成果了？
6: 当然了，你爸一直想从各门各派里寻找武术的精华，直到遇见了我，看到我表演的翻子拳，他才知道原来的路走错了。一个个门派去研究，那就像是大海捞针，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研究到我这里，他认定了翻子拳那就是天底下最好的拳术，可以作为终极武术的母拳，再从其他的武术门派里补充几招就行了。所以我们一起研究，搞出了这个终极武术。哎，算起来这也就是半年前的事儿啊。喏，你这些笔记本呢，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了，上面肯定没有记载这件事情啊。
5: 可是你们把它写成了书，还是刻成了光盘，爸爸的遗产里没有这个东西。
6: 他说过他有个儿子喜欢跑酷、轮滑、街舞，反正都是一些时髦的东西，可从来不喜欢武术，所以他也不想把这件事告诉你，免得让你生厌呢。
5: 这倒是真的，我以前对武术有偏见，很后悔没早点接触。那现在这个成果
6: 他没留给你？哎呀，真可惜呀，我这里倒是有一份资料啊。想到王先生这么早就没了，哎，这东西放在我这里也没什么用啊，我可以把它交给你。
5: 太好了。
6: 哎，不过这终极武术算是我和你爸共同的研究成果，你爸那部分知识产权当然是你的，我那份嘛。
5: 哦，您的意思是
6: 15万？你拿出这笔钱来，这个宝贝从此就和我没关系了。
5: 那我和我的好朋友商量一下。
0: 此时小刀站在外面的大坝上等着，王鹏翔来到他的身边，说了刚才谈话的情况。他从没在社会上走动，遇到这样的事儿啊，自然想请教这位大哥。
1: 这样吧，我去试试这个钱庆涛。
0: 两人又回到了钱家，这次小刀把王鹏翔拦在了后面，坐在离钱庆涛更近的位置上。
1: 我这位小弟人很好，也拿得出这笔钱，不过他没什么社会经验，很容易上当受骗。
6: 你的意思是说我骗人了？
1: 钱师傅，你要卖东西，至少把他先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6: 哼，实话说给你听了，我也是从王先生那里才知道，现在城里人偷知识产权想的花招那就多了去了，包括利用人家孩子的无知。现在呀，我什么都不给，小王把钱拿来再说，到时候难道我会空手抢你们的钱吗？嘿嘿，放心吧小王，钱一到位，不管是文件也好，光盘也好，我自然会给你一样东西。难道我这个武林中人还会拿自己的声誉开玩笑吗？
1: 那好吧，钱师傅和王先生一起研究终极武术，想必自己也收获不少吧。
6: 哼哼，怎么，你想试试？
5: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别动手啊。
6: 哎，小王，没关系，他是个外人，不清楚你爸和我的关系，怎么也得让他放个心呢。院里请。
0: 钱庆涛和小刀站到院子里，两人二话不说的打在一起。只两三个回合，钱庆涛就把小刀撂倒在地。王鹏翔马上把小刀扶起来，小刀摆摆手。

0: 示意自己没事儿，然后又冲钱庆涛，这次只有一个回合就被钱庆涛打翻在地。小刀挣扎着起来，脸涨得通红，显然挨了这几下啊非常的痛苦，好半天他才把气喘均匀。
1: 秦师傅够厉害，不过您用的还是潘子权。
2: 当然了，你想用这种方式套出我的知识产权，你以为我会上当啊？哼，快回家准备钱吧。哎，小王，这样吧，看在你是王先生儿子的份上，我捡到8万，不能再少了。带现金嘛，你不方便，从银行转账显得我不厚道。哎，你呀，就带张银行卡来，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 好的，钱师傅，我马上就回家取钱。
0: 夜晚，黑帮巢穴里，任海涛带着几个部下，围在办公桌前，桌上放着电子阅读器，屏幕上显示的页面已经是经过转换成电子文档的王玄笔记。此时呢，几个人正在阅读梅花拳平衡技巧的通用性。任海涛兴致勃勃地看着，思考着。其他人呢，没有老大的这种耐心，看了几段后都离开桌子，退到一边聊天去了。好半天，任海涛才坐直身子，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4: 老大，你看出什么没有？
5: 是啊，他这个终极武术到底选了哪些招式？
6: 这里面没有答案，连终极武术4个字都没提。
4: 啊？没有啊？
6: 这些年中，总有人站出来，说他研究出超过一切武术的武术。我领教过他们那些所谓的超级武术，基本上都在吹牛，或者只是有个。
7: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8: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13号，黑龙江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嘉荫县体育场开幕，副省长于健出席并宣布开幕，省政府副秘书长、一级巡视员殷延涛出席，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综委党组书记、主任沈大为致开幕词，市委书记董文琴致欢迎词，市领导苑方江、黄志富等出席。9点，开幕式正式开始。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和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伊春将集全市之力，精益求精，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努力把本届运动会办成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展现龙江各族儿女风采的盛会。沈大为在开幕词中指出，希望全体运动员顽强拼搏、公平竞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以精彩赛事谱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崭新篇章。开幕式上，国旗方队、会旗方队率先入场，裁判员方阵和全省13个市地代表团依次接受检阅。入场式后，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本届运动会共设置搏克、潮跤、射箭、压加、板鞋竞速、打布鲁6个竞赛项目，设置具有民族特色的表演项目比赛。赛事以体育为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幕式前进行了热场演出，森林耗子展现了林区独特魅力。开幕式结束后，大型文体演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9月12号晚，国家级名医联合星光大道冠军团边疆公益行走进伊春森林之夜演唱会，在乌翠区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激情唱响。陶明海、臧静石、孙玉玲。

光压轴献唱《我的太阳》《我的阳光》《你是我的眼》，最后全体艺人合唱《不忘初心》落下帷幕。演唱会期间，市文光旅局举行林都伊春文旅推荐官颁证仪式，聘请星光大道冠军艺人担任伊春文旅推荐官。本次活动同步开展惠民义诊，22位北京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当日在市中心医院、市中医医院开展全天义诊，践行以医惠民、以文化人的公益初衷。本次活动由市文光旅局、乌萃区政府统筹实施，既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也借助明星效应放大伊春文旅品牌影响力。未来，市文光旅局将持续深化文旅融合，推出更多有温度、有影响力的品牌活动。本台记者陈小雨、崔世伦报道。9月12号，国家级名医联合星光大道冠军团边疆公益型伊春站足球友谊赛在林都体育场火热开赛。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孟庆桐亲临现场为比赛开球。比赛双方为伊春老男孩足球队与北京常春藤足球队。客队阵容中既有星光大道冠军团成员，也包含本次公益型义诊专家团中自愿报名参赛的专家代表。赛场上，双方球员奋力拼抢，默契配合，精彩场面层出不穷，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欢呼。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北京常春藤足球队以3-2战胜伊春老男孩足球队。名医与歌星跨界联动，以球会友，将健康与欢乐送到边疆群众身边。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9月6号，哈尔滨医科大学百年校庆健康惠民公益义诊活动在伊春市中心医院正式启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5位知名专家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依托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与伊春市中心医院医联体合作基础，将省级高水平医疗服务送至林区百姓家门口，切实打通便民就医通道。义诊覆盖神经外科、骨外科、结直肠外科、乳腺淋巴内科、泌尿外科、腹部放疗科、妇科、呼吸内科、胃肠外科、头颈甲状腺外科、消化内科、头颈肿瘤外科、胸外科、血液淋巴内科等多个重点学科。专家现场问诊阅片，为群众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与康复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诊疗服务，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义诊通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技术赋能基层，进一步夯实两院协作基础，助力伊春市中心医院提升专科诊疗、疑难病症救治和疾病预防能力，持续守护林区群众身体健康，推动全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及科技储粮配套落地，项目将于10月末部分建成投用。在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建设现场，施工队伍火力全开，高效作业，人力、物料、设备全部投入，以高强度施工节奏推进工程提速增效，保障项目按期竣工顺利投用，精准对接今年秋收新粮收储需求。据了解，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是省重点粮食仓储建设项目，立足绿色储粮、科技储粮、节能增效理念，全面搭载现代化储粮技术与清洁能源设备，打造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高标准生态粮仓，助力粮食仓储行业转型升级。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伊春地区粮食收纳、储存、调运、保障能力，补齐区域粮食仓储短板。日前，伊美区启动金秋惠民、乐购林都2026年秋季惠民消费季，统筹政府与银行资金，围绕百货购物、绿色家电、手机数码、商超便民等领域推出阶梯式惠民补贴，以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激活市场活力，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稳步增长，掀起消费热潮。在大商伊春百货大楼，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货架上服饰、家居、日用等商品琳琅满目，不少市民趁着满减优惠挑选换季新衣、家居用品，收银台前不时有消费者排队结算。本次金秋惠民百货狂欢活动依托云闪付平台推出满300元减50元优惠，在商户自有优惠基础上再叠加政府补贴，有效激发群众购物意愿。家电卖场里，不少计划更新家电的市民表示，借着补贴机会换新大件家电，阶梯补贴力度实在，减轻了家庭消费负担。据了解，本次家电惠民设置多档阶梯补贴，单笔消费最高可享受2000元补贴，进一步推动绿色智能家电走进千家万户。手机销售门店同样人气高涨，柜台前咨询体验新机的市民往来不断，
销售人员忙着展示产品，介绍补贴政策。

0: 桃园生鲜超市内，生鲜果蔬、粮油副食、日用百货供应充足，市民推着购物车挑选生活物资，结算窗口有序排队。不少市民采购家庭日常所需，结算时直接享受云闪付立减福利，实付200元及以上立减40元优惠，把政策红利落到百姓日常生活。本次促消费活动从8月28号持续至9月20号。为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各地开展不同形式的教师节庆祝活动，致敬辛勤的园丁。金陵区举办第二届用脚步丈量金陵，共赴师生健康之约，庆祝第42个教师节活动。来自全区各学校的200余名师生家长勇攀金祖峰，挑战体能与毅力，锤炼坚韧不拔的品格。一路上，师生们互相鼓劲，彼此加油。老师、学生和家长在运动中增进理解，凝聚力量，传承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乌翠区举行了一起超2026年乌翠区教育系统第二届筑梦杯师生排球赛。赛场上，师生奋力拼搏，配合默契，展现了师生们朝气蓬勃、凝心聚力、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大庆山县组织教师免费观影，丰富教师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把暖心文化福利送到教育工作者身边。老师们暂时放下教案与粉笔，走出课堂，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影视作品的艺术魅力，在故事中感悟家国情怀，在休闲放松中增进交流，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闲暇时光。铁力市桃山镇振兴社区组织辖区内退休教师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开展致敬芳华岁月、情暖社区园丁教师节主题活动。老教师们通过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实物展品，了解马永顺从伐木模范到御林英雄的光辉一生，感受马永顺精神的内涵与力量，同时也感受到社区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举行了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全体师生齐聚现场，共启新学年崭新征程，共庆教师节。9月10号，舌尖上的非遗翠花酸菜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小时供应最多份烩酸菜主题活动在大庆山县盛大启幕，最终挑战成功。本次挑战目标为一小时供应2500份烩酸菜，以省级非遗翠花酸菜搭配鲜猪肉烹制，直径4.2米、容量3吨的定制巨型白钢大锅现场起灶，地道东北杀猪菜飘香，尽显东北饮食风味与民俗底蕴。活动采用全民品鉴形式，助力本土非遗美食走出林都。经吉尼斯官方认证官全程监督核验，经现场工作人员与群众共同见证，共完成8040份烩酸菜，挑战圆满完成。现场歌舞、京东大鼓轮番上演，非遗问答、幸运抽奖接续开展，在欢声笑语中传递翠花酸菜的非遗内涵。本次活动由大庆山县委、县政府主办，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大庆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供支持。这是大庆山县活化非遗资源、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活动以美食为纽带，非遗为内核，擦亮翠花酸菜省级非遗品牌，持续提升大庆山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1: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5: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

0: 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九月多款精彩天象将接连亮相。14号，金星伴月上演，我国南方观测条件更佳，云南、贵州、广西部分地区还有机会观测到月掩金星，望远镜下可见大小月亮同框的趣味画面。19号，金星将迎来作为长庚星的年度最亮。今年中秋月为少见的17圆，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0点49分，25号到27号三晚均适宜赏月。9月26号海王星冲日是全年观测海王星的理论最佳窗口，但受满月月光干扰，建议公众避开这段时间再观测。人民网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数据，截至7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13.03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总数的 70.5%， 5G 基站总数达 515.4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31.6 万个。前7个月，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2587亿 GB， 同比增长 17.6%， 移动互联网终端用户达29.93亿户，固定宽带用户持续向千兆迁移，千兆用户达2.6亿户，占总用户的 37.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曾被普遍认为是高净值人群专属的信托，如今正式走入普通百姓的养老生活。近日，全国首单特需家庭多类型资产服务信托正式在北京东城区落地。这一全国首创的民生金融创新，将普惠养老金融落到实处，为高龄独居老残一体、特殊独生子女等特需家庭稳稳托举晚年生活与资金安全。此次落地的创新信托模式，相比传统信托实现了颠覆性突破。不同于传统信托仅托管资金、仅服务高净值人群的局限，该模式首次整合不动产、现金、资金、保险、保单三类资产，实现一站式统一信托管理。特需家庭的房产、存款、保单无需分散打理，全部交由专业机构托管，资金按需支取用于老人的生活开支、医疗康复、长期照护等需求，从根源上解决了资产杂乱、无人打理、使用无序的问题。与此同时，项目同步落地北京市首单不动产信托配套慈善信托，精准破解行业试点税费难题，大幅减轻特殊家庭的经济负担，不仅直接惠及辖区群众，更为全国民生信托实务操作、行业税制优化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为保障创新模式快速落地，东城区

构建了全方位协同保障机制，以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横向联动、发改、民政、残联、税务等多个职能部门，纵向对接银行、信托、律所等专业机构，通过常态化会商研判精准破解试点堵点，同步开通专属政务绿色通道，推行一站式便民服务，创新探索信托制度与议定监护联动机制，实现财产专业管理加人身贴心照护双向同步，构建起全新的民生保障格局。试点工作落地跑出了东城加速度，和平里街道依托精细化网络化治理，精准摸排筛选出228户特殊人群独生子女家庭作为重点帮扶对象，从政策科普需求摸排、一对一答疑到首批项目签约落地，全程仅用时不到5个月。街道通过常态化入户走访、点对点对接诉求，切实帮助特需家庭解决资产规划、养老照护、法律咨询等实际难题，把金融为民的初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惠民实效。东城区还将搭建一加一加 N 特色服务体系，实现一户一平台多机构联动，逐步推广普惠信托新模式，为首都老龄化治理和民生保障事业贡献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东城经验。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我国农村老年群体规模庞大，养老服务需求日益迫切。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全国农村敬老院共 1.6 万个，床位 168.1 万张，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设施约 14.5 万个。布局科学、配置均衡、服务完善的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网络正逐步形成。近年来，各地通过健身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扩大长期照护、康复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织密农村养老保障网，财政投入持续加码，多地重点支持县级平台、乡镇中心、村级站点的建设与运营。四川成都新津区近三年累计投入养老服务财政资金6694万元，构建起区级失能照护、镇级专业服务、村级就近便民的三级服务网络，实现农村养老服务阵地全覆盖，覆盖全区10000余名老年人。社会力量参与度不断提升，多地通过公建民营模式整合资源，推动养老机构可持续运营。重庆巴南区全面启动25家敬老院公办民营改革，引入社会资本开展适老化改造，提供差异化服务，构建基础托养加特色增值多元营收体系。医养康养融合持续深化，山东昌邑市打造集医疗康复养老于一体的公办康养中心，配备专业医疗设备，实行24小时医护响应机制，实现医养无缝衔接，人才支撑体系不断完善。海南万宁建立护理员常态化培训机制，通过技能等级补贴、薪酬提升、评优表彰等方式增强岗位吸引力，推动护理队伍专业化发展。尽管成效显著，农村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资金紧张是普遍难题，专业人才引不来留不住问题突出。此外，部分农村养老服务站点与村民便民中心合设，无专职服务人员，服务功能弱化、同质化严重，老人使用率低，陷入服务不足使用率

低、投入减少的恶性循环。针对这些堵点，基层多方建议系统破局。人才建设方面，挖掘低龄健康老人、留守妇女等群体，组建互助服务队伍，建立分层薪酬体系，提高岗位吸引力。资金保障方面，适当提高农村失能老人居家上门服务补贴标准，引导金融机构推出养老特色信贷，通过税费优惠鼓励社会捐赠。服务优化方面，针对老人季节性流动特点，推行弹性运营加错峰服务，助力亿万农村老人实现从有所养到有所乐的转变，乐享晚年。

听众朋友，合理运动不仅能帮助控制血糖、减轻体重，还能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减少并发症风险。运动时间不合理，不仅控糖效果打折扣，还可能诱发低血糖、血糖波动等问题。糖尿病患者什么时候运动最好呢？安全控糖，避免血糖大幅波动，是选择运动时间的核心原则。空腹时，身体没有新的糖分摄入，肝糖原分解功能，此时运动易导致血糖快速下降，尤其是使用胰岛素、格列奈类降糖药的糖友，低血糖风险很高。一旦出现心慌、手抖、头晕、出冷汗等低血糖症状，若不及时处理，可能引发意识模糊、跌倒，甚至危及生命。因此，不建议糖友盲目空腹运动。饭后身体正处于消化吸收阶段，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逐渐转化为葡萄糖，血糖处于上升期。此时适度运动能直接消耗餐后升高的血糖，降低血糖峰值，避免血糖居高不下，同时降低胰岛素工作压力，控糖效果更显著，也能最大限度规避低血糖风险。饭后半小时内，体内血液主要集中在胃肠道，帮助消化食物。此时立刻运动会分流血液，影响肠胃消化，出现腹胀、腹痛等不适。还可能因运动强度不当导致血糖波动，这个时段心血管系统的负担也比较重，餐后马上运动还可能诱发心脏病，而饭后一小时，肠胃消化趋于平稳，血糖达到峰值前后，此时进行中等强度运动，既能有效消耗多余血糖，让餐后血糖平稳下降，又不会给肠胃和心血管造成过多负担。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

0: 后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

0: 上。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担皮箩是一副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 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

0: 电令分为五个等级，平级、火级、十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边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1: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2: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1: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4: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5: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4: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6: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4: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7: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4: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8: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4: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9: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3: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9: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4: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4: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3: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4: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

0: 不再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8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8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1年1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4: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000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5: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事件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

0: 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5: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6: 白鹤亮翅，
5: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
7: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姐。今天是2016年9月14号，星期一。清晨写一缕清凉的晨光问候您，抛开昨日的烦恼，好好拥抱凉爽的秋天。各位早安。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

0: 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播报。
1: 不要睡懒觉，请你不要睡。
2: 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人民网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中国积极推动服务贸易发展，服务领域开放深化拓展，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持续优化，为世界各国和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新华网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营造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3: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4: 西门吹雪，出招吧。
3: 有人落水，
4: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5: 等？还要等多久？
4: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6: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4: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人也。
5: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7: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8: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清晨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纵观千年历史，凡成大事者皆非一蹴而就。勾践忍辱复国，曾国藩勤勉成才，苏轼豁达立身，无数先贤的人生轨迹共同印证一个朴素的真理：人生所有的高光与荣光，从来不是天赋的偏爱、运气的馈赠，而是长期沉淀、默默坚守与踏实笃行的结果。人生从无捷径可走，一时的顺遂不足以定义人生，长久的坚持方能成就未来。平凡人生想要破局成长、沉淀底气，唯有诚心蓄力、耐住寂寞、稳步前行，在岁月中磨打自己，方能不负时光，终得圆满。一，低谷蛰伏，耐住寂寞，方能翻盘成事。人生最大的修行是身处低谷不放弃，身处平凡不浮躁。人生路从不会一帆风顺，有高光璀璨，就有低谷沉寂。很多人止步平庸，终无建树，并非能力不足、天赋不够，而是心性浮躁，熬不过无人问津的沉淀期，扛不住暂时失意的低谷期。真正的人生强者都深谙蛰伏之道，懂得在低谷默默扎根，在沉寂悄悄蓄力，静待时机厚积薄发。春秋越王勾践兵败亡国，身陷囚困，从一朝君主沦为阶下囚徒，受尽冷眼屈辱与百般的磨难，世人皆以为他此生无翻盘可能，亡国颓势已成定局。但勾践从未沉沦颓废，自怨自艾，他放下一身的骄傲，收敛所有的锋芒，日日卧薪尝胆，夜夜自省得失，克制私欲，磨砺心智，隐忍蓄力，积蓄国力，整整十年蛰伏沉淀。他养精蓄锐，整顿民生，操练兵马，在无人看好的时光里默默沉淀实力，最终抓住时机，一举起兵，逆转乾坤，成功复国，成就一代霸业。勾践的深刻经历告诉我们，低谷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翻盘重生的铺垫。唯有耐得住寂寞，扛得住磨难，方能撑得起日后的繁华与荣光。对照当下普通人的生活，亦是同理。我们没有跌宕的国家命运，没有生死抉择的绝境，却时常面临工作平淡枯燥、努力久无收获、前路迷茫未知的困境。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那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晨心蓄力，笃行致远，方得岁月荣光，希望听完之后你会有所收获。

我身边的一位基层同事，多年坚守在重复琐碎的岗位上，日复一日处理繁杂细致的基础工作，常年默默付出，鲜少被看见。看着身边同龄人快速的晋升，崭露头角，他也曾焦虑迷茫，怀疑自己日复一日的坚守毫无意义。但他仍始终坚守初心，从未摆烂懈怠，无人认可时潜心打磨专业能力，日常琐碎中积累工作经验，在平淡岁月里沉淀心性，锤炼本领。长久的坚守与沉淀之下，他练就了扎实的业务功底和沉稳的处事能力，从一名普通职员稳步成长为不可或缺的岗位骨干，真正实现了厚积薄发，逆风成长。人生从没有

经历的低谷，所有沉寂坚守的时光都会化作未来从容前行的底气。扛得住一时的失意，耐得住长久的平凡，守得住内心的初心，才能在时机到来之时从容破局，向阳翻盘，活成自己期待的模样。

日日精进，以勤补拙，突破自我的局限。古语有言，勤能补拙，久久为功。天赋决定人生起点，而持续的坚持与精进才能决定人生的终点。纵观历史长河，无数名垂青史的成功者，大多不是天资绝顶、天生聪慧之人，而是终身勤勉、日日精进、从不松懈的笃行者。平凡的天赋搭配长久的自律，终能突破瓶颈，成就不凡。晚清名臣曾国藩，年少天资平庸，悟性普通，读书迟缓，记性又平平，学业进度不及同龄人，甚至常被师长评价资质不足，难成大器。但他从不妄自菲薄，轻言放弃，始终坚信笨鸟先飞，勤和补拙的人生道理。他认为自己应该自律，他坚持每日读书，每日复盘纠错，每日修身精进。无论公务多么繁忙，身心多么疲惫，终身学习，持续沉淀的习惯从未间断。旁人浮躁求速，投机取巧，妄图走人生捷径，他始终稳扎稳打，步履积累，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情，认认真真打磨每一处不足，数十年勤勉不坠。他一点点褪去平庸，突破自身局限，最终立德、立功、立言，成为后世敬仰的一代名臣，成就千古佳话。反观现实生活，太多人渴望快速成长、完美蜕变，却不愿深耕沉淀、默默付出，总是急于求成，心态浮躁，努力几日看不到成效，便心生懈怠，轻言放弃，遇到一点困难挫折便止步不前，最终在浮躁内耗中虚度光阴，原地踏步。其实人生成长从无捷径，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复一日的坚持，看似平淡无用的点滴积累，终会在时光的打磨下拉开人与人之间的人生差距。坚持读书沉淀，坚持打磨本领，坚持自律精进，每一份默默的付出都在悄悄重塑人生，丰盈自我。摒弃浮躁心态，稳住前行节奏，日日精进，久久为功，平凡的坚持终会成就不凡的自己。

心怀从容，历经风雨，终得荣光。纵观千年历史风云流转，无数的先贤用一生来证明，决定人生高度的从来不是顺境时的风光无限，而是逆境中的坚守与从容。北宋文豪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低，半生漂泊流离，历经世事的寒凉与人生的跌宕。年少成名，意气风发的他，本有大好的仕途，璀璨的前程，却因为朝

的纷争，小人的构陷，数次被贬流放。从繁华京城远赴偏远的折荒之地，半生颠沛，历尽磨难，但命运的苦难从未消灭他的本心。无论是身处贫瘠蛮荒之地，还是遭遇人生的低谷绝境，他始终从容豁达，热爱生活，坚守本心，在逆境中沉淀心境，深耕笔墨，在烟火中感悟自己的人生真谛，创造了千古佳作。

0: 生活当中，有人稍遇挫折便一蹶不振，轻言放弃，终日困在负面情绪里自我消耗，停滞不前。也有人看淡得失，从容笃定，坦然地接纳人生的所有起落，不慌不忙，踏实稳步前行。回望千年的历史，立足当下的人生，凡成人世的真谛从来简单纯粹。时光不辜负每一份全力以赴，所有的默默深耕、默默坚持的时光，终将让我们跨越风雨，突破平凡，收获属于自己的人生荣光。
1: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2: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0: 陈光林、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您听到的歌曲是《孤勇者》。这首歌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由陈奕迅演唱。词作者唐田结合自身对抗病痛的经历写下了歌词，旋律激昂有力，歌曲赞美逆境中默默坚守的普通人。一句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致敬所有的潜心蓄力在低谷中咬牙前行的奋斗者。歌曲旋律从沉静缓慢逐步走向激昂磅礴，陈奕迅厚重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身处困境之人不屈的坚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3: 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

了，朋友们，今天的青春时光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三部门部署推进15-5时期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我国面向全球首次发布智能找矿、智能填土系统。四部门印发方案，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红通人员曾能贵被引渡回国。中国翼装飞行名将张树鹏首次问鼎世锦赛。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了15-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14-5时期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强化政策协同、央地联动、多方参与，推动数字乡村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行动计划围绕数字乡村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明确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对于推进15-5时期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新成效具有重要作用。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农民群众在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行动计划部署了5个方面、24项重点任务，包括夯实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乡村建设信息化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智慧化水平，激发数字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新华社消息，近日，自然资源部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面向全球首次正式发布智能找矿系统和智能填土系统，以人工智能技术全面重塑地质调查作业流程，为全球矿产勘查领域带来了新的技术范式。据了解，智能找矿系统打通了地质找矿领域数据、知识、算法、模型和工具的管理壁垒，从原始数据提取到最终成果输出，系统能够独立完成全流程作业，自动抓取整合多元地学数据，智能解译提炼成矿关键信息，快速圈定找矿有利区域，高效估算矿产资源储量，还能批量生成专业图鉴，自动输出评价报告。目前，智能找矿系统已在西藏、新疆、福建、山东、内蒙古等10余个省区的上百个项目中广泛适用。中国地质调查局总工程师室主任任书迈说，地质填图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大会上正式发布的智能填图系统作为地质工作中的通用型智能工具，能够实现智能预言、智能采集、

0: 能成图、智能编图全流程覆盖。目前，智能填图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等省区的近百个1:5万图幅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等地实践推广应用。据了解，两系统均具备节约高效的应用优势。智能找矿系统实测数据显示，原本需要半年才能完成的矿产预测评价工作，如今只需1周即可落地。智能填图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90%，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的工作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50%以上。任寿迈说，两个系统作为中国地质调查局的自主创新成果，将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为全球地质调查技术革新注入新的动力。新华社消息，记者日前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等4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要求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聚焦农业保险发展重点，方案明确，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增强种植业农产品风险保障。促进养殖业保险规范发展，推动林草保险提质增效，支持地方特色发展，完善产品供给体系，推广农业保险加模式，逐步拓宽服务领域。同时，方案还要求优化农业保险运行机制，夯实农业保险发展基础，健全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等。新华社消息，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男，1962年9月生，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2024年1月外逃。2024年8月，瑞金市监委对其立案调查。2026年1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经与有关国家执法司法部门密切协作，曾在境外落网，并于2026年9月被引渡回国。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曾能贵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典型，其归案是纪检监察机关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精神，深入开展天网2026行动和集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重要成果。我们将持续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不断织密追逃追赃天网，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为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供有力支撑。新华社消息，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12号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天门山落幕，16名世界顶尖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云端峡谷间展开对决。中国名将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并获得弯道竞速赛季军。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沙特民防总局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也门胡塞武装同日说，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该武装警告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据智利媒体12号报道，智利南部阿劳卡尼亚大区皮特鲁夫肯一家养老院11号晚发生火灾，已造成16人死亡、10人受伤。当地警方对媒体说，火灾发生于11号22点30分左右，事发时养老院内共有26人，其中受伤的10人已被送往医院。当地媒体发布的图片显示，养老院房屋被大火严重损毁，目前警方和检方人员已进入现场，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 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蛀牙施方丈。
1: 生活中啊，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尴尬，我们把自己的好东西送给别人，那结果别人不识货，弄得特别扫兴。其实这样的尴尬不仅仅今天发生着，古人他也经常碰到。唐代名相李德裕，雅号蛀牙公，因为朝廷的党争，李德裕曾经多次外放做官。有一次啊，从江苏镇江一带调任浙江西部知县，他来到北固山上，到甘露寺礼佛敬香，祈求前路顺遂。听说李大人前来进香，甘露寺主事的老和尚赶快出来迎接，把李德裕迎进了屋内。老和尚平时啊经常接待官员，知道他们宦海沉浮的无奈与苦闷，于是拿出了看家的本领，就结合着佛经里的一些自己擅长的东西，开导了李德裕一番，让他胸中豁然开朗，不由得对老和尚又多了几分敬意，认为他是一个不俗的人。临别时，李德裕对和尚说，从前啊，有人送给我一条琼竹手杖，我非常喜欢，一直不舍得用，今日一别，前路茫茫，不知何日才能再见，我就把这根琼竹手杖留给您做个纪念吧。老和尚一看啊，果然是与众不同啊，别的竹杖通身都是圆的，但这根竹杖它的杖身却是方的，把手以上结眼根须从四面对称的长出来，浑然天成，十分的惹人喜爱。转眼几年过去了，李德裕兜兜转转再次回到了江苏任职，到任没几天，他就迫不及待地来到甘露寺看望老和尚，顺便也要看看那根竹杖。李德裕不看不要紧，一看差点没把他心疼死，脸都变了颜色。只见那根琼竹杖独有的方形杖身已经被老和尚刮成了圆形，而且还涂上了漆，看上去完全就是一根普通的竹手杖了。李德裕悔恨交加呀，怨自己糊涂，把这么好的东西送给了一个不识货的人，从此他也再没有见过那个老和尚。一根世间少有独一无二的琼竹杖就这样毁在一个俗人手里，这看似是一个老和尚

不识货的故事，但是在我看来啊，这更是一个朱牙公不识人的故事。谁让他被老和尚的巧言令色所迷惑，以为遇到知己了呢？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分道扬镳。南北朝时期，北魏有一个名叫元齐的人，他很有才能，屡建功勋，皇帝非常器重他，封他为河间公。元齐有一个儿子叫元稚，他聪明过人，学富五车，是个有才华但又很骄傲的年轻人。孝文帝很赏识他，任命他为洛阳令。不久以后，孝文帝采纳了御史中尉李彪的建议，从山西平城搬迁到洛阳建都。这样一来，洛阳令成了京兆尹。在洛阳，元稚仗着自己的才能，对朝廷中某些学问不是很高的达官贵人很是轻视。有一次，元稚出外游玩，正巧李彪的马车从对面飞快地驶来。照理，元稚官职比李彪小，应该给李彪让路，但他一向看不起李彪，偏不让路。李彪见他这样目中无人，当众责问元稚：
1: 我是御史中尉，官职比你大多了，你为什么不给我让路？
0: 元稚听完李彪的话后，不以为然地说：
1: 我是洛阳的地方官，你在我眼中不过是洛阳的一个住户，哪里有地方官给住户让路的道理呢？
0: 他们两个互不相让，争吵起来了。于是他们来到孝文帝那里评理。李彪说他是御史中尉，洛阳的一个地方官怎敢同他对抗，居然不肯让道。元稚说他是国都所在地的长官，住在洛阳的人都编在他主管的户籍里，他怎可同普通的地方官一样向一个御史中尉让道呢？孝文帝听了他们的争论，觉得他们各有各的道理，不能训斥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便笑着说：
1: 洛阳我之丰沛，自应分路扬镳，自今以后可分路而行。
0: 意思是说，洛阳是我的京城，我听了感到你们各有各的道理，我认为你们可以分开走，各走各的不就行了吗？元稚与李彪路上不期而遇，互相指责对方没有礼让自己，为这场争端做判官的孝文帝了解事情原委后也难定是非，认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只好让二人分道扬镳。事实上，即便是得理，如果彼此之间能礼让三分的话，相信我们的交通必定更加畅通，社会关系也更加和谐。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黄粱一梦。
1: 人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若是好梦，人们大都盼着梦想成真。可也有人通过一场梦，领略了繁华，却也参悟了人生。今天给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成语“黄粱一梦”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唐代作家沈记记的《枕中记》，说的是唐朝开元年间，有个叫卢生的小伙子去都城长安参加科考，却名落尊山，只得悻悻而归。路过邯郸，疲惫的卢生啊，到一家客栈歇脚，还点了一份小米做的黄粱饭。客栈里有一位叫吕翁的老道士，见卢生愁眉不展，吕翁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卢生见吕翁和善，就告诉他说，自幼家贫，从小就发奋读书，想考取功名，可现在科考落榜，感觉生不逢时。吕翁问，那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卢生回答说，人生在世，应该建功立业，图将拜相，使家族兴旺，这样才是我想要的。说完后啊，卢生感觉疲倦不堪，昏昏欲睡。吕翁连忙从身后拿出一个漂亮的瓷枕头递给卢生，卢生接过枕头往桌上一放，靠在上面，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卢生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考场，好多人都在恭喜他高中状元，皇帝赏他财宝，还有仆人。卢生是衣锦还乡，还娶了富贵人家的小姐为妻。后来卢生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再后来卢生儿孙满堂，生活富贵奢华。80岁的时候，卢生得了重病，他躺在床上，想到自己这一生是高官厚禄，富贵荣华，可现在一切都要结束了，他感到很失落，病也更厉害了。就在卢生快要断气的时候，他一下子惊醒了。卢生怕极了，却见吕翁正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他，而炉子上那一锅黄粱米饭还没有煮熟。卢生这才知道，刚才的一切只是自己做的一个梦。卢生领会到人生如梦，富贵无常，顿时醒悟，荣瘁悲欢刹那而尽，正如卢生的黄粱美梦一般虚幻。那么人的一生应该追求什么？这也是故事留给我们的思考吧。相信脚踏实地者，梦想终会实现，白日做梦者，难免一枕黄粱。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13号，黑龙江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嘉荫县体育场开幕，副省长于健出席并宣布开幕，省政府副秘书长、一级巡视员殷延涛出席，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综委党组书记、主任沈大为致开幕词，市委书记董文琴致欢迎词，市领导苑方江、黄志富等出席。9点，开幕式正式开始。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和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伊春将集全市之力，精益求精，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努力把本届运动会办成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展现龙江各族儿女风采的盛会。沈大为在开幕词中指出，希望全体运动员顽强拼搏、公平竞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以精彩赛事谱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崭新篇章。开幕式上，国旗方队、会旗方队率先入场，裁判员方阵和全省13个市地代表团依次接受检阅。入场之后，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本届运动会共设置搏克、潮跤、射箭、压加、板鞋竞速、打布鲁6个竞赛项目，设置具有民族特色的表演项目比赛。赛事以体育为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幕式前进行了热场演出，森林耗子展现了林区独特魅力。开幕式结束后，大型文体演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9月12号晚，国家级名医联合星光大道冠军团边疆公益行走进伊春森林之夜演唱会，在乌翠区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激情唱响。陶明海、臧静石、孙玉玲、高健、刘吞出席活动，多位星光大道历届冠军艺人齐聚林都，与市民游客共度星光之夜。本次演唱会作为乌翠之夏暑期文旅嘉年华重磅活动，全程免费向群众开放。18点，演唱会在红太阳照边疆中拉开帷幕，林真儿、马佳、王维一、金凯迪、叶飞、王振宇、浩帝、陈丽娜、杨光等实力唱将轮番登台，演绎多首经典曲目，模仿秀、花式小提琴等节目点燃现场气氛，杨光压轴献唱《我的太阳》、《我的阳光》、《你是我的眼》，最后全体艺人合唱《不忘初心》落下帷幕。演唱会期间，市文光旅局举行林都伊春文旅推荐官颁证仪式，聘请星光大道冠军艺人担任伊春文旅推荐官。本次活动同步开展惠民义诊，22位北京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当日在市中心医院、市中医医院开展全天义诊，践行以医惠民、以文化人的公益初衷。本次活动由市文光旅局、乌翠区政府统筹实施，既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也借助明星效应放大伊春文旅品牌影响力。未来市文光旅局将持续深化